0: 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 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

0: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4: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6: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5: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7: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

0: 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1: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3: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7: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8: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6: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9: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6: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

0: 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1: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2: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3: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4: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3: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4: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5: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7: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6: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8: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2: 自然资源部表示，15/1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1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晓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0: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9: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1: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2: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5: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2: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5: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2: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5: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乌鲁木齐晴，20到3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综合保税区开放动能；
2: 我区第五批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落地实施；
1: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手电经济持续升温，形式多样的消费新场景激发消费新活力；
2: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举行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
1: 全疆首家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设立；
2: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比赛精彩纷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综合保税区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平台，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的核心载体。新疆通过政策创新、功能优化、联动发展，持续激活综保区开放动能。请听报道。
3: 在阿拉山口金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新研发的亚麻籽精砷加工产品这几天已正式进入到生产阶段。这家企业位于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是一家从事粮油饲精砷加工的企业，主要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料。这款新产品从进口第一批研发原料到批量生产只用了6个月时间，离不开保税研发的政策助力。保税研发简单来说，就是综合保税区里的企业用进口的料件、试剂等搞研发，能享受免税、保税和简化手续的政策，帮企业省下不少费用和时间。公司加工厂厂长刘晓峰告诉记者，
4: 大大降低了我们研发的成本。另一方面，我们利用保税研发专用账册，可以自主报备料件，提高了工作效率。
3: 保税研发是保税加新业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以来，阿拉山口综保区瞄准企业实际需求，从研发场地、配套保障等方面做实服务，让企业可以放开手脚搞技术攻关，拓展海内外市场。阿拉山口海关综保区业务科三级主办萨尔达·艾克白尔，
5: 构建专用账册加物料清单加定期核销管理模式，实现对研发物料实际消耗情况的精准统计与动态核算。研发成果出区时，企业可同步享受优先通关及相应税收配套政策支持。
3: 随着保税研发、保税加工、全模式跨境电商等一批保税业务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综保区进出口贸易值达130.1亿元，其中进口贸易值106.9亿元，同比增长22.4%。阿拉山口综保区管委会企业服务局局长刘勇：
6: 如今，综保区保税加新业态全面开花，我们将立足口岸开放优势，深化制度创新，发挥政企海关协同作用，培育和推动更多创新主体实现新业态方面成果转化。
3: 如今，阿拉山口、喀什、霍尔果斯、乌鲁木齐4个综保区立足各自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提质扩容模式。在乌鲁木齐综保区，得益于与3平集装箱中心站的联动配合，今年整车出口图定班列进一步增开，有效保障了商品车的及时报关放行和装车发运。中世运新疆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业务主管陈文娟：
7: 时效提高对我们作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24年我们商品车每个月平均大概在500到600，现在已经达到每月800到900。
3: 目前乌鲁木齐综保区已形成了集保税仓储、物流和维修为一体的汽车产业进出口服务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开行汽车出口班列24列，出口整车4983辆，实现保税出口额7.32亿元，同比增长13.9%。乌昌海关保税监管科一级主办海米旦艾赛提：
8: 通过与铁路集结站点的联动发展，扩大信息互通互认等举措，目前整体通关时效较业务开展之初压缩近80%。除了整车出口，采棉机、收割机、拖拉机等农机设备进口突破1.5亿元，保税物流业态实现稳步增长。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今年，新疆持续发挥综保区政策集成优势，聚焦保税维修、跨境电商、生物医药科研联动等业务，提升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能级。通过支持综保区和口岸联动出口产品转内销，简化设备出区手续等措施，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让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对外开放的增长动力。
1: 新疆台消息，8月28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安排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等。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持举一反三，深刻汲取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源头治理，加大水库、水坝、堰塞湖等重点部位地质灾害排查力度，摸清我区煤矿、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领域风险底数，着力消除各类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全力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锚定五大战略定位，顺应县域人口结构变化和产业发展趋势，强化主体功能定位，有效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坚持因地制宜和分区分类施策，着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完善基础设施服务，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不断做强我区县域经济。会议审议通过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建设方案，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将新疆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农业节水增效新高地，要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健全农业节水增效制度政策体系，统筹节水机制、节水工程、节水技术、节水标准、节水产业建设，推动新疆农业节水增效模式引领全国走向世界。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强调要全面落实好新一轮棉花目标价格政策，推动棉花生产向优势产区集中，优化棉花加工产能布局，持续提升棉花质量，完善质量监督体系，深化冰地市场融合，保障棉花实际种植者基本收益，推动我区棉花全产业链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管“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加快建设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完善质量强区建设机制，不断强化品牌培育，提升药品安全保障水平，优化文企兴业保障措施，不断提升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推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进一步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能源局近日印发第五批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清单，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请听报道。
9: 第五批项目聚焦煤化工、纺织等高载能及外向型产业场景，包含昌吉天池能源准东煤制气绿电直连项目、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园玉能绿电直连项目等。 合计新能源装机159万千瓦，其中风电89万千瓦，光伏70万千瓦。自治区能源局电力处一级主任科员李洪峰：
10: 昌吉天池能源总吨煤制气绿电直连项目通过绿电点对点直连煤制气符合探索分电加储能加可调节符合的绿电协同模式，从生产源头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降碳减污。
9: 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园玉能绿电直连项目是我区首个获批的纺织产业绿电直连项目，可以有效降低园区纺织企业用电成本，提升纺织产品绿色属性。哈巴河县中立优纺纺织产业项目负责人杨玉明：
11: 能够让我们的产品获得绿色低碳的鲜明标签，在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能够有效突破绿色贸易壁垒。
9: 第五批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能够消纳绿电约29.8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41万吨。
1: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手电经济持续升温，形式多样的消费新场景吸引着人们前来购物、娱乐、休闲放松。请听报道。
12: 正值秋季换新季，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商场内不少入驻品牌推出新品折扣，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选购。乌鲁木齐市民张芳带着孩子来购物，逛得很开心。
13: 你看，像我们在这儿买东西，孩子他自己在那儿玩，就是比较开心，这种购物的体验也是会比较好的。
12: 沙之船乌鲁木齐奥莱副总经理曾小丽：
14: 保持周周有活动，月月有主题，季季有大促，我们的文化演艺类的活动，再到我们的运动赛事类的活动，非常的丰富。今年我们的同比也做到了客流36%的增速和整个销售42%的增速。
12: 截至目前，乌鲁木齐全市累计落地各类手电达234家，举办首发首秀活动400多场，参与品牌门店销售额平均增长超30%。特色餐饮、潮流女装、沉浸式亲子体验手电扎堆上线，推动消费由传统刚需购物向体验式、社交式、沉浸式新型消费转变。近日，岩青山清油火锅24小时新疆区域首店落地北京路汇佳时代，店内引入歌唱组合水木年华现场演出，让市民在就餐购物之余邂逅青春记忆。乌鲁木齐市民王若琳：
15: 逛在商场里逛逛，没想到遇到了我们的童年的偶像水木年华，很开心。以前在耳机里面能听到的歌曲，现在在商场听到了，在这儿不仅能看能吃还能玩，非常棒。
12: 乌鲁木齐市2026年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明确，将大力招引全国及区域城市级首店，加快培育首发集聚区和首发中心，为首府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持久稳固的消费底盘。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迪娜表示：
16: 下一步我们也将积极地落实自治区关于首电首发的支持政策，从引进品牌、降低成本、包括优化服务这些方向呢，精准地发力支持首电经济进一步壮大发展。
2: 秋天瓜果飘香，硕果累累，我区各地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在昌吉市滨湖镇迎峰村，157亩莲藕陆续成熟，农民开始采收销售，吸引不少批发商慕名前来。乌鲁木齐采购商樊强已连续6年到这里收购新鲜莲藕。
17: 这个莲藕品质特别好，我每天在乌鲁木齐销量差不多1吨多，逢年过节都是2吨，供不应求。
12: 莲藕基地负责人杨彪介绍，目前迎峰村已种植了长白莲、红花藕、美人红三个品种的荷花，都是从江苏徐州引进，亩产在1.5吨左右，采收工作将持续到11月底。
18: 今年的温度也比较高，莲藕长势也比较好，差不多一亩地的话能产到1吨半左右，现在基本上不出塘呢就可以销售一空。
12: 河静县八轮台镇包谷旦郭乐村3700亩高山大白菜也迎来外销旺季，田间地头一派喜悦忙碌的丰收景象。种植户双海告诉记者，今年自家种植的30亩白菜品质优良，销售不用愁。
19: 产量可以，一亩地9到10吨作用出来，一亩地大概6-7千块钱出售左右，20多亩地卖完了，现在有5亩地，准备明天要拉走。乌鲁木齐、哈市、阿克苏、 和田老板都来腊竹呢。
12: 今年巴伦台镇高山大白菜总产量预计达29600吨，采收工作将于9月底结束。依托高海拔、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加上天山雪水灌溉、原生态无污染的种植环境，巴伦台高山大白菜菜体紧实，口感清甜，品质出众，备受各地采购商青睐。采购商张忠选：
20: 每年都在这里采购大白菜，这里大白菜质量棒棒的，没得说的啊！这已经搞了10多车了，准备再搞个100-200吨吧。
1: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近日，福建省与新疆昌吉州两地供销系统签订供销框架协议，进一步打通闽昌两地农特产品双向流通通道。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张彤彤、刘浩清的报道。
21: 8月24号至26号，福建省供销系统考察组走进昌吉州，围绕农产品双向流通、人才交流、企业协同开展实地调研座谈。昌吉州昌工益农农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与福建省5家企业正式达成供销框架协议，协议总金额600多万元。福建省南安市供销福旺富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金良表示，
22: 昌吉的农产品品质很好，很受我们当地喜欢。我们这次看中昌吉州的粮油、瓜果和乳制品等3个大类，20多个单品。我们打算在福建建立线下展销、线上直播、订单采购等多种销售的方式，让昌吉优质的农产品在福建销售的更广。
21: 多年来，闽昌供销系统结下深厚援疆情谊。福建省供销合作社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80多万元，用于昌吉州基层供销社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搭建、人才教育培训等工作。十四五期间，在福建省供销社助力下，昌吉州农特产品入闽销售额累计达1.06亿元。此次两地签订供销框架协议，将发挥供销系统流通网络优势，持续推动昌吉优质农特产品走进福建市场，同时也将福建优势产品引入昌吉，探索设立福建优选产品展示厅，实现两地产品双向流动、优势互补、互惠共赢。昌吉州供销合作社理事会副主任吴希瑞：
23: 我们将以供销系统对口援疆工作为契机，依托各自资源禀赋，促进情感互动、信息互通、产销互促、贸易互进，实现协作机制更加融合，合作内容更加丰富，为援疆工作取得新成效做出新贡献。
2: 昨天上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在乌鲁木齐市举行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暨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的报道。
3: 8月29号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8月24号至30号是第23个国家版图意识宣传周。活动现场，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等8家单位共同发起树立版图意识、规范使用地图全民倡议，引导公众从自身做起，共同守护完整、准确、庄严的国家版图。相关专业人员聚焦我们身边的测绘主题，分享了在新疆卫星导航定位、实景三维、时空信息技术与城市治水、电子地图应用等方面的工作经验。现场还精心设置了知识问答、标准地图科普、测绘科技设备体验等环节，向公众进一步普及国家版图规范知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互动。乌鲁木齐市第49中学4年级学生苏新宇：
24: 学了很多的地图知识，在学校的时候告诉身边同学要正确使用地图。
3: 近年来，新疆测绘地理信息事业正在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完成2025版新疆标准地图更新发布，持续优化天地图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时空大数据、低空遥感、实景三维等技术广泛应用于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工程建设、乡村振兴、防灾减灾等各个领域。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刘希平：
2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测绘数字化转型，
0: 特别是在数据提取、整合、提质等方面下功夫，让测绘更多地服务百姓生活，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资源管理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 8月28号，2026年自治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巴格旗村举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瓦热斯的报道。
9: 活动当天，巴格旗村文化广场设置了文化服务、科技普及、医疗卫生、法律援助、惠农政策解读等多个功能区，为群众提供多样化服务。阿克苏市民凯迪日耶凯塞尔：
4: 这次的活动办到了家门口，既能免费问诊，还能学到法律知识，希望以后多多开展此类的惠民活动。
9: 医疗卫生是三下乡活动的重点服务内容。义诊区域内，医护人员为群众开展慢病问诊、健康科普等服务。阿克苏地区维吾尔裔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伊小军介绍：
5: 我们带来了我们维吾尔裔的特色药饮，让广大老百姓能享受到我们中医维吾尔裔的特色。我们就会借着此机会，大力的组织义诊下基层，为广大患者去服务。
9: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主办，阿克苏地委宣传部以及阿克苏市委市政府承办，旨在推动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下沉乡村一线，持续擦亮三下乡惠民品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本次自治区集中示范活动启动后，全区各地将接续开展形式多样的三下乡系列活动。
2: 8月28号，新疆首家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在自治区人民医院设立。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6: 肥厚型心肌病是一种遗传性心血管疾病，该病隐匿性强，发病凶险，可遗传是导致青壮年心脏性猝死的主要诱因之一。人体心脏如同一个供血房屋，患者得病后心肌壁会异常增厚，挤压心脏供血通道，造成心脏泵血受阻，全身供血不足，出现胸闷、乏力、心慌、气短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心力衰竭、猝死。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脏及泛血管医学诊疗中心心内科副主任彭辉介绍，专病门诊设立后，医院将依托心肌病卓越诊疗全国示范中心新书华夏项目，搭建全疆统一的肥厚型心肌病规范化诊疗体系。
7: 目前地州医院短板主要是在诊疗技术能力上，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精准筛查，让基层能够早期识别这类患者，打通双向转诊通道，让高危可疑患者及时向上转诊，尽早接受规范化的干预。
6: 随着新型靶向抑制剂在临床获批应用，肥厚型心肌病诊疗实现重要技术突破，新型药物可直接有效减轻心脏梗阻，改善患者临床症状，诊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显著提升。自治区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石永涛：
25: 此次项目落地，正是要将这些技术转化为体系化的诊疗能力，构建覆盖全疆的规范化心肌病诊疗网络，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国内先进水平的优质诊疗技术。
1: 近日，托克逊县大十字商圈党建工作指导站揭牌成立，这是托克逊县首个在商圈设立的党建工作指导站。请听托克逊台记者玛利亚·努尔·买尔达尼的报道。
9: 大十字商圈是托克逊县商业集聚核心区域，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集中，新业态与新就业群体汇聚。针对党员底数不清、党务力量薄弱等短板，托克逊县在此设立商圈党建工作指导站，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延伸至商圈经营最前沿。指导站将面向广大商户、新就业群体开放，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政策宣讲、矛盾纠纷调解、便民服务等工作。8月27号，指导站为周边商户开展了一场小型政策宣讲活动。托克逊县天山商城某手机品牌体验店销售人员杨任发：
26: 开展政策宣讲和我们经营相关的政策讲得通俗易懂，有疑惑当场就能咨询，让我们及时知晓惠民不错，经营心里更有底。
9: 后续托克逊县各相关单位将强化协同联动，压实属地与行业责任，杜绝站点空转，切实服务经营主体和辖区群众。大十字商圈党建工作指导站副站长陈进基：
27: 大十字商圈党建工作指导站即便成立，
8: 搭建起服务商户惠民的红色平台。今后我们将坐实党建引领，对接各方需求，凝聚上圈合力，助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2: 8月28号，在库尔勒市东归赛马场，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马上项目迎来第二个比赛日。在民族赛马赛骆驼比赛中，各参赛队选手奋勇争先，为观众呈现了速度与耐力的巅峰对决。请听巴州台记者王大为、库尔勒台记者迪利亚尔的报道。
10: 在民族赛马5000米比赛现场，随着起跑令下，参赛选手骑着自己的骏马冲出起跑线，骏马扬鬃疾驰，你追我赶。经过激烈比拼，昌吉州代表队参赛选手阿曼·叶利努尔夺得冠军。他告诉记者，
11: 表现非常满意，马儿的状态特别好，也感谢我们团队的努力。
10: 随后进行的赛骆驼2000米比赛同样扣人心弦。赛场上，参赛骆驼四蹄翻飞，卷起阵阵黄沙，骑手们紧握缰绳，挥鞭催劲，向终点疾驰。巴州代表队参赛选手库茨利特，
13: 训练了2个月，表现比平常训练要差一点，取得了第二名，对这个成绩我也很高兴，我也希望下一次继续努力，能取个冠军。
2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首期2000P 高性能国产算力项目8月28号在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正式投运。这是塔城地区首个规模化国产绿碳算力集群，可为江内外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绿色低碳高品质算力服务。
2: 8月28号，第11届创客中国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收官，共有27个项目晋级总决赛，其中获得企业组前11名、创业组前7名的项目将代表新疆参加全国总决赛。
21: 9月1号起，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两项生育保险待遇。
2: 8月27号，同城旅行发布2026暑期旅游消费盘点，其中泾河县入选2026暑期全国县域旅游黑马目的地前10。今年泾河县启动穆特塔尔沙漠国家 5A 景区创建工作，打造穆特塔尔沙漠艾比湖甘加湖精品旅游线路，力争全年接待游客880万人次，旅游消费70亿元。
14: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15: 别慌，联通5伏套餐福利来了。
14: 都有啥福利？
1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14: 哇，太划算了，
15: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21: 乌鲁木齐晴，20到35度。
2: 阿勒泰阵雨，15到30度。
21: 塔城多云，18到32度。
2: 伊宁多云，19到35度。
21: 博乐多云，20到34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6度。
21: 奎屯多云，16到36度。
2: 石河子多云，17到36度。
21: 昌吉多云，18到36度。
2: 哈密多云，19到36度。
21: 吐鲁番多云，26到42度。
2: 库尔勒多云，21到37度。
21: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2: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21: 喀什多云，22到35度。
2: 和田多云，20到32度。
21: 乌鲁木齐晴，20到35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现在直播热线9605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转接三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我们。当然，各类的新媒体账号同名搜索新广航风热线，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同步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新广航风热线的投诉专区以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给我们留言即可。当然，在留言的过程中一定要留好您的联系方式以及所在地州或者是县市，还有您简单的问题诉求。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抓紧时间关注前期的记者调查。近日，新广航风热线接到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嘉德园小区的居民反映啊，自己住了20多年的房子，在准备出售的时候，突然发现无法办理银行贷款，导致房屋流转受阻。一块工业用地的标签让这里的居民陷入了卖不掉、贷不了的尴尬境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共同来关注记者赵丽娜、刘哲的报道。
4: 最近，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嘉德园小区王女士突然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卖房坎坷。王女士，
5: 今年3月份，然后要卖这个我嘉德园小区这个房子，然后突然发现我们这个房子是不能进行抵押贷款的，只能全款进行买卖。银行的信贷部他们就告诉我们，是工业用地的房子是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的。已经22年过去了，22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人告诉我，我们1到6号楼属于工业用地。
4: 得知真相的王女士既震惊又委屈，为了能让房子顺利出手，她投入了大量积蓄进行改造，如今这套房子却成了烫手的山芋。王女士，
5: 我们掏了也不少的钱，给这个房屋整个进行了一个改造，从我们的门窗改造，包括到整个房屋，包括到家具，所有的东西，就是可以做到是拎包入住。我的目的是啥？为了让我的房子能好卖一些，所以我现在房子就搁置在这儿了。
4: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乌鲁木齐素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店长王红，
6: 我们这边现在手上有3包客户，也带看了货，现在都是因为这个他的这个工业用地的这个手续来去迟迟没有办这个手续啊。因为年前的时候我们这个查的是这个房子是这里可以正常买卖的，但是年后的时候我们要到交易的时候，他产生了一个去房产局做关联的时候，房产局告知我们说这个嘉德园小区1到6期是工业用地，所以说导致这个房子不能正常交易。
4: 一边是业主的焦急等待，一边是购房者的无奈放弃。问题的症结直指土地性质的变更。作为开发建设单位，广汇集团对此又是如何解释的呢？广汇置业前期及历史遗留办公室副部长郭倩，
7: 这个地当时就是工业用地，这个地是当时兼并企业然后拿过来的，这个地它当时的性质是工业用地，然后我们做成住宅，现在正在变更，现在我们也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是需要时间，因为它这个小区时间比较老。

0: 当时各职能部门工作衔接不到位的问题，也有职能职权合并转移的问题，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今年的6月，嘉德园小区已纳入乌鲁木齐市用地审批手续不完善及房地用途不一致宗地项目清单，应由辖区政府督促开发建设单位向市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按项目建设时的政策分不同类型补办用地手续。涉及补办出让用地手续的土地出让金，按照我市解决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标准征缴。目前，我局已多次督促广汇集团尽快补办嘉德园小区用地手续，该公司正在收集前期资料，计划本周到我局正式提出进件申请。如报件资料完备，我局将按照程序加快推进办理，预计1个月内完成相关用地手续审批流程。
1: 那么，嘉德园小区的广大的业主到底证件能不能合法按时的办理？新广航拍热线也会持续的跟进和关注。关注一下我们抖音账号的评论区，有网友在留言说阿克苏金兰广场物业收费不合理，麻烦这位网友不要刷屏啊。如果说您反映的这个诉求啊，收费不合理，不合理在什么地方，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们即可，留好您的联系方式啊。另外还有网友说，我关注了你们的账号，发不出去信息。点击关注之后啊，抖音账号只能发送一条这个私信啊。在私信的过程中，一定要留好你的联系方式、所在地州，还有反映什么问题这些关键信息。如果已经关注，没有办法发送私信，也可以及时关注新广航拍热线的其他各类账号，比如说微信公众平台，包括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拍热线投诉专区，就可以一键提交您的诉求了。多种平台都是为您畅通的。抓紧时间来关注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诉求和受理反馈的情况。前期阿勒泰市沈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阿勒泰市的克兰郡小区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现在已经实施了4个月的这个施工周期了。工人呢，活是断断续续的干着，200多米的管道铺设了1个多月还没有完工，小区里边是尘土飞扬，路面是坑洼不平，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想知道这个工程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市住建局项目办的主任，马真凯，马主任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就我们沈先生反映的这个小区改造的这个问题啊，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完工？
2: 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到牌的工期是9月10号完成整体管网的接入，9月20号完成小区内整体的路面恢复，包括清扫，还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1: 现在工作进入到哪一步了？
2: 目前的情况是已经完成了所有小区内入户管网的管沟开挖，正在进行管道接入。昨天我们也去亲自去现场，一直在督促施工单位，现场的文明施工做的还是比较好。
1: 我们现场督查文明施工做的比较好，我们来听一听居民沈先生的观察。沈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刚才我们项目办的主任马主任刚才介绍了啊，小区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做了一个文明施工的要求和规范，小区的环境有没有稍微变好一点？
3: 稍微好一点。
1: 稍微好一点。
3: 嗯，
1: 具体有哪些变化您观察到的？
3: 路上我们那天那个跟一个长过来了之后也说了，把路也修了，修完之后他们就是人员太少了，干活太慢了。你像这个小区里边一个活干了好2年，你说200米管道刮1个月，这个我们都所以说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打这个电话的，是不是？到底
1: 我们也替广大的业主问一问马主任，为什么这个小区的业主能感受得到就是这个活干得断断续续的，什么原因啊？
3: 他们有的说是钱不到位。
1: 来，沈先生，我们先听这个马主任的介绍，好吧？有请马主任。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克兰郡小区，这是属于阿克泰的一个，比如新小区。这个小区呢，历史遗留问题比较多，在建成过程中呢，我们原定的入户的热力管道，按照设计规范要求是能够完全满足群众的这个供热要求的。但是由于小区后续的发展比较无序，我们某些住户呢可能是进行了各种增设的一些面积，导致整体的这个供热能力不足。在争取这些项目过程中呢， 我们是靠的管网改造项目把这个。

0: 小区进行改造，这个我们也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在入户，因为这个每家每户都要接到他的门口，
1: 嗯，
0: 在协调入户的这个过程中呢，一部分的居民的这个确实存在阻力，也确实是我们的入户工作没有提前做好，这确实是我们的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小区内的管网也在装修过程中呢，也被咱们的群众有部分的这个擅自变更，导致之前的管网找不到在哪里，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前期设计的工作有失误，这是造成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主持人，我汇报完毕。
1: 现在这个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了，相信也在逐步的解决当中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勒泰地区整体入冬的时间要早于其他地方啊，那可能要十一前后，可能就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就要供暖了。那这些供热管道能不能届时完成改造？能不能像您所说的9月20号之前能够确实的完工，并且这个恢复路面相关的工作能做完吗？
0: 主持人，我在这里向陈先生也包括克兰郡整体的居民做个保证。9月10号我们一定完成管网的接通，9月20号我们一定完成路面的恢复，还大家一个温暖的冬天。
1: 现在也进入到了一个倒排工区挂图作战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是吧？
0: 是的。
1: 好，沈先生也听到了我们马主任的承诺啊，我们也希望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完工，届时有什么问题我们之间要保持联络，好不好？
2: 好的。
1: 沈先生还有什么补充吗？
2: 没有。
1: 没有哈。我们静待9月20号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希望马主任届时完工之后第一时间和新广航热线再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0: 好的，收到主持人，第一时间反馈。
1: 好，谢谢两位，我们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当然在这个供热管网改造的过程中，包括施工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切实的让业主感受到变化，同步也希望这个工程能够如期的交付。在直播过程中，大家也可以及时通过9605111转接一号键走进到节目当中。现在新广航热线的各类新媒体账号正在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通过评论区参与到节目当中。有网友在说，为什么路上的超载车越来越多？是具体什么路段啊？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下详细的信息？我们也会直转到交管部门给予重点的关注，是哪个路段？是城市路段还是国省干线？希望您，这个给我们讲清楚，好不好？还有这个航空热线的热线电话是多少啊？9605111转接一号键啊，已经有网友这个帮我们打在了评论区，各类的途径和渠道已经为您保持畅通，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新广航空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前期霍城县的艾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啊，霍城县的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持续的停水一个多月，居民生活用水是存在现实的困难，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是管网的问题还是水源不足的问题？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霍城县农村供水安全工程管理站站长玄令国。玄站长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就艾先生反映的这个咱们惠远镇的央布拉克村供水的就是不好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3: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今天实施的那个农村饮水安全提升项目，有个项目呢，我们整个把这个他们片区的这个主管网、配水管网、入户管网，包括水表井和水表智能水表都进行了统一呢，进行了更换。在更换过程中呢，我们就是间接停水，就是存在呢他们家导致他们家没水的原因，就这个。但是呢，我们在施工完以后呢，第一时间也是给他供了水。在停水期间呢，我们也那个安装了这个临时供水点和应急供水车给他们送水。这个呢都给他们有保障。
1: 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多月的这个间歇性供水或者是持续停水的原因是供水管网在改造。目前这个改造完成了吗？
3: 改造完成了，
1: 改造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水压用水都正常。
3: 是。
1: 我们来问一下艾先生。艾先生您好。
4: 你好。
1: 现在供水正常了没有？
4: 已经正常了。
1: 管道都是新铺设的是吧？
4: 对对对，正常了现在。
1: 说是更换了这个智能水表，现在用起来怎么样？
4: 现在可以呢，好了，以前也好了现在。
1: 好，这是一次彻底的改造工程是吗，沈镇长？
3: 对，嗯
1: 嗯，好，我们也希望这个后续的这个工作能够提前给村民说一说，然后以公知、通知或者公告的形式，这样的话避免这样一个误会。同时，我们也希望这个新工程在使用或者是在后续的使用过程中，各项的这个保障措施能够落实到位，好吗？
3: 好的，好的。
1: 嗯，好，那问题比较简单，我们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两位。
4: 嗯，
1: 好，问题已经得到妥善的解决。其实夏季的这个施工周期相对来说，对于新疆来说是比较短的，窗口期有限。我们也希望涉及到民生保障的各项工程能够有序稳步的推进，切实的保障好我们的民生所需。更多的网友和听众也欢迎继续通过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和主持人来进行互动啊。还有网友在说，为什么喀纳斯景区很任性，随意可以更改小货车进入时间？嗯，小货车进入时间是进入景区送货吗？遇到了什么问题？也希望这个您能具体的给我们表述一下，在以私信的方式啊，可以给我们留言。当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960-511转接一号键，您可以随时拨打，给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今天节目当中的热线，拨通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2: 我是2020年的8月8号，就是从那个吴淞驿进入独沽公路。
1: 嗯。
2: 来了后，我预约的时间是10点到12点。
1: 嗯。
2: 但是因为这个独山子到吴淞驿这节子这车流量比较大，所以说我的进入时间是12点51。
1: 嗯，晚了50多分钟。
2: 我到8月10号时候就收到一个违章罚款，他的那个违法行为是违反那个标识的违反禁令。
1: 嗯嗯。
2: 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问了一下那个。吴淞交警，他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个因为我不按这个预约时间进入，造成了这个独沽公路拥堵，知道吧？所以说罚款200，记一分。
1: 哦，明白了。8月8号，我想问一下，这个处罚信息是路面民警当场给你出具的，还是通过路面的电子抓拍的系统？什么？是哪种形式做出的处罚？喂，
2: 你好，
1: 是路勤民警，然后当面给你出具的罚单，还是路面的这个抓拍系统？
2: 就是那个抓拍
1: 电子抓拍的是吧？
2: 对对对。
1: 有没有这个提出复议，然后联系乌苏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之后得到的回复是什么？
2: 他说就是因为我那个不按预约时间进入，
1: 违反禁令标识。
2: 对，违反禁令标识。
1: 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苏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严中华。严队长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其实前期为了这个畅通独沽公路的这个通行条件和环境啊，也做出了这个预约制的这样一个进入的措施，但是马先生的这个境遇啊，就是说当时因为这个堵车的原因，没有按照约定的10点到12点这个时间段正常的进入到这个独沽公路，因为它是这个营运的旅游客车啊。那像这种确实因为客观原因造成的没有准时进入，没有按照预约进入，我们也会按照违反禁令标识进行处罚吗？因为它是这个电子抓拍的。
5: 是，它这个是在咱们那个进入北段卡口抓拍的它的车辆信息记录，然后根据它的预约时间共同计算出来，他是否是在自己规定的预约时间进入到咱们辖区的。
1: 也就是说这个罚得很合理。
5: 是罚的是很合理，但是具体情况刚才马先生我没有在线听他说的是。
1: 马先生因为是这个堵车的原因晚了51分钟，超出这个预约时间进入到这个独沽卡口的。
5: 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当天的情况去核实。如果确实是这样子存在的话，我们可以结合他的实际情况再去调整处理。
1: 哦，那马先生通过这个12123去申诉，还是通过什么去？
5: 你可以把我的电话留给他，周一让他和我联系，明天。
1: 嗯，
5: 我们把当天的情况再复核一下。
1: 行，行
5: 啊啊！如果确实存在的话，我们会向上级真实反映这个事。
1: 嗯嗯，
5: 我们去再去调整处理。
1: 明白，明白。马先生，方不方便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咱们严队长？
2: 方便方便，没
1: 方便啊，
2: 方便了。
1: 哎，那正好借助到今天这个马先生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再跟大家做一个宣介。进入独库公路现在是预约制，马上这个独库公路啊，因为这个通行的时间非常有限，大家都想这个去体验一番。那现在这个预约制然后运行的到底怎么样？如果说超出预约时间之后再次进入到独库公路，没有其他客观原因，是主观原因造成的，按照什么标准来处罚？也请大家也请严队长给大家做一个法律层面的普及，好不好？
5: 这个如果没有按照预约时间合法进入的话，是会按照咱们交通管理法上闯进行100元记一分的处罚。因为自从咱们预约制今年实施以后呢，它是灵活调整了咱们分段进入独库公路，实际上是每天的总游客量提升了，但是这个旅游的时间呢又分散了。这目的呢也是为了，一个是缓解咱们独库公路本身的这个交通流量压力，再一个呢就是更好的给进入独库公路的这些游客朋友们有更好的体验感。
1: 明白。
5: 不扎堆儿，分散分流进入，这样子既保证了旅游，又保障了在这个通行过程中的顺畅。今年实施以来效果还是很好很明显的。
1: 这个有网友也这样说，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这个独库公路现在失约也要罚款吗？就是说超出这个预约时间段，你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合理的就是容错的这样一个机制或者是区间？比如说像马先生他就晚了51分钟啊，因为确实导致这个堵车导致的嘛，晚进入了。像这个有没有冗余的时间啊，严队长？
5: 这个没有冗余的时间，但是咱们的小程序上的功能啊，现在已经很丰富了，可以根据自己实际进入的情况，即时的调整和改约进入的时间，是很方便的。
1: 哦，也就是说我之前预约成功了，如果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比如说12点，我们赶12点钟赶不到，我可以往后延一延，重新预约。
5: 哎、对，
1: 可以改，
5: 所以
1: 更改同一天的预约
5: 情况，我需要充分的核实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再给他一个明确和合理的答复。
1: 明白。那前期马先生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他说小程序是没有办法点击临时延时的这样一个功能。现在这个小程序完善
5: 了。他不是延时，主持人，他现在直接有改约功能。
1: 哦，有改约功能是吧？
5: 是的。
1: 改约可以改约同一天的时间是吧？
5: 哎，对，同一天的后续的任何时间都可以。
1: 哦，马先生。
2: 哦，
1: 刚才这个严队长介绍这个小程序，它是有改约时间段的，你是没有使用过这个功能是吧？
2: 对，因为我也问过那个交警，他那个就是那个延期的那个，他比如说你预约的是10点到12点，你只有在10点钟之前你才能点那个延期，
1: 哦，
2: 但是你在10点到12点中间这时间段是点不进去的延期。
1: 明白，明白。那当然，这个独库公路大家都喜欢去，然后都希望走一走，也希望这个道路能够安全畅通有序嘛。那也有网友说啊，在我们这个受理热线的过程中，也有网友说，因为有预约，同时更要守时，去哪玩，既然有预约，我们就要提前出发，或者是提前更改预约的时间段，让整个独库公路运行更有规则，更有秩序。当然如果是确实如马先生所说啊，由客观原因所导致的，那我们按照相关规定，然后能够撤销处罚的撤销处罚。在这儿我们还是倡导广大的司机驾船朋友，尤其是游客朋友、自驾车辆的朋友，一定要按照这个预约时间提前做好准备，提前打个这个提前量。这样的话，2个小时的这个预约周期已经给大家容留了一个 应该是比较冗余的一个时间段啊。当然在执法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

0: 根据客观的原因，我们该撤销的撤销。如果说确实有主观原因导致的，我们该罚还是要罚的。您说是吧，马先生？
1: 是的，是的。
0: 嗯，好，那也再次感谢叶队长给我们做的介绍。也希望，在大家的这个共同参与之下，都沪公路的这个交通秩序能够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走进都沪公路去体验沿途的风景。好，我们的热线暂时到这儿，也再次感谢两位，我们的暂时受理到这儿，再见。嗯，继续来关注啊，也有网友说啊，也是怕啊空占预约名额啊，这个。还有这个零公里到乌苏邑很少有堵车，除非自己要在零公里那里排队拍照打卡耽误时间。嗯，具体的情况我们有待于咱们乌苏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去做事实的一个核实。如果确实因为堵车导致这个晚预约，那么该撤销的这个处罚还是可以撤销的。如果有主观原因导致的，那不好意思，我们必须得认罚才行。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也希望刚刚进入新广航热线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网友抓紧时间给我们点点关注，好吧？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
3: 询
4: 116114。中国联通。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出游新疆各大山林、峡谷、湖泊、民俗景区，时刻注意森林防火与景区防火。林区草原全域禁止吸烟、野炊、焚烧垃圾，不携带火种进山。景区民宿、农家乐注意燃气、电器用火，用完及时关闭阀门、电源。游玩时不随意乱扔烟头，不在林草密集区域使用明火。景区游览牢记疏散路线，留意消防器材位置，遇到草木冒烟第一时间报警，配合景区防火管控。文明游玩严控火源，守护自然风光，保障旅途消防安全。
6: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605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9605111转接一号键已经为您保持畅通，同时也欢迎关注新广航空热线的各类新媒体账号，全网搜索“新广航空热线”六个汉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资专区以文字、图片或者视频方式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在网络端留言的过程中，一定要留好您的联系电话、所在地州县市，还有反映什么问题，简单的文字表述清楚，节目组就可以进行受理了啊。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拨通热线的阿勒泰市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您好。
7: 您好。
0: 哎，您好，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7: 就是我现在不是买了一个二手房嘛，
0: 嗯，
7: 然后我买了二手房之后，我前面去跟过户，去跟那个卖方去过户，
0: 嗯，
7: 然后他现在他这个没有交维修基金，然后他扯皮说是要让我自己去交，因为这个我也是了解了一下，因为维修基金是他要在这个在出产证的时候他就应该交过的，
0: 嗯，
7: 但是。我问了不动产中心的人，他说，这个东西呢，也不知道他当时走了什么手续啊，反正也就 也没有交，就是不知道是怎么跳过了。
0: 也就是维修基金没有交，这是既定的事实。来，丁先生有几个关键的信息，我希望您补充一下，具体阿勒泰市是哪个小区？
7: 克兰人家。
0: 克兰人家，这个小区是哪一年建成的？
7: 这个倒我不清楚哎，因为我是
0: 买的二手房嘛。那现在这个和您交易过户的前房主，他手里拿的是不动产权登记证，还是房产证、土地证，还是老证？
7: 不动产权登记证。
0: 不动产权登记证是吧？
7: 是红本嘛，就是那个二合一的那个。
0: 二合一的啊。那明白了，按照正常的这个办事流程来说，你要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你相当于的税费啊，或者是维修基金，应该是要缴清楚才可以。
7: 对对对。
0: 啊，到底是哪个环节漏了，导致现在？现在你们过户已经正常过完了，是吧？
7: 对，也是前面我给他讲，如果你这样的话，我不要房子，我要走诉讼，我要把我的房款追回来。然后他最后也是因为着急要走，他就按正常的，他把这个费用交完了，但是。
0: 这个事儿你想不明白，咱们正常的这个应该是不动产登记的过程中必要的一个维修基金的缴纳手续，怎么会漏掉？
7: 所以说我因为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但是我前面也说咱们就不说了，但是我想一想，因为我看了一下我们小区因为前面的时候我给住建打电话，住建给我回复的是这是你们私人的经济纠纷问题，跟我没有关系。然后我跟不动产中心的人打电话，就是对外公示的电话，打了好几个，我还有几个截屏记录，一个都没有接，一个也没通。
0: 我听明白丁先生担忧了，虽然你的个人问题解决了，但是整个小区克兰人家小区还有没有这种漏缴维修基金的这个业主？如果漏缴的话，后续万一涉及到维修项目的话，这个维修基金是用不了的，这是牵涉到全体业主利益的问题。
7: 对对对，
0: 明白。带着您的疑惑，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阿勒泰市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魏小涛。魏书记您好。
8: 你好。
0: 丁先生，这个他是购买的克兰人家 A 区的二手房，在交易买卖过程中啊，就发现前房主是没有缴纳维修基金的。按照我们一般的不动产登记的程序来说，维修基金到底是前置的条件还是可交可不交呢？
8: 作为一般的商品房的话，它是必须要先交这个维修基金的。那克兰 A 家，克兰人家 A 区的话，它之前应该是买的这个单位政府人员的这个居住建房。居住建房在之前办证的时候呢，有些单位它是打过申请报告。就是可能有一部分它是存在这个就是融缺办理的这个不动产证，它应该是买的是这个居住建房的这种类型的房屋。所以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0: 那既然是融缺办，那这个缺什么时候要往上填，什么时候往上堵？
8: 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向各单位，去年十二月已经向各单位就是集中整治的时候已经向各单位下发了函，可能部分的这个单位的这个已经在逐渐在交了。因为他这个小区我不知道他是几号楼，因为他这个克兰 A 家呢，他总共有80栋楼。
0: 小区规模不小啊。
8: 对，因为这个一直在摸牌，但是现在不知道他这个现在说的是哪一栋楼。
0: 我们现在其实不关注哪一栋楼了，因为丁先生现在这个前房主已经把这个维修基金足额缴纳了，但是类似的情况还有多少，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克兰人家小区维修基金的使用，这可能是作为丁先生后续作为新任房主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8: 对，这个可能现在这个小区应该可能还有大概30%的住户可能没有缴纳这个维修基金。
0: 30%，这是我们前期摸排的一个初步结果，是吗？
8: 是的，是的。
0: 那既然这个不动产证已经到手了，那作为房主或者是业主来说，缴纳维修基金的积极性是不是不是特别的高？我们实事求是的来说。
8: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小区的成分是比较复杂。之前呢，社区的居民委员会也去摸排入户过。这个呢，也是作为我们今年的这个集中整治的一项任务。我们预计的时间呢是10月30号之前要把这个任务要整治完。对，这项工作在有序推进，因为这个不动产办证难的问题呢，也是去年和今年我们重点整治的任务之一。
0: 现在是问题是克兰人家可能这涉及到的这个小区面积楼栋是比较多的。30%的这个比例没有缴纳维修基金，那后续如果是涉及到公共维修的话，这个维修基金是用不了的。
8: 这个是物业兜底的，这个因为它全部都是这个集资建房。
7: 主持人，
8: 物业是兜底的啊，因为它所有的这个就是在办理过户之前，维修基金是必须交完的，这是我们当时做的。
7: 主持人，我打断一下
0: 啊，丁先生您补充。
7: 那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前面也了解了，说是从2021年就要强制交。然后呢，我这个前房主他是23年办了证。然后呢，就是我也了解了我们同楼层的啊，我们楼上啊，人家也是就是办证的时候也是拆迁的房子。拆迁的房子人家办了证的时候就把这个维修基金交了。那为什么我们同一栋楼，我们的人去办证的时候就没有交掉呢？
0: 就是有人交，有人没交。其实这个原因，刚才这个魏书记其实做解释了。就是融缺办，但是这个融缺不能一直缺下去，这个漏洞。通过这个摸排，现在有30%的这个业主还是没有缴纳维修基金，不管是什么原因啊。刚才魏书记介绍说，在10月30号之前要进行清零。看来这个清零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吧，魏书记？
8: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作为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啊，那其实要不要联动住建或者是其他的单位共同去做这件事儿，还是依靠我们自然资源局就可以推进这项工作？
8: 这项工作呢，是我们和住建共同来那个啥来进行催缴的。因为他这个物业的管理呢，是这块呢是在咱们的住建部门嘛。但办证呢是在我们这儿，就是我们可能通过我们办证手段呢，能够强制性的要求这个就是住户来办理这个来缴纳这个维修基金。但是呢，因为之前呢有一部分呢，因为它是政府集资建房，还有一些是安置的这种住户。
0: 这个其实跟房屋的购买或者是房屋的性质是没有关系的。不管是什么身份或者什么渠道购买的这个房屋，维修基金是必须缴纳的一部分费用啊，这是涉及到这个全体业主共同利益的问题。
8: 是的，是的。
0: 那这样，可能今天在线上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拿到一个或者是看到一个清晰准确的数据。既然前期已经摸排，那现在摸排的这个数据有没有更新？再其次，我们通过哪些渠道、哪些方式敦促这个还没有缴纳维修基金的业主，然后及时足额的去缴纳？我们也希望后续能够看到或者听到咱们自然资源局和住建局共同拿出的一揽子措施，来彻底解决好克兰人家整个欠缴维修基金的这样一个问题，好吗？当然这也是丁先生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好吧？这毕竟是涉及到全体业主共有利益的。有调查的最新进展，麻烦魏书记再给我们做一个回复或者是反馈，好吗？
8: 好的。
0: 也请丁先生，包括丁先生在内的所有克兰人家的这个业主啊，放心，这个问题新广航空热线会替克兰人家所有的业主来共同盯着的，好不好？
7: 主持人，我那个最后说一句可以吗？我也给这个魏书记反映一下啊，因为这个咱们对外答复的这个人员啊，希望能调整一个就更加专业一些的人。不要是就一句是我们买卖双方的经济纠纷，给我答复了。
0: 这是给业主答复的不准确，也是存在偏差的。
7: 东西只追求只需要了解到，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在办证前就是完成缴纳的。他给我讲这是你们自己经济纠纷，自己去协调。我跟他说
0: 解释并不准确嘛，对吧？
7: 对的。
0: 好，那这也给咱们魏书记提个醒啊。在接听热线，可能对于业务呀或者是业务流程相关的政策，我们作为热线人员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掌握或者是精准掌握才行。
7: 对，起码是有一些专业性的人。
0: 好，那我们的热线暂时交流到这儿。那后续魏书记这项工作有推进的话，及时和新广航空热线再做一个反馈，好吗？
8: 好的。
0: 好，那两位我们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
7: 好嘞，谢谢主持人。
0: 不客气，再见。当然我们在这儿还是要提示一下广大的这个业主朋友，尤其是新购房的这个群体，涉及到二手房交易的过程中，我们相应的这个产权手续啊，相应的印证材料啊，我们一定要查询清楚。再其次呢，作为这个融缺办理的事项，缺到底能够融多久，这个缺何时能够补得上，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一个清晰的一个时间表或者是一个办事的路径，不能让后续的业主来为这个融的这个缺而买单。 这个缺什么时候能够堵上，新广航热线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起来监督。继续来关注网友的留言，说以后再别搞这种融缺办理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太多融了缺，最后很难补得上。当然有融缺它是有客观因素导致的，那但是这个后续的这个补缺的工作我们航管部门是不能缺位的啊。继续来关注，有网友说公众号上面显示有学位，而我打电话问老师说学校没有学位了怎么办，具体是在哪个地州县市，关于孩子入学的问题啊，您可以以私信的方式给我们留存清楚，我们方便进行转办和受理。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拨通热线库尔勒市谷女士的电话。谷女士您好。
9: 您好。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9: 我们住在那库尔勒市楼50号小区11号楼一单元，然后我们这个总共是3房，一共有六个房子，然后就有2个电梯，然后我们一个电梯是7月8号开的，然后到现在还没修，前面说的是那个配件有一个配件坏了，说是那个厂家搬到地，后面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他们说是那个厂家倒闭了，然后我们没听到那个12345，然后立马办那个投诉，后面说是用那个维修基金买一个配件，那个配件是差不多14万左右。
0: 哇，14万一个电梯配件这么贵啊？
9: 我们这个业主也不太清楚，后面让我们用那个维修基金，好多业主都不同意，说是这个维修基金，要换电梯才能用。
0: 这个顾女士，56号小区，这个小区是哪一年建成交付的？您清楚吗？
9: 他们好像是2015年。
0: 2015年，现在也就是意味着11年的时间了哈。
9: 对。
0: 那现在这个坏的这部电梯一个多月，然后一直没有正常启用过，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维修。
9: 没有，他们说是那个前面说的是厂家搬倒闭，后面说是
0: 买不到配件，厂家倒闭了。
9: 现在我们每天都立马办投诉，然后这个那个物业没说，然后那个社区的给我们打电话说是那个已经不宣传了，可是现在有修那个电梯，然后重新生产那个配件。
0: 这个周期会比较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够修也没有给咱们56号小区的业主一个回复。
9: 没有。
0: 就咱们11号楼存在这样的这个电梯破损的情况，还是其他小区其他的这个楼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9: 就是我们那个老56号小区就一个高层
0: 啊，就这一栋高层
9: 单元，就两个高层
0: 啊，
9: 一个高层两个单元。那个二单元也是那样，经常坏那个电梯。
0: 明白。11年的时间啊，这个应该是电梯它是有维保单位和使用寿命的，11年应该按照我们常规来说，这个电梯应该是还在正常使用寿命范围之内的啊。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副局长李阳。李局长您好。
10: 您好。
0: 您看线上的谷女士反映是56号小区11号楼一单元的电梯从7月份损坏，因为配件的问题，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能够正常启用。前前后后这个物业公司也好，社区也好，给业主的回复说是原来这个电梯企业已经倒闭了，配件买不上，导致这个电梯停运。像这个2015年交付使用的这个电梯也好，小区也好，它现在才用了11年，电梯就不能正常启用了。一般我们电梯的设计使用寿命是多久啊？
10: 这个电梯一般的，如果能够检验的合格的情况下，是没有这个使用期限的。
0: 没有这个报废期限，没有强制报废期限。
10: 对。
0: 那我们的这个维保单位一般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10: 维保 单位是每半个月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
0: 每半个月，这是固定的周期，也是硬性要求。
10: 对。
0: 那涉及到这种电梯的这个设备损坏，我们有没有硬性的维修时间节点的要求？比如说多长时间周期内必须得完成维修？
10: 这个也没有硬性的要求。这个电梯的这个很多零部件是这个一整件，
0: 嗯嗯，
10: 就是跟电梯的轮胎是一样的，
0: 嗯嗯，
10: 啊，是就跟汽车轮胎是一样的。
0: 嗯嗯，
10: 这个如果在达到了这个磨损的这个磨损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达到了一个耗损的时间以后，
0: 嗯，
10: 它是定期进行这个更换的。
0: 也就是能用不能用，或者是需不需要更换，这个判断是完全由维保单位来负责。
10: 对，
0: 嗯，那现在这个谷女士遇到的问题啊，包括56号小区11号楼所有业主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多月了，这个电梯没有办法维修，而且维修据说要花到14万元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贵的一个费用啊。前期谷女士所在的这个小区业主也多次拨打了这个12345反映啊，我不知道这个12345平台有没有向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转办过这个件儿。
10: 这个情况我们下来了解一下，然后尽快给谷女士一个答复，好吗？
0: 嗯嗯，好。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监管部门的一个判断啊，到底这个件儿它到底是不是达到损坏的、不能维修、不能使用的这样一个标准，还有就是关于这个维修周期啊。你想33层的这样一个高层，每层有6户，涉及的出行群众还是比较多的，仅一部电梯明显是不够用的。再其次，如果是使用频率再高，这部电梯再坏了，那住在这个高层的这个业主出行确实会遇到现实的困难。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转办之后，能够由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之后，尽快的帮助咱们56号小区11号楼的业主去解决这个困扰他们出行的难题，好吗？
10: 好的，没问题。
0: 嗯，那调查核实清楚之后，麻烦李局长第一时间给我们做一下回复，好不好？
10: 好的，好的。
0: 嗯，谷女士还有什么补充的信息吗？
9: 嗯，还有一个。
0: 嗯，您讲。
9: 我们那个另一个电梯也是经常出现那种，
0: 嗯，
9: 从那个13直接到71或者是就那样，然后
0: 也就是说，现在正在使用的这部电梯也是存在运行不正常的情况。明白了。
9: 是我爸爸那个坑到电梯里面3个多小时，40分钟。
0: 嗯嗯，好，明白了。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希望这个由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责成相关的维保单位，包括相关的技术专家，帮这个广大的业主朋友们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是使用的方面的问题，还是电梯质量的问题，还是器件损坏的原因，搞清楚好不好？
10: 好的，没问题。
0: 嗯，好，也再次感谢李局长，谢谢您。两位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这个问题啊，需要现场去核实，到底是易损件的问题，还是这个电梯质量的问题？该怎么修？什么时候能够修？我们也希望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介入之后，能够给广大的业主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和推进的这个时间表，能够彻底让咱们业主放心下来，让电梯的这个运行安全起来，有保障。嗯，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哈密市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1: 啊，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11: 啊，
0: 您请讲。
11: 你看我现在反映的主要问题就是这样。
0: 嗯，
11: 自7月31号连环高速收费以后，
0: 嗯，
11: 大量重载货车为逃避高速过路费开始绕行我们的乡村道路。
0: 嗯，
11: 到今天为止已经将近整整一个月了。
0: 嗯，
11: 就是这些大车的来源有好几处，一部分是从三道岭方向过来的，走的 Z502这条线，
0: 嗯，
11: 还有一部分从哈密西、哈密北八的公道毛湖，经过机场路、新兴北路，再经过新兴西、新兴东收费站，
0: 嗯嗯，
11: 然后从新兴东收费站直接下来，顺着融合大道下来，左拐2-3公里，然后进入我们大泉湾向 Z502乡村道路通行，
0: 嗯嗯。
11: 啊，这些大车嘛，大多都是40-50吨的重载拉煤半挂车，也有普通的半挂车，还有一部分是危险品运输车。这些，因为这条道路，你看是七十年代底80年代初修建道路，零几年是经过简单的维修，本来这个路现在已经是 长期通信人家的坑坑洼洼的，
0: 嗯，
11: 但是自从那个收费以来，这大货车为了逃避高速过路费，前几天我们计算了大概有个刚开始有300-400辆，后面现在已经达到了，昨天我听交警队的那统计说的，
0: 嗯，
11: 一天就是大小车辆达到20000辆，然后就是出过小车，大车我们这几天统计了大概在一个7000-8000辆，全部是拉煤的货车，7000-8000辆左右，就是他们现在主要通过的是我们兰新村，嗯、兰新村的 Z502线，大概有个6-7个村子，
0: 嗯，
11: 这沿线村民整个现在就是生产生活、出行安全，主要是出行安全问题受到了已经严重的影响，嗯、我们根本连现在就是门都出不去，根本都不敢出，根本都不敢出门，
0: 嗯、
11: 现在你想出个门啊？门都没有的，就是那大货车在路上就横冲直撞在路上，哎呦，你不知道那个吵的，噪音污，安全出行，噪音污染，
0: 嗯，
11: 整个那个村民就一到下乌烟瘴气的，晚上我们沿线的村民根本都睡不着觉，我们离公路边最近的房屋就是个七八米，我们家离公路30米，整个那晚上那玻璃都震得轰隆隆隆轰隆的，特别晚上人特别大，现在就是给我们造的极大的安全隐患。
0: 明白，王先生，就在您这个介绍情况的过程中，我们同步来连线到了是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党组副书记局长王建斌，王局长您好。
12: 啊，你好。
0: 大泉湾乡兰兴村、这个大型货车这个通行的比较集中，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咱们交通运输局是否掌握，它是一个县乡道路。
12: 这是一个我们原来的国道331，这个情况我们掌握。刚才我听了那个王先生，他说，那个因为是 G30 连货高速，
0: 嗯，
12: 四改八以后不是进行了重新核算收费，
0: 嗯，
12: 他也不是说是大车逃避收费，
0: 嗯，
12: 因为国省干道旁边可以让人通行，没有说不能让大车通行，
0: 嗯，
12: 这是给王先生解释一下，
0: 嗯嗯，
12: 因为我们不能说人家不走高速就不让走国道。
0: 嗯，
12: 这个专线上是可以走，但是刚王先生说的嘛，好多大车走这种现状，现在交警部门也给我们反映了，我们已经开会研究，
0: 嗯，
12: 说这个地方嘛，主要是车辆特别多，尤其是安全隐患比较大。我们哈密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交警部门已经联合开了个会，
0: 嗯，
12: 就专门研究这个方向，这个车辆怎么走，
0: 嗯，
12: 我们想着拿出一个具体的措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把这车有序的啊进行管控，主要确保沿线群众的这个出行安全和照顾到大家的生产生活的这个有序的进行。
0: 对，按照刚才这个王局长的介绍，按照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来说啊，这个路段大型车辆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如何有序的去通行，在不影响村民正常出行的前提下去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和交管部门联动。看能不能制定出一个合理的方案。那这个路段还有其他的绕行可能吗，王局长？
12: 其他绕行的，他王先生说的这个以后，他这个路不是他们村组道路，不是我们的县乡道路。县乡道路大车，你想拉上40-50吨的货，纯粹没有法，它的承载力也不够。
0: 嗯，
12: 现在这个路是可以走，但是我们也现在在想其他好的办法，找有没有其他的路径。
0: 嗯，
12: 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G30上收费以后。大车现在这个行业比较运费比较低嘛，
0: 嗯，
12: 大车司机他的这种从自身利益上考虑，他们不走收费站，他走的都是这种国省干道、国道啊，这样的，他为了节约成本，他从我们的三道岭一直能走到骆驼圈子，
0: 嗯，
12: 我们哈密市交警队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那天我们去路上巡查所发现的情况，我们已经前天在开会研究，具体最近就出一个方案。把这车辆要进行管控一下，
0: 嗯，
12: 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明白。那因为这个，王先生刚才您说的这个道路是国道335线啊，它是国省干线，还不是您口中所表述的这个县乡道路，对吧？
11: 没有。
0: 嗯，
11: 你看，因为它的公路牌号我们已经查看过，它写的是 Z502。
0: Z502
12: 线啊，
11: 对 Z502线，通过我们大泉乡对接是 Z502线。
0: 嗯嗯。
11: 他我们因为我们不要不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在网上也查了， 他的这个大货车可以通行，但是不能这样长期通行。
0: 嗯，
11: 因为他们主要跟我们安全生产生活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压力，他们不到现场都不知道，你到现场住在我们房子嘛，你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0: 嗯，这样吧，王局长。
11: 啊，
0: 现场的这个情况啊，
11: 嗯，
0: 包括这个王先生刚才表述的这个情况，七八千辆一下涌到一个这个村民集中居住区啊，这个带来的困扰还是比较大的。
11: 啊，
0: 我们也希望这个咱们交通运输部门和交管部门能够共同的到现场去做一个现场的调研，倾听一下咱们附近的这个居民的心声，看
11: 啊，
12: 可以可以可以，
0: 制定一个
12: 更加合理的。我们已经和平台也联动了，
0: 已经联动了是吧？
12: 啊，我们和平台公安局都联动了，我们最近就拿个方案。对的车辆，我们想的就是要制定一定措施。
0: 嗯嗯，
12: 啊，但是现在这个因为措施还没有完全成熟，不能给大家公布。
0: 明白明白。
12: 所以我说我们措施弄好以后，
0: 嗯，
12: 就最新这辆车辆有序的疏导，
0: 嗯，
12: 有序的管控，
0: 嗯，
12: 啊，
0: 安全还是一个大的前提
11: 啊。
12: 对，
0: 王先生，
12: 对，
0: 这样，
11: 啊，
0: 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直接留给咱们王局长？
11: 啊，可以可以
0: 可以啊，
11: 这就是我耽误你一分钟反应哈，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个家长反应特别唠叨，大圈这个通过这大货车，大圈十度的狗，还有一个大圈湾中心小学，这家长现在都人心惶惶的。
0: 嗯，马上就开学了，
11: 小学啊，
0: 对吧？
11: 啊，对，
0: 嗯，
11: 就在这重点路口上。
0: 嗯嗯，好，
11: 这个
0: 这个问题我们同步直转到哈密市交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好吧？
11: 啊，
0: 嗯，
12: 好，
11: 啊，
0: 也再次感谢王局长。
11: 嗯啊，现在就是想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12: 啊，没事没事，
0: 好的，因为开学就在眼巴前了，
12: 嗯，
0: 对吧？
11: 啊，明天后天就开学了嘛。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第一时间转办，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个交通运输部门和我们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去现场做更加详实的一个调研，好吗？
11: 啊，他们到现场了，提前跟我们预约一下，我们把村民这反映的村民给他们的
0: 意见再集中一下，好不好？
11: 因为我们随时不在家，嗯，提前打电话了，我们就知道了。看你们在现场观察，可观察几个小时，你就知道了。
0: 嗯，好。那王局长，现场调研完毕之后，如果说制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这个方案之后，第一时间通过新广航热线再对社会做一个发布，好吗？
12: 好，好，可以。
0: 嗯，好，那两位，我们暂时交流到这儿，再见。
11: 嗯，谢谢啊，再见，
12: 再见。
0: 好。当然。在这个王先生反映的问题过程中啊，可能还是需要这个交通运输部门和交管部门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一些方案，才能够确保这条道路的安全畅通。我们也希望这个方案尽快出台。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空热线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1.7万网友和节目的同频共振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燃动八月盛夏狂欢，预存话费享折扣，终端至多5000至降，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联通云盘，500G免流不限速，快上联通 APP。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3: 壮阔未来。
14: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5: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4: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5: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4: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5: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4: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5: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4: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6: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家庭聚餐多，用火用气频繁，做完饭菜确认关闭灶具阀门。老人居家提醒注意用火用电，避免疏忽引发火灾。稍后法治进行时将为您送出以下主要内容：投保人曾是保险代理人，发生保险理赔合同纠纷后如何定分指征；遭遇一房二卖、前房两空困局如何破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听众朋友，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至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6: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投保人曾是保险代理人，之后发生保险理赔合同纠纷，该如何定分指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法院审理的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14: 2017年4月，胡某以女儿周某为被保险人，在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20万元。投保人胡某曾是这家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接受过系统专业培训，熟知保险条款内容及投保全流程规范。2025年4月，周某因病接受开胸手术治疗，出院后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以周某所患疾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先天性畸形免责范畴为由拒赔，同时主张胡某投保时故意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单方作出解除保险合同的决定。胡某不服这一处理结果，起诉到法院，请求保险公司履行理赔义务。对本案，法院审理查明， 首先，胡某以签字的形式确认已阅读理解免责条款，结合其保险人身份与业务熟悉程度，足以认定保险公司已履行法定说明义务，按设先天性畸形免责条款本身合法有效。

0: 2025年4月发生，合同成立已超过8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合同成立超过2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保险公司的合同解除权因2年不可抗辩期届满消灭，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作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无效。最后，关于周某实施的手术治疗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按涉保险合同仅约定先天性畸形属于免责范畴，但没有明确约定先天性畸形所衍生关联的后续疾病及对症手术治疗均纳入免责范围。周某本次实施的开胸手术符合按涉重疾险提前给付条款约定的理赔情形，属于保险承保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理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周某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20万元。
1: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投保人呢，曾经是保险代理人，在发生了保险理赔合同纠纷之后，法院的这一判决究竟是依据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以案说法。您好，张庭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这个保险理赔合同纠纷当中，就这个投保人啊，他曾经是保险代理人，他就是卖保险的，他应该对这些保险合同当中的相关规定知道。既然知道了，保险公司是不是可以就不做这个提示义务了呢？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投保人就是保险代理人和非保险代理人有没有不同呢？
2: 其实呀，今天这个案子确实有点反转再反转，而且呢，这个理解起来也有点烧脑。但是呢，我想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它是不能免除的啊。但当时证明我说了这个门槛变低了。什么叫门槛变低了？就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就像咱们驾校的这个教练呀，教了一个开过10年车的这个老司机，和一个从来没摸过这个车的新手。对于新手呢，咱们教练呀、就比较有耐心，得手把手教刹车在哪，油门在哪，红灯亮了怎么办。那对老司机呢，教练说一句系好安全带，那老司机就知道怎么系，就不需要教练再示范一遍了。但是呀，教练必须说这个动作是不能省的，保险公司也一样，他也要必须说，但不能证明说清楚的门槛啊，就可以对咱们保险的代理人这个门槛就能低一些啊。保险代理人其实也是和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他的门槛是一样的，他不带有特殊的这种标签。对于普通的投保人，保险公司得拿出来证据证明自己说清楚了，有视频，有录像，有录音，有详细的书面说明。但是对于胡某这样的保险代理人呢，他在投保单上签了字，确认了已经阅读并且理解免责的条款，结合他自己的专业的身份和从业经历，法院就认为他签字了也不是随便一签，而是啊，他也要和老百姓一样，要需要我看懂了才能签。
1: 好，保险公司对需要免责的条款有没有尽到注意提示义务呢？如果买这个保险的呢，就是保险代理人，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卖保险的啊，只要他在签名那一栏签了，就认定他是知道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业内人啊。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种投保人，那可就不一定了，因为他有的时候就是说保险代理人，你在这儿签，你在这儿签，他完全就没有做提示义务，只要对方能够举证你没有尽到这种提示义务，而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签了字儿，这不叫你尽了相关的提示注意义务。发生了保险理赔合同纠纷，如果投保人是一个保险代理人，其实对于保险公司的这个提示义务追责的时候门槛比较低的，但是对普通的投保人追责的门槛是高的，你一定得证明你确实尽了提示义务，对方确实也听明白了，否则你这个免责条款可能呢，因为没有做到提示注意义务，不能够去免责了。这个点我们搞清楚之后，继续来解析本案当中其他的一些争议焦点。本案当中，保险公司呢是以被保险人周某所患疾病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法院为什么没有采纳保险公司的抗辩意见？免责条款的解释权最终归哪里？本案判决 被保险公司所患的疾病，它其实就属于保险公司

0: 承保范围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1: 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案子的核心看点，那我给大家一一讲清楚。保险公司呢，他说了两句话，先天性畸形不赔和开胸手术属于免责范围，法院呢，他只认了第一句，不认第二句。那我给大家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您去这个饭馆点了一碗红烧牛肉面，菜单上写的本店的这个牛肉面呀是使用的进口牛肉，结果端上来呢只有一碗面，里边只有牛肉汤没有牛肉块，你就找老板理论，老板呀，这个牛肉汤里边应该有这个牛肉呀，你怎么没有牛肉？老板就说牛肉汤里也有牛肉呀，没毛病呀。这时候您能接受吗？肯定不能。因为呀，进口牛肉在老百姓的这个理解里边，那我肯定是实实在在的要有牛肉块呀，而不是肉汤呀。那在这个案件中呢，法院看保险合同也是一样的道理，合同上面只写了先天畸形不赔，但是没写先天畸形引发的这个手术也不赔。我要给大家提示一下，那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它是只能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它是不能连坐的。原告这个他女儿的这个开胸手术虽然跟这个先天畸形有关，但是手术本身就是重大疾病的理赔范围，合同里边白纸黑字写的呢。而且呢，保险法第30条它也规定了，保险合同的条款有2种以上解释的，法院就应当从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后益和受益人的这个理解解释。说白了就是合同呢是保险公司写的，在自己模糊的时候或者是条款不清楚的时候，就是咱们老百姓说了算，不能是以保险公司的理解他们来说了算。
0: 嗯，就是保险合同啊最终的这个解释权不能说是保险公司的，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那保险法它有相关的规定，先天畸形是不赔，但是引发的这个手术要不要赔，法院在依据保险法做判决的时候就可以从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这种解释来出发，不能说是有利于你保险公司卖这个保险，同时呢什么都有利于你，那你卖这个保险就是来收保险人的这个保险费的吗？出了事儿什么都不赔，保险又保在哪儿呢？这也是最终啊保险公司的这个抗辩意见没有被法院采纳，在保险法的相关法条当中是可以找到依据的。好，本案当中保险公司以投保人胡某对保险人的健康状况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那法院审理查明认定保险公司应该理赔的这个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他隐瞒了一些相关的情况，没有如实告知，为什么最终这个抗辩意见站不住脚呢？
1: 这个知识点呢，我想给广大的投保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我建议大家都要记住啊，保险法第16条有一个2年不可抗辩期，它有这样的规定。什么意思？我就是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您在外面租了个房子住了8年了，房东突然跑过来说，哎，8年前你租房的时候没告诉我你要养猫，我现在要解除合同，我要把你赶出去，你说能接受吗？肯定不行啊，住了8年了，您早就是这个事实上的住户了，房东不能8年后再突然翻旧账。保险合同也是这个道理，合同成立超过2年的，保险公司就丧失了解除合同的权利，不能再以投保时候没有如实告知为由再翻旧账了。那在这个案件中间呢，合同是在2017年4月成立的，保险事故是在2025年4月发生的，8年过去了，保险公司这时候才说，哦，你8年前投保的时候隐瞒了病情。那在法院审理时候直接一句话就是说，时间过了，权利没了，保险公司你不能翻旧账了。而且这个案件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他的女儿呢是这个病是在2022年才查出来的，投保是在2017年的事儿。这个胡某他怎么可能提前知道，提前5年就知道他女儿有病呢？所以保险公司说呀故意隐瞒，那证据呢你保险公司肯定是没有的呀。所以我想给大家呀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合同超过2年，保险公司就丧失了解除合同的权利，法律呢给咱们投保人吃了个定心丸，只要你好好交保费，过了2年 保险公司就不能翻旧账了。
0: 好，依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的这些抗辩意见全部都站不住脚。重疾险方面的保险理赔合同纠纷其实呢较为常见，因为这个理赔的金额较大，我们经常会看到保险公司有些耍赖的这样的情况出现啊。通过这起案例，张庭长，您对避免重疾险保理合同纠纷有一些怎样的法律风险提示呢？另外啊，我们这个投保人在购置保险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保险公司应该尽到哪些主体责任降低这类风险的发生呢？
1: 我特别想给咱们投保人，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有四句叮嘱。第一句啊，买保险别光听别人说，咱们自己要扎扎实实要看条款呢，特别是免责条款，什么情况不赔，什么病不赔，一条一条的看清楚，大家千万别嫌麻烦，现在看仔细了，将来就少扯皮了。第二句呢，就是咱们老百姓啊，要如实的告知，不能自证其罪，你知道的确诊的你一定要说，你不知道的没查出来的不能算你隐瞒，保险公司说你隐瞒了得拿出证据来，不是保险公司说了就算的。第三句话就是，过了两年了你心里就踏实了，这个合同成立超过两年，法律就要给你兜底了，保险公司再不能说你没有如实相告为由就解除合同了，这是你的法定权利，记住它，而且我们要用好它。第四句啊，生了病之后呢，咱们先看合同，再跟保险公司沟通，保险公司说不赔，那不一定是最终的结论，对照合同，什么情况什么赔，什么情况不赔，只要合同里写的就得赔。那这个案件呢，我想呢给咱们保险公司里也两句忠告吧。第一句啊，说明义务呀，咱们是不能走过场的，有些业务员为了卖保险把免责条款呢一带而过，因为一带而过，最后到了法院，法院看的是证据，你有没有证据证明你自己给咱们投保人说清楚了呢？你保险公司没证据，对不起，那你就输官司。第二句啊，咱们保险公司呀，不能光收保费不担责任，收了八年的保费出了事儿，你一句话不赔就完了吗？肯定不行的，法律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的时候要认真审查，不能事后挑毛病，合同过了两年了你的解除权就丧失了，这就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不是法律偏袒咱们老百姓。最后呢，我还想让大家记住啊，保险呀，保的是风险不是麻烦，咱们要认真看合同，按时交保费，出险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报案，这三件事咱们做到了，保险呀才能真正的为您保驾护航。
0: 嗯，好，投保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对免责条款看清楚，不能说这保险代理人给您说在哪儿签就在哪儿签，闹不懂这个合同啊，最终您买的这个保险可能也保不了您的风险。当然买保险出让的是风险，您得按时交保费，对于保险公司啊，您不能只顾收钱不顾担责。我们也期待更多的这个保险理赔合同纠纷是真正因为一些法律上的争议而产生的诉讼，而不是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因为主体责任失范而引发的一些相关纠纷。希望这起案例呢能给更多的保险公司以警示。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以案说法，谢谢。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 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

0: 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法律咨询时间，解答嘉宾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马律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马女士的问题，遭遇一房二卖，前房两空困局如何破解？我们一起来关注马女士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2: 我日耳店买了一套楼房嘛，我说是可说正大院里面买了一套楼房，当时他们又盖起来，我们交了9万块钱的首付，没有盖起来嘛，我们都到外地打工，过了2年我们回去要装修嘛，他们有水电奶都没有，然后我们又出来打工，到年底回去他把我们的楼房给卖了，卖给别人了，他也没经过我们同意，要么给我们打个电话说一下就。我们回去他就卖掉了，别人住的呢，别人已经装修好住的呢、他卖掉了，我们说把钱给我们退就行了，就完了。开发商说是把这个房子交给政府了，抵押贷款嘛，就是所有的那个门面房没有卖掉的房子交给政府了，就要问政府要。然后我们到政府走了那个八证账，八证账他们承认这个事情了，他说现在房子卖不掉，卖掉了给你退钱，他说你等我4个月，这4个月过了，我又给他打电话，他还没有解决。后来我们还是出来打工嘛，为止到了内地的回去就问，就把这个事情交给张书记了，张书记说给我们出了呢，出了呢就是3个月2个月的推脱的，最后我再次打电话他说调走了，现在交给罗书记了，罗书记去年冬天我们回去当面问了，他说是你再不要来走了，我们电话联系我给你出了，这出了的转眼功夫11年了，他就说现在房子买不掉，公家给我拨这笔款也是不可能，因为是个政府单位，没有进这笔钱嘛。说是你做开发商打官司，开发商主子也80多了，卖全中国卖不好的呢，就是都出去他的房子也走不动，官司也不好打。说是意思就给我们给了一套楼房嘛。我的意思就在开发商走不动，政府也不赔，这个开发商在那个大院里头有10套楼房呢。当初我选择他的那个楼房也是好的，开发商他的楼房也是好的，我想着政府给我们出面，开发商的楼房给我们给上一套，我们也就把这个事情就解决就算了。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马女士遇到的烦心事儿啊。2012年，马女士在塔城地区乌苏市某镇的政府大院里付了9万多块钱的首付买了一套楼房，当时这个房子没有盖起来，他就外出打工2年之后准备回来装修，但是这个房子啊水电暖不齐全，没办法办入住，那他又外出打工1年后回去了，结果发现这个房子已经卖给其他人，而且买家已经入住装修了，那么他找开发商要求退钱，开发商说他们已经把所有未出售的房屋都抵押给镇政府还贷款了，让他去问镇政府要，那镇政府呢先后有多个领导来处理马女士遭遇的一房二卖的纠纷，都答应要给她解决这个问题，那有的说是房子卖了就给你退钱，有的说呢等我给你调一套房子，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承诺换了几任领导都没有兑现。马女士了解到开发商在涉案的小区有4套房产，她就说了，你镇政府能不能协调一下开发商，让他直接把那套房子赔给我就行了，4套啊划给一套给我。那对于马女士的问题啊，我们其实呢也有一些疑问，想和马女士进行一个交流，此刻马女士就在线上，我们来接听马女士的电话。你好，马女士。
3: 你好，
0: 马女士。2012年，您交了首付款之后，您和开发商有没有签订购房合同？这个首付款您有没有相应的票据呢？
3: 首付款有票据。
0: 签购房合同了吗？
3: 购房合同也有，现在在开发商手里面呢。
0: 那此前您有没有购房合同？
3: 刚开始交钱的时候有他说的把后面的尾款交完了就把合同给我们了，我们的当时没有在意这个事情。
0: 好，那我想问一下，您2012年买的是7房，您说交了9万多块钱的首付，那么后面您把尾款交清了还是没交清？
3: 再没有交。就像我这把要是拿上这个房子， 他们是给那吃圈了，我们得交的。
0: 哦，那是因为先开始合同在您手上，是因为您交了首付款，人家也给你签了房屋买卖合同，但是您只是在观望，并没有按契约去交尾款，所以开发商就把您的合同收走了，是这个意思吗？
3: 他直接没有给我们发，没有发合同，他说我们有合同，他说你把后面的尾款交去了，我说我没有拿到钥匙，你们
0: 的。您的意思是开发商没有给您给合同，自始至终没有给合同，但是呢尾款您确实也没有支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3: 对。
0: 好，那马女士把基本的这个情况也说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请出马律师来解析一下，对于马女士遭遇的一房二卖纠纷啊，您觉得马女士在这个纠纷当中，她说开发商没有给她给购房合同，这个可能是开发商做的不对，但是她其实也没有交尾款，那她自己本人对于这套房产，那她有没有一些违约的地方，或者说即便我们的购房人没有交尾款，不按我也来问一下他啊，您不交尾款，您这个房子办的是按揭还是什么？您直接也不给银行去打钱，什么情况？您买的这个期房，您是按揭买的还是分期来支付？您能说清楚吗？
3: 不要打算是按揭，然后先交了9万块钱，想着是，正式他把房子修好，然后正式拿钥匙的时候，我们开始的。就贷款
0: 啊，不是像您想的这样，马女士，您有点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您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我看到了我才去给你办贷款，实际上我们按揭房产应该是怎样的？你交完首付之后，你尾款没付，你就得赶紧去办按揭，是吗？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啊、即便是期房也得这么操作吧？
1: 对，是这样的。刚刚咱们那个就是马女士在咨询过程中，她也说了，她这房子是个期房、
0: 嗯，
1: 也就是说还没盖好，她就去买了、嗯。因此来说，如果说办按揭的话，首先这房得有这个预售许可、
0: 嗯，
1: 因为只有有了预售许可以后，那么这房子才可以办理什么预告登记呀，就是、
0: 嗯、
1: 抵押登怎么叫做、抵押登记。
0: 您说如果没有预售的话，他也办不了抵押贷款。
1: 对，他再办不了那个、
0: 啊。好，那我问一下，因为现在开发商那边的情况了解不了了。
1: 嗯、
0: 您说是您要看到房子才去办这个抵押贷款。
1: 嗯。
0: 那开发商是什么意思？开发商就由着你这么干了吗？还是开发商说你不交尾款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马女士，您一定要按实际情况来给我们答复。
3: 哦，这个开发商就是过了，我们过了几年之后，是找他那有。
0: 不是过了几年，马女士，您看到房子盖好了，您一直都没有交这个房子的尾款，过了几年您要去要房子，但是通常买房子，您如果只付一个首付，后面的钱也不通过按揭，然后不管不顾，这个是不符合购房流程的。我们现在跟您探讨，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开发商有没有给你说要赶紧去办这个按揭，要不然你就把尾款赶紧给我打过来，有给你做这个提醒吗？
3: 没有。
0: 那其实现在也没有办法来对证这件事了啊。
1: 如果说按照马女士这样所说，她第一她买的是期房，就是当时没建好她是买的，这第一点。
0: 但是你不能说交了个首付你就不管了呀。
1: 对，这就问题的第二点。如果说我认为，我只是我个人猜测，可能开发商当时也把预售没拿到手。如果说但凡他把预售拿到手的话，他肯定会去催促客户你去办按揭，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说他办按揭后，开发商就回笼资金呀，他不可能不急的，也不可能说拖这么几年。因此来说，我认为可能开发商当时没有取到预售许可，
0: 而且就开发商也没办法给他给这个购房合同。
1: 对，
0: 他能给吗？
1: 购房合同可以给，但是我只是我猜测，可能觉得开发商给完以后，可能会存在一个违规售房的情形，所以说他也不敢给。
0: 好，问一下马女士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和开发商来核实了。您说就是在交这9万块钱的，定金的时候啊，就是首付的时候，那实际上开发商就没有把购房合同给您，是这个情况吗？
3: 是的。
0: 嗯，好，那其实就是他还没有办上预售，
1: 对，
0: 然后他就开始回笼资金了。
1: 对，是这样子。
0: 那如果没有办上预售，那作为马女士来说，她只付了一个首付，她不管不顾的，也不交后面的尾款，到后面去找开发商要房子， 他有这个资格要吗？就是他实际上他买上这套房了吗？
1: 这个问题最主要现在 核心在哪呢？就是说他马女士和开发商合同当中约定是怎么约定的，就是说尾款怎么付，是通过按揭付还是分期付，什么时候是一年后付两年后付，我们也不知道，
0: 没办法呀，合同都不在。
1: 所以说现在马女士现在我们也没办法确认他未交九万块钱到底是他违约还是开发商违约，我们也没办法判断。因此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拿到合同以后才能确认到底是违约。
0: 我们问一下马女士，你现在有办法拿到您此前和开发商签订的这份合同吗？
3: 没有办法。他因为这个开合同都在开发商手里面的。
0: 好，但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的是，开发商把这个事儿推到镇政府了啊。镇政府把这事儿接下来了，说到时候呢我卖了房子就给你退钱。那其实要退的也就是这九万多的这个首付，你也没有把整个房款都交给开发商或者是交给镇政府，是这样吗马女士？
3: 对。
0: 好，但马女士现在呢是想要人家一套房。
1: 她
0: 并没有就是把这个房子的全款交掉。但是镇政府现在也没有给他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因为房子卖不掉，没有这笔钱没有出处，是吗？
1: 对，
0: 就是我卖了房子，可能这个钱，因为此前卖给你，然后呢又一房二卖，其实这个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房二卖？他此前是买了一套房，但是他没有按照这个，不管是人家有没有预售许可，你跟人家签了合同，其实是你没有去交尾款。
1: 对，
0: 如果你没有交尾款，那开发商有没有权利把你交了预付但没有交尾款的这套房子卖掉？
1: 核心在于哪呢？咱们国家对于不动产交易就是这个所有权转移是以登记为主，只要开发商和这个买房者没有发生那个转移登记，作为开发商从法律上来说他可以进行二次或多次售卖，除非是等到最后登记的那一家登记完以后他肯定就卖不了了。
0: 其实呢严格意义上这个事儿都不能算是开发商违约了。
1: 现在
0: 不好说，
1: 不好说。首先就是，如果说到
0: 是双方都有违约的地方。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当时开发商给这马女士催了，哎，你把尾款交完以后，我把房子给你或者过户给你。但是呢，马女士她没钱，她没去交。如果说当时有这样情况的话，那么作为开发商这样做，我认为是可能没有错，
0: 就没有违约是吗？
1: 对。但是现在我们也没看到到底是。
0: 好
1: 情况，
0: 马女士，您一直在外出打工，那么有没有家人告知您，开发商催过您赶紧交尾款，如果不交尾款这个房子就要卖给别人，没和你商量还是和你商量过？
3: 没有，没有。
0: 那即便是没有啊，这个事儿我们也不能一概认定这个开发商他就是
1: 一房二卖或者违约。
0: 违约，
1: 对。
0: 因为在这个事情里面您自己也有过错，您不见兔子不撒鹰，但买房不是这个买法，是吗？
1: 对，是这样的
0: 啊，就是他已经不能入住，但是你定了这个房子，你该交尾款，该怎么样？你至少要和开发商有一个协商，
1: 对，是这样的，
0: 有一个交款的这个计划。如果你都没有，那么最终是不是这个开发商违约？但开发商也没说这个事儿不管啊。好，那基本情况我们就先了解到这儿。那接下来还是，其实对于这个事儿的赔偿责任就很难认定了，因为都不能够确定是不是开发商违约，是吗？所以我们就不来去定性这个事儿，究竟是开发商错了还是镇政府有问题。但实际上定完性之后对他追责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对，是这样的。
0: 但没有办法定性的话，现在对于马女士她遭遇的情况呢是，她认为的这个一房二卖，我们看到也是一房二卖的这样的一个纠纷，但在这个纠纷当中，开发商和我们的购房者似乎都有过错，镇政府呢也迟迟不兑现解决方案，开发商现在是云游全国没有露面，那马女士就提出让镇政府出面把开发商在当地的一套房产就是赔给他，他说你看我买的当初是一套新的房子，你这个也是新的房子，你赔给我，那这个解决方案它是否成立呢？因为现在都不能够断定这个开发商是一定有过错的，而且你就交了九万块钱的首付，现在您要人家一套房，那这个账该怎么算？马女士，您是就想着用这九万块钱的预付款拿别人一套房，还是您想着拿了这套房还要补一个差价，补一个尾款？您也给我们说说您的想法。
3: 就是我们的意思就是 开发商，我们钱交到开发商手里了，9万块钱嘛。
0: 嗯，
3: 你把我的房子卖了，你把9万块钱给我退给我们就外事了，就没有大事了的。我们问开发商，开发商说让我们问政府去去要这个钱。
0: 嗯，
3: 问政府，政府说他没有经
0: 济。好，这个事儿我们不说了，这些都已经镇政府也没有把你再推到开发商那儿，人家也说要给你解决，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搞清楚是开发商的过错还是镇政府的过错？因为你自己现在提出来了，镇政府迟迟不解决，你要求镇政府出面把开发商在当地的一套房产要赔给你，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你自己并没有花整套房产的钱去买房，你让别人给你赔一套房，首先呢这个价值匹配，另外呢就是人家这个开发商有没有过错，人家有过错人家该赔你，那没有过错人家为什么要赔你？而且他说这个事儿呢，让镇政府去解决，镇政府接手之后也并没有再把你推回到开发商这一块，那就说明镇政府认为您预付的这个9万多块钱是应该由他们来赔给你，但现在客观的情况是他们现在拿到的这些房子卖不掉，他们也想给你协调房子，但是也没有一个结果，所以咱不再往回扯了，咱现在就说您想让开发商给您赔一套房子，但我们就想问您只付了9万块钱的首付，您怎么就去拿别人一套房？如果镇政府真的能协调下来，那这个差价您愿不愿意补？马女士，
3: 我就想的是，我们主要是为了把钱要回来。
0: 好，那其实您也不是真心想要他的一套房，目的还是想把这9万块钱要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3: 啊，是
0: 因为你要人家一套房，这个且不说镇政府能不能做这个调解工作，因为现在你手上没有合同，当初卖你的时候是个期房，那是有没有预售许可证，你所谓签的这个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都没有办法去确定，是吗？但是他收了这9万块钱确实该退给他。
1: 对，是这样的。
0: 嗯，但现在镇政府一直迟迟没有给他解决，镇政府也没有拒绝他。您初步听完之后，您觉得这9万块钱是该由开发商退，还是由镇政府来全权解决？
1: 如果说还原到交易的本身，那既然是开发商收的钱，开发商签的合同，那么这个钱肯定是要开发商来退赔，
0: 不该由
1: 不该镇政府。但是镇政府为之所以能出面答应来解决这个事儿，肯定开发商和镇政府有约定。啊，如果说将来就在起诉过程当中，哎，这位住户把开发商起诉了，那么开发商把钱赔完以后，他可能拿着这个赔的钱再去镇政府要钱，那当然了，镇政府想的是这也太复杂了，我索性我一次性把解决掉。但是就像这可能镇政府他目前
0: 没有能力
1: 解决，
0: 因为这个房子没有卖掉，他没有这个出项，他不可能从镇政府的财政里头拿出来这部分钱。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就等于说，他在解决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实际的这个交易风险，或者是一定的这个金融风险，因为我们在买房什么都可能在经济生产生活过程当中都会有这种不可测的一些金融风险会在其中啊。那像这种情况，您觉得他继续找镇政府来解决这9万块钱的首付问题，还是再绕过去再去问这个开发商？
1: 两种方式。如果说他想，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诉讼可能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哎，既然说镇政府也答应来解决这个事儿，我建议他再和镇政府再去协商一下，把这事就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就把解决掉就完了。
0: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他现在不是想到人家这个开发商有房子吗？
1: 对，
0: 而且其实这个事儿和开发商和镇政府都是有一定关系的，按合同相对性，他确实应该问开发商去要。
1: 对，
0: 那可不可以就是比如说申请一个执行，或者是那还是得诉讼。
1: 对，还是要经过诉讼。
0: 那要不他直接就去诉讼算了？
1: 对，
0: 他这样等上半天，他就是把开发商和镇政府都诉掉，诉完之后看法院怎么看。
1: 可能他诉开发商没问题，但诉镇政府
0: 就算了，
1: 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性不大，因为合同他不是合同相对人。
0: 但是他现在很尴尬，他没有合同，但您有一个收据是吗？马女士，您有收据。那不然就去起诉吧。
1: 对，起诉完以后，把开发商不是他不说吗？有4套房子，他现在还在属于开发商的嘛？
0: 就诉讼的时候就去保全。
1: 哎，保全掉以后，
0: 把其中的一套房产保全，您不能全部保全，因为只有9万块钱，您保全的很多，您是要交这个相应的
1: 费用的。
0: 然后这是您的一个支出，但后期您胜诉之后，这个钱还可以 向被告来主张，
1: 对，
0: 是可以还给您的，但您不能够就是超过这90000块钱去保全。
1: 对，
0: 那我们给他理一下，他现在应该搜集哪些证据，然后去诉讼。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对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更靠谱一点，他就可以通过法院的公权力去执行这个房产，
1: 对，
0: 然后把这90000块钱拿回来，
1: 嗯，
0: 而不是让镇政府去协调，然后把一套房子赔给你。这个我们听完之后也觉得真不太合适，
1: 不太现实，不太现实。

0: 就是说现实不现实也不合规啊，别人并没有欠你这么多，
1: 嗯，
0: 是吗？那好，我们问一下马女士，我们给您讲一下这个诉讼的方式，您是否能接受呢？
2: 诉讼我们已经诉讼过了。
0: 什么时候诉讼的？
2: 就2024年吧，他是个苏州人民法院，然后我把整个就是这个发票嘛，出了钱的发票，然后人家说时间有点长，有点不太清楚，而且他有这个购房合同呢，这不是我们拿不出购房合同来开。购房合同在开发商手呢，
0: 那最终就是连案都没立上，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就是
0: 立不了案，就是法院也给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他们是天天看政府打上交道的好多这个。
0: 好，那如果说他没有购房合同，只有一个交给开发商的这个，您说的是一个发票是吗？就是交了首付款的
2: 发票。
0: 收款发票，那这个确实是当地不立案，有没有问题？
1: 我认为是当地不立案是有问题的。
0: 有问题，那他有问题，他现在可以怎么办？2024年，您是2024年去诉的是吧？当时没立上案。好，那现在是2026年，这个事儿要不走检察院？
1: 不是，因为他是怎么说呢？这个看他的诉讼策略的问题了。如果说他只是要求返还房款，可能有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我建议他呢，可以他不要求返还房款，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在诉讼过程当中，有可能跟开发商再调解一下，合同也就不履行了，你把钱退给我，这样是个诉讼策略的问题。我建议他可能不要说直接要求退钱，他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如果通过这个方式，
0: 但他没有合同啊，
1: 因为他有，他肯定有
0: 跟有一个
1: 沟通的记录。
0: 好，那这样我们问一下啊，您都一般是怎么找开发商的？是打电话呢，还是微信上聊天？
2: 我们打电话问开发商，
0: 那也从来没有录过音是吗？
2: 对，他说你们找政府。
0: 好，那像这种情况，您觉得？不要去主张这个90000块钱的返还，再继续到法院去找，说要履行这个合同。现在呢，我有这个出具开发商给我开的这个首付款的这样的一个收款的凭证，这样的一个发票，那么我要履行这个合同。看最终如果说不能够履行，那你就退钱。
1: 对，
0: 要不然就继续履行。
1: 对，
0: 你就给我卖一套房子。
1: 对，卖
0: 一
1: 套房子，我把尾款付掉。
0: 因为那个房子卖完了才能给你退钱，那直接把那个房子给你调一套不就完了吗？
1: 那就我觉得那还是一样，就是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0: 嘛。是啊，我就觉得这个镇政府解决这个问题，就让人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马女士，您看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解决了半个小时了。我们现在给您的这个建议啊，就是您还是继续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起诉开发商，要求全面履行合同。那看最终呢，在履行合同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镇政府能够配合给您调一套房，您该付的尾款就付掉，或者是他们不能够履行合同，那就给您退这90000块钱。那么拿着判决书，我们在执行的这个环节呢，也要考虑到，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宿迁保全。他不是在镇政府的这个大院里有4套房吗？您去保全上一套。
1: 对，是这样的。
0: 这样子到执行环节，咱们也有这个有一个标的物可供执行。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好吗，马女士？
2: 好的。
0: 好。那这个问题啊，您事后如果还有不清楚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取得联络。也希望您尽快的去通过诉讼方式去维权。2024年您没立上案，这已经是2026年了啊。
1: 对，
0: 抓紧时间，相关的这个票据也要保存好。这是2012年的事儿，如果您再拖下去，这个事儿前面法院都说有一点久远，再继续拖，真的对您会特别的不利。咱们要么把90000多要回来，要么咱们让镇政府给咱们协调一套房，咱们该付的尾款一定要付，以后再买房子千万别这样啊！要记住，自己该尽的义务也要尽到，不能光一定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因为买房子不是这么一个玩法，它是你没有见到房子，你买期房，你交了这个首付款，你也是要 按揭要干什么，你是要付尾款的，你直接就跑了，你让别人可能就会认为你不买这个房子了、
1: 哎、对，可能放弃了，
0: 对，所以你现在去给别人定义一房二卖这个事儿，我们现在都不敢给你做这样的一个定性，但是他没有履行合同，这个呢您确实可以进行一个追责。好，马女士再会。
2: 好的再会。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0: 友还剩下谁。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提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文脉绵延，古城流韵，本期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广东潮州。潮州三山一水环抱古城，寒江穿城而过，当年韩愈在这里治潮兴学，也为这片土地打下了崇文重教的底子。广济桥藏着古人精湛的建桥智慧，牌坊街保留着千年商铺的烟火气息，潮绣、木雕、潮具这些非遗手艺代代传承，大街小巷里还飘着功夫茶的清香。这座千年古城用心守护历史文脉，让老建筑、老文化慢慢融入日常的生活。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座岭南古城独有的文化韵味。
4: 公元819年，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正处在人生中的穷途。51岁的他官至刑部侍郎，却因为一封谏言书触怒皇帝，遭贬外放。
5: 来，同学们，我们今天来什么地方，知道吗？对了，我们今天来韩文公祠。
6: 一叠招界江，做你叫做韩江；叠招界山，做你叫做韩山呢。
4: 韩愈贬谪之地远离国都长安数千公里，在当时中原的认知里，尚是一片蛮荒之地。 韩愈没想过能活着离开。
6: 韩愈被贬仅仅八个月的时间，就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比如说驱除鳄鱼、兴学育才、发展农桑。
4: 贬谪是韩愈个人的不幸，却是这片土地的幸运。韩愈对这片画外之地以文化之，在荒远的岭南之地，他埋下了读书与教育的种子。1200年后的今天，这里的人们还在纪念着他。这片土地就是潮州。

你若在潮州随口问一个人古城 CBD 在哪儿，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它，太平路。23座牌坊在不到2000米的道路上次第展开，一眼望去，牌坊分布之密集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自宋代以来，这里一直是潮州古城的中轴线，也是最繁华的街区。如今人们习惯称它为牌坊街。潮州画家邱玉辉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重绘了清代的潮州古城图。来自清代的视觉作品比起文字技术更为直观，画作展现了古代潮州的城廓，甚至整个潮州的山川地理和古城格局都与今天的潮州古城几乎完全一致。沿着广东省第二大河韩江一路向南，就能抵达南海之滨广东最东界。这里是粤东平原，潮州古城就建设在这片平原之上。大海在其南，

0: 好的一份重要资料。从画中所见，清朝时期古城中心的太平路上已建有一连串的牌坊。
1: 太平路在宋代就存在，是整个古城绝对的礼制中心。到了明代的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太平路就有一些功能和角色地位上面的转变，成为我们古城的综合型的城市中轴线。
0: 历经风雨沧桑，古牌坊年久失修，所剩无几。潮州以历史影像为依据，寻回一部分牌坊上的石构件，沿着太平路重修了23座牌坊，重现了太平路作为古城中轴线的盛景。沿着牌坊街一路向北，就会抵达潮州古城的制高点金山。从隋朝开始，金山就是潮州的官衙所在地。站在金山顶，能以居高临下之势俯瞰寒江。寒江在潮州古城的东侧流过，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葫芦山、金山、笔架山三山共同拱卫着古城。今天面积为2.33平方公里的潮州古城，生活着4万多居民，他们以牌坊街为中心，在东西两侧的巷子中繁衍生息。每天下午，潮州古城的老街坊们都会来到甲地巷的一座老宅，消磨退休后的闲暇时光。71岁的潮剧爱好者周钦松，从陶瓷厂退休后，将祖传的老屋修缮一新，免费提供给潮剧票友作为演出场地。

0: 明清时期，潮州古城的富商巨贾都把宅院建在古城南部，不足300米的假地巷，卧虎藏龙般集中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古代宅院，其中有5座大夫地，3座资政地。走进潮州古城的街巷，就仿佛走入了潮州古建筑博物馆。在潮州古城区，42%的面积是民国和更早时期的古建筑。四点金是潮州传统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样式。主厅坐北朝南，中间是天井，两侧有廊轩，形成四厅相向的格局。民间有一种说法，因为后厅前厅两侧各有一大房，这四个房间刚好对应四面山墙，而山墙又形似汉字金，所以这种建筑样式被称为四点金。假地巷所在的古城之南多为豪富宅院，北面为官府衙署所在，统领全城，东面临江，遍布码头，所以多为商贾云集的仓储客栈，西面是手工作坊聚集之地。余晖9岁开始跟着父亲做鱼饺，2009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潮州，开始接手家里的鱼饺生意。一个貌不起眼的鱼饺档口，四代人经营了100多年。
1: 我们家族是从1898年就开始做这个鱼饺，从第一代人我曾外祖父，然后呢到我现在已经第四代传承人。
0: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碗鱼饺，既容纳了山珍海味，又蕴含着潮州人对祖先来处的美食记忆。潮州人先祖为避战乱，从中原

0: 南迁来到潮州。潮汕地区虽坐拥上山入海的丰富物产，却不产小麦，于是想念北方面食的先祖以鱼肉代替小麦做饺子皮，这便是鱼饺的来历。
1: 辛苦做快活食，就是我们潮州人的特点，哪怕说工作再辛苦，我们都会就是油顶牙关，但是我们一旦工作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就会安排好一点，
0: 舍得下功夫，就为了这一口记忆中家乡的味道。饮水思源，寻根问祖，隐藏在潮州古城的各个角落。潮州人的祖辈大多是从北方一路南迁的移民，他们把祖先的姓氏由来、先贤哲言等浓缩为文字，镶嵌在自家大门匾额上。匾额高悬，进出之际时时提醒他们不忘来处。这些流浪的异乡人从此便能安下心来，扎根于此，开枝散叶。强烈的血缘宗亲观念影响着潮州人的建筑文化，宗族祠堂在潮汕大地林立，构成了宗族的精神坐标。由于同姓人的合力，宗族祠堂大多成为了潮州建筑文化中的经典之作。几略皇宫祠，潮州木雕的艺术殿堂，建于清光绪十三年，它融合了圆雕、沉雕、浮雕、镂空雕等木雕技法，突破了木头本身体积和空间的限制。拜亭梁下十八只金漆木雕鸾凤展翅欲飞，它们头顶着梁，起到承重的作用，同时在视觉上实现升腾梁架，减少屋顶空间压抑的效果。蹲在两边横梁上的是两对造型不同的狮子，左边狮子毛发上雕刻的是道人，狮与狮谐音，寓意狮已在道。右边狮子毛发上站着被称为士的读书人，寓意名师高徒。造成左右两边的雕塑不对称这种奇特景象的，正是潮州的斗宫传统。
2: 以前我们潮州呢，一些大型祠堂，它往往会聘请两帮师傅，中心呢竖起一个挡墙，然后两边的师傅呢发挥他的工艺才智，两面它是不能互相窥视的。等到竣工的时候，会拆开这堵墙。
0: 完工后，主人对两班工匠的作品进行品评，优胜者可得到额外赏金，而另一班输了的工匠也能拿到工钱。技术越斗，工艺越精。清代潮州工匠将本地的江海水族元素也融入到了建筑木构之上，发展至今，建筑木构上的鱼虾蟹也飞下了房梁。
3: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木雕大师张建轩，也就是我爷爷的师傅，他们两人师徒合作，联手创作出一个立体镂空雕，这也是我们的蟹篓首次从屋顶上飞到了我们百姓身边，就是我们不用再需要去仰望它，我们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360度可欣赏的一个艺术品。
0: 90后木雕师陈佳出生在一个木雕世家，四个姐妹从小耳濡目染，在父亲的教导下都成了木雕匠人。龙虾蟹篓通常以整块木头雕刻而成，把实心镂空，由外而内逐层雕镂，一块平平无奇的木

0: 木头被雕刻得通透纤薄，好似竹子编制的蟹篓。
1: 这件龙虾蟹篓是我爸带着我们四姐妹还有一个徒弟，我们六个人用了3年多的时间才完成的。
0: 通高2.88米的蟹篓，篓面仅有5毫米。蟹篓内外共有龙虾16只，螃蟹26只，刀刀紧凑，生动逼真。
1: 我们潮州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精益求精、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认准一件事情会做到底，做得更好。我们的作品就能看出我们的功夫。
0: 在潮汕话中，功夫是考究、讲究的意思。论舍得下功夫，潮州人算是佼佼者，就连喝茶也不例外。在潮州泡茶要21道工序，茶具至少10种以上，如此费工费时，讲究礼法，称为功夫茶再恰当不过了。潮州人宁可3日无食，不可1日无茶。他们把茶叶叫做茶米，茶叶等同于粮食，可见茶的重要。
2: 每一桌都是要检查好，然后再摆整齐。
0: 龙素玲从小在古城闻着茶香长大。2017年，他把一座清朝时期的老房子改造成了面向大众的茶馆。如今，这家茶馆是古城的热门去处。在活化利用后的传统民居里，潮剧和茶艺表演每天上演，吸引来的不光是外地游客，本地居民也会相携而至，点一壶茶，享受一段闲暇时光。从吃饭喝茶到建筑营造，潮州人无不精益求精、精雕细刻。古城的西马路有一处用潮州传统徽雕技艺进行修缮的麒麟照壁，古老的工艺费时费工，但却成就一处令人眼前一亮的网红打卡地。2019年，潮州古城进行微更新改造，拆除一片违建档口，才发现了这面守在古城已200多年的照壁。西马路麒麟照壁曾一度被墙灰抹平，修缮过程遵循了古建筑保护中原材料原工艺的原则。匠人将熬制的红糖水混合进贝壳灰和草筋炼制的贝灰膏作为塑形材料，充分搅拌增加粘度。
3: 整旧如旧，把最小干预的原则把它恢复起来，让它原来的历史印记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尽可能展现给世人。
0: 重获新生的麒麟照壁成为古城一处颇有韵味的特色街景，更是一座城市文脉在细微之处昨日与今生的见证。漫步潮州古城，稍有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屋顶上的一出出绚烂生猛的大戏：赵子龙救阿斗、穆桂英取降龙木、双龙戏珠，英雄名臣、神仙异兽，在潮汕大地的天际线自有另一番鲜活气象。潮汕有一句俗语：错脚头有戏出，这戏的主角就是嵌瓷。嵌瓷顾名思义，就是将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剪裁镶嵌出各式人物和动植物，立于屋顶檐角。这种独特的手工艺术和潮州自古产瓷息息相关。1953年，在韩江东岸笔架山的山坡上，意外发现了一片北宋窑址，这里出土的陶瓷残片 与东南亚等地出土的一种青白釉鱼形壶，造型质地都相同。
4: 潮州可以说它从1000多年以来呢，就一直是以外向型为导向。
0: 北宋时期，潮州陶瓷飞跃发展，在中国的外销瓷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笔架山宋窑规模庞大，工艺精湛，成为北宋时期外销瓷器的重要生产基地。瓷器远销海内外，在生产运输过程中难免会有磕碰碎裂的情况，于是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就成了当地匠人创新的材料，一门以玉碎成瓦全的艺术由此诞生。今天潮州嵌瓷非遗技艺成为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感受潮州传统的实践活动。在这山海之间有限的土地上，潮州人以自己的独一份精细站稳脚跟。笔架山和潮州古城隔着寒江相望，将它们紧紧连在一起的正是古城的地标广济桥。每年汛期都会有潜水员潜入寒江，他们要对这座古桥进行定期的水下体检。
5: 广济古桥已经经过800多年的历史，多多少少他们的桥墩在受到洪水啊其他水流的影响，出现桥墩或者河床受损的话，我们都进行一些检修。
0: 广济桥的东桥和西桥分立于寒江两岸，共20个桥墩，中间部分不见桥墩，由18艘梭船连接。寒江发源武夷山，汇合梅江和汀江，流经潮州后注入南海，它也是一条千年商路。山板牵引江面上的浮船，让出江心的水道供船只通航。大型船只通行后，18艘梭船重新连接成为一座浮桥，供行人通行。潮州人以智慧和匠心巧妙解决了一桥多用的问题。
6: 那只要浮桥打开，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通航口，明清时期再大的船也能够通过这个通航口。
0: 集梁桥浮桥于一体的广济桥已有800多年历史，被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起闭式桥梁。顺着寒江水道，船只运送稻米、海盐，一路向北，直达内陆各地。瓷器、茶叶，则是乘着远洋的商船往南航行，通达海外。潮州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曾经一度，广济桥已不复往日风采。他的命运改写于21世纪初。
7: 别秋相见何妨留，再不说中日细究。
0: 这首在潮州连孩童都耳熟能详的歌谣，描绘了广济桥古昔的风貌。2007年，古桥历时4年全面修复，功能定位为旅游观光步行桥。潮州有一句俗语，到潮不到桥，枉费走一遭，来潮州必到广济桥。如今夜游广济桥观赏灯光秀成为最热门的打卡方式。踏上广济桥，人们不再是步履匆匆赶往对岸，他们驻足停留，一将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在潮之州，潮水往复。 在山海之间，在江水

海潮往复来回的地方。人们一面耕读，一面营造，一面向着大海远航。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与开放进取的海洋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这座古城。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民间戏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潜心学习皮影戏，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这项古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一束暖光洒向幕布，音乐渐强，幕后李伟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缠斗，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2: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利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2: 说，为什么想去学皮影戏？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1: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4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2: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1: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2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 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正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2: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够演出我们活灵活现生动的皮影戏剧。
1: 李伟逐渐意识到业态创新也很重要，单靠演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所以他和团队对研学、皮影戏体验、文创等周边业态进行积极探索。李伟的父母也渐渐放下了担忧，主动帮他对接研学活动，剧场运营渐入佳境，扭亏为盈。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基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2: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样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0: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3: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是来自火焰山景区的推荐人蓝云霞。春风送暖，火舟迎宾，非常荣幸与各位新老朋友相聚于此，共话文旅发展，共赏火焰山魅力。火焰山景区在2026年实现品牌升级、服务提升、产品创新、市场增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答卷。此刻我向大家全面推介焕然一新更具魅力的火焰山，从一处美景到一张名片，火焰山作为国家4A级景区、西游记文化核心地标、中国极热地标，凭借独特的全貌与传奇的文化享誉全国。2025年景区全面优化运营管理，实现资源整合、品质提升、统一运营，让游客一站式饱览火焰山全貌，真正从一处美景升级为一张响亮的文旅名片。过去一年，景区品牌实力再上新台阶。2025年4月21日，成功举办了与大兴安岭小白山景区中国最冷最热地标两极杯揭幕活动，打造了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品牌影响力全面提升。自2025年8月5日起，景区正式对火焰山景区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运营，全面提升火焰山景区的辨识度与美誉度，全力打造成为吐鲁番文旅必打卡的核心地标。2025年9月7日，景区成功接待了东方甄选俞敏洪老师团队一行到访，线上直播人气突破10万家，极大提升了景区在全网的曝光度与口碑影响力，让火焰山的品牌出圈又出彩。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验，我们持续发挥游览空间与体验项目，打造全龄段多层次游玩体系，优化西域文化长廊、地理文化厅、高昌名人厅等核心场馆，新增特色打卡点、互动体验、空中游览等项目，骆驼骑行、沙窝烤鸡蛋等经典体验全面提质，让游客从看风景变成品文化、玩乐趣、留记忆。从一季爆火到4季精彩，2025年景区紧扣特色节点，打造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突出。第二届全江西游动物运动会，高温挑战体验，西域 IP 沉浸式打造，特色民俗展演、节庆主题活动等多元内容同步推进，不断丰富游览体验，让景区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全年人气持续高涨。2026开年以来，我们已精心举办春节等多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为景区全年文旅市场升温、人气攀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景区宣传推广多点发力，声量持续攀升，全年自主策划发布内容200余条，累计浏览量达500万次，吐鲁番本地媒体报道300余次，新疆省级国家级媒体报道50余次，湘潭在线、凤凰卫视、 CCTV 等权威平台聚焦景区30余次，其中中央视网专题播报景区高温特色景观近20余次，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宣传集镇，让火焰山品牌持续出圈出彩，不断擦亮吐鲁番

0: 从文化传承到服务升级，我们深耕稀有文化、丝路文化、民俗文化，推出系列文创产品，打造沉浸式文化场景，让文化可看、可玩、可带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火焰山不仅有热度，更有厚度与温度。从基础配套到品牌品质保障，2025年景区重点推出公共服务全面升级，旅游卫生标准化改造完成，环境更整洁，功能更完善，体验更舒适。同时优化导览的标识、交通组织、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强化服务培训，以更人性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从开放迎客到合作共赢，为感谢各界支持，依托西域旅游平台的优势，景区在2026年继续推出品牌优惠、渠道激励、宣传联动、活动共建等务实政策，降低合作成本，提升合作收益，与广大旅游同仁共享发展红利，共拓客源市场，共筑火烧文旅新高地。让我们以丝路明珠吐鲁番为纽带，以火焰山为相约，共赴这场中国极热火焰山之旅。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六集，裴矩，图治会万邦。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雪。
1: 隋朝大业初年，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张掖，商队络绎，胡商云集，丝绸之路一派繁忙。新任吏部侍郎裴矩伫立城楼，眼前驼队如龙，胡商云集。他眉头微蹙，思路繁盛，然而朝廷对西域诸邦却所知甚少。
3: 隋书裴矩传记载，裴矩字弘大，河东闻细人。隋炀帝时期，西域各地商人大多来到张掖和中原做生意，隋炀帝便派裴矩负责管理边关贸易，联络西域各方。
1: 裴矩没有闭门造车，他广设驿站，盛情款待每一位西域商贾使者。美酒佳肴间，他轻声细问山川道理、王姓族类、风土物产、服饰仪形。
3: 裴矩知道皇帝有意经营西域，每当西域商人到来，他就耐心请教各地风俗与山川地形，把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整理成书，也就是三卷的西域图记上奏给朝廷。
1: 无数日夜伏案，三卷西域图记终成。他详载西域44个城邦与行国的概况，更绘制地图，标明自敦煌通西海的三条丝路要道，并精准指出伊吾、高昌、鄯善为西域之门户。
3: 西域图记虽已失传，但其序言存于隋书，序中明确记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故之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这是当时最权威、最详尽的西域地理交通文献。
1: 裴矩携图入朝，隋炀帝龙心大悦。裴矩大实朕意，西域通途尽在掌中矣。
3: 裴矩向朝廷详细介绍西域的物产与局势，建议恢复中原对西域的管辖，重振汉朝雄风。裴矩的策略极大激发了隋炀帝经略西域、恢复汉朝疆域雄风的雄心。
1: 在裴矩谋划下，隋朝设西海、河源等四郡，遣使高昌、伊吾招抚西域城邦，同时令薛世雄驻伊吾城，屯兵驻守，丝路北道畅通。
3: 大业四年五年，也就是公元608-609年，隋军击败吐谷浑，收复东西4000里、南北2000里的疆域，设置郡县，修筑城池，驻扎军队，中原王朝的力量再次深入西域东部地区。
1: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元宵佳节，洛阳端门街正上演一场空前盛会。裴矩精心组织西域各地商贾盛装列队，年亘8里，珍宝琳琅，百戏喧天，尽显天朝富庶包容，来自西域的商贾心驰神往。
3: 隋炀帝下令举办盛大庆典，召集全国各地技艺表演、演奏乐器的人就有18000多，西域客商经过90店铺都被邀请入座，吃饱喝足，分文不取。这场盛会虽然有展示国力的用意，但也大大促进了交流，展现了隋朝开放包容的姿态。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裴矩呢，图治会万邦的历史给了我们三点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呢，就是知边才能治边。他通过系统的编纂西域图记，为隋唐王朝经营西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这个情报基础。 强调了精准认知边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这样一个极端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开放才能交融，它呢以贸易为桥，以沟通为药，用务实的智慧来处理民族关系，经略边疆，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胸襟。第三个方面就是石狮铁证如山，西域图记清晰地记载了从敦煌通西域的这样三条通道，还有呢门户要地，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丝绸之路中国段核心枢纽的一个铁证，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地理依据。
1: 张掖城头的落日将裴矩的身影拉得很长，他手中那卷西域图记早已化作历史的尘烟，但他汇集的万邦信息，绘就的丝路通途，却像永不熄火的烽燧，照亮了后世经略西域的漫漫长路。裴矩告诉我们，真正的同心始于了解，成于沟通，在于那胸怀天下的图志之中。它让万水千山不再阻隔，让不同族裔的心在同一个辽阔的版图上找到了共同的归途。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预备。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乳腺健康是所有女性绕不开的必修课，它不只是一个医学话题，更是我们爱自己、善待自己最基础的方式。很多焦虑、恐慌、遗憾，其实都可以被一场及时的科普、一次专业性的解答、一个正确的认知彻底化解。下面我们来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乳腺外科学术带头人韩宝三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陈金教大家如何守护乳腺健康，共同来关注。
2: 韩教授，我们先来聊一下各位朋友都特别关注的乳腺健康的

0: 活动啊，指乳房。一般指乳腺呢，是讲通俗点讲，就是指的包子腺，乳房里面最核心的与哺乳有功能的。一般来说是从疾病角度，所以你看到一般讲，美容啊、整形这个角度的时候，都讲的乳房外科、乳房整形、乳房的隆胸。但是我们一般讲疾病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写的乳腺外科、乳腺。
1: 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啊，
0: 对的，有关联有区别。
1: 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了，我们越来越频繁的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查报告当中发现，哎，有乳腺结节了，或者有的这个提示是增生，或者有的是肿块。下面请陈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乳房的结节和肿块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2: 谢谢何主任的一个提问啊。首先呢，其实结节和肿物呢，在我们很多报告当中都能够提到，但是呢，结节呢更偏向于是一种影像学的一种描述，而肿物呢更偏向于我们临床触诊当中的一种描述。有些时候呢，我们跟我们的大小啊，可能在1到3厘米之间这样一个差距。当然了，结节和肿物呢，我们不仅是要了解它，我们更要看它的一个分级情况。
1: 说到这儿，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了。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但小林要提示您，您发送的这个信息尽可能完善全面，如果有相关的影像检查的报告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这样的话二位专家给您的这个解答也会更加精准一些。如果说您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您想听一听二位专家的建议，热线电话25819612501961，我的伙伴正在电话机前值守各位朋友的热线。看到有一位朋友发送到的这个互动信息，他发了一个检查的结果，超声提示是双侧乳腺增生，左侧乳腺内囊性灶存在明确良性改变，无恶性的征象，恶性可能为零，双侧腋窝淋巴结节可见。然后他具体问到的问题是，因为母亲是乳腺癌去世的，这是他今年检查的结果，需要格外注意些什么，或者需要做复查或进一步的处理。韩教授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0: 好的，刚才这个超声报告说的是一个无回声的，无回声呢一般多数都是乳管的扩张形成的一个囊肿，简单这样说呢，那么除非有合并实质性的，除非一些复杂性的，那它应该就是一个良性的病变，不需要担心。那么他讲到他母亲有家族史，那我们一般需要了解他这个母亲的发病年龄。笼统的说，发病年龄越年轻，它遗传背景所占的发病原因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说你又只有检测出你就乳腺遗传 BRCA 基因突变，那么它对他的子女才影响。如果没有 BRCA 突变，没有乳腺遗传基因突变，其实对女性的发病并不会增加。
1: 就是
0: 另外还要看他母亲的发病年龄。一般来说，建议在他母亲得乳腺癌的往前5年，每年都要做一次乳腺的磁共振和乳腺的 X 线检查，也就是乳腺的钼靶检查。如果仅仅做乳腺的超声，可能对一些早期的一些小的病变有可能会出现遗漏，所以建议去正规的医院，因为不知道他的年龄嘛，尽可能把这两种检查进行完善。如果超过35岁，建议 X 线也进行。
1: 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希望对您有所帮助，也感谢大家把目光聚焦在女性乳腺健康这个话题上，也期待着啊，各位朋友把我们的直播能够分享在您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或分享给您身边的姐妹、您的妈妈，大家一起来学习和了解乳腺健康的知识。那韩教授，我们说到怎么样去预防乳腺相关的疾病，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比如说我们姐妹们也经常会在一起聊天说这个要少生气，退一步乳腺增生，进一步乳腺结节。你能不能来跟我们从医学的原理上来科普一下，生气、熬夜包括饮食，具体它是怎么样诱发乳腺相关疾病的？
0: 这个问题呢非常有意思啊，经常隔几年，比如说饮食呀、生活方式就会引起一个小小的焦点。比如说我们会经常隔2-3年就会看到什么豆浆能不能喝之类的。但是你说谈到预防这个问题呢，我们是一定要知道它的确切的病因，就类似于传染病。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肿瘤呢，它并不是像传染病引起来，所以它没有明确的预防。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他们如果有这个乳腺遗传基因，那么我们就明确的检测有没有问题，而且可以针对性的提前吃一些药物，能够减少它的发病风险。另外呢，其实笼统说，3/2的肿瘤它的发病都与我们的生活方式

0: 其实是有关系的。总的来说，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控制，尤其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的心态，适当的运动非常重要。比如说，在围绝经期，肥胖会增加乳腺癌发病风险。但是在门诊上会遇到一些姐妹，我说的，她说有没有？我给她回答，比如说你要控制体重，她会说的，反正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我对的外形要求不高了。其实不是的，因为肥胖呢，去年我们国家把控制体重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重点的一个推行的一个，所以呢，体重多会脂肪多，脂肪会把雄激素转换成雌激素，从而增加部分得乳腺癌发病风险。另外呢，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那么你心情不好，通过神经系统导致内分泌系统导致你免疫系统产生紊乱，这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发病的风险。所以总之来说呢，保持良好的心态，开心积极的生活，这非常重要。
1: 您看我们的直播间好多朋友都是给我们点赞100次啊，而且还在分享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位朋友说给韩主任点赞，然后这位朋友说又看到韩宝三教授了，很亲切。确实韩教授是从我们新疆走出去的专家，即便现在的这个行程每天安排的特别特别的这个忙碌，但依旧是心系家乡啊，定期来到我们新疆。
0: 谢谢。
1: 那这次也是专程抽出时间来到直播间啊，想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更多的朋友分享乳腺相关的健康科普。那如果说您有这个想要咨询韩教授的问题，那今天真的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因为平时韩教授的号是一号难求，今天您就可以不用到医院去排队，不用预约，不用挂号，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得到一对一的咨询。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米女士打进了热线。米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前三年我那个啥体检的时候被查出有个乳腺结节，但是有两个，就是大小也是1厘米到2厘米，然后就是最近然后再体检一下，那个变成5个了，最大的是5厘米，最小的是3厘米。就是医生就是给我的建议是要做手术，会好一点，但是我不想做手术，能不能有就那种保守的那种治疗？
0: 你的年龄是多大？
2: 我35岁。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而且从5厘米到你前面说的2厘米中间间隔了时间有多久？
2: 我被查出是2-3年，就3年。
0: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我们首先看它的性质，也就是说你那个报告，你刚说的超声报告，它后面有一个 BARS 分类，那么这个分类如果简单的说4类，那么都要考虑医学的干预。第二个呢，还要看你这个大小。大小呢，如果一般来说超过3厘米的，我们也即使是良性的，我们建议你考虑手术。为什么来说？这个肿块越大，对你正常乳腺组织产生占位效益，把乳房的形态会产生变。另外，你刚才说的已经5厘米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明确的手术适应症，无论疾病的任何的性质。但是，因为你这个刚才说的超声的描述呢，不太确切，也不知道这个肿块到底有几个长的部位，建议你首选做乳腺的磁共振，明确到底有几个长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另外一个，对您所提到的这些这个忌讳这个手术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宽心态，现在医学情况下呢都非常的安全，所以你没必要过度担心。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乳腺不可以吃药，绝大多数呢都不需要这种吃药。如果你比如说你这个年龄可能是最常见的是乳腺纤维瘤，那么乳腺纤维瘤吃药把它消除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建议您第一个补充一个乳腺的磁共振检查，第二个呢去正规的医院积极的就诊。
2: 好的，明白了。
1: 好呢，这是给您的建议啊，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了，尹女士再见。
2: 好，拜拜。
1: 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畅通的是2501961。提示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要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韩主任、陈主任聊一聊，那尽可能找一个安全的、安静的这种这个环境下啊，来拨通热线，可以提前梳理一下您想要咨询的问题。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相聚在这里，一起关注女性的健康，那么这份重视本身就很有意义。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多次提到女性的乳腺健康，可能很多男性朋友会觉得，哎，我不太会得这类的这个疾病啊，还会有一点庆幸，但其实这也是一个认知的误区，是吗，韩教授？
0: 对的。

0: 是这样的啊，其实男性和女性呢，我们都有乳腺组织。那我简单的讲一下乳腺的发育。其实，在胚胎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乳腺呢，每个人呢大概有6到8对，长在腋前线到腹股沟这么一串。但是在出生的时候呢，保留了腋前线这一对。到青春期，女性发育了，男性没有发育。但是男性因为他虽然没有发育，他也有乳腺组织，他也有可能得乳腺的肿瘤，所以男性乳腺癌大概占女性的0.5%到1%，不同文献统计资料又有区别。另外还有个男性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男性乳腺发育，在两个阶段比较常见，第一个呢就是青春期，那么不同文献数据不一样，那么可能会超过20%到40%，甚至更高的比例，在青春期的发育时候都会有不同程度男性的困惑。另外还有一个在更年期的时候也会的，但实际上我们临床所见的男性得乳腺癌的他来的都比较偏晚一点。为什么？他一般人他没这个概念，还有他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比较羞涩，说不太去我们这专科门诊。所以建议即使是男性，如果乳房莫名其妙的变大了或者痛了，尤其是摸到一个肿块，个别也有可能发生乳头液，那么建议积极的去正规医院，所以我们这个意识也要有。
1: 那陈主任，在您的门诊上，近年这个男性患者就诊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有没有增多的这种感觉？
2: 我觉得在我临床的这个门诊就当中呢，还是发现这个男性的这种乳腺疾病呢是越来越多了啊。
1: 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说跟这个韩主任刚才分享到的一些症状做一个对照，您有相关的问题，那一定要引起重视，定期的到专科医院做好检查。看到月公主说韩主任是我的救命恩人在点赞哦，好多朋友，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1000次啊，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下面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候的韩女士的热线。韩女士久等了。
3: 主持人好。
1: 您好。
3: 韩主任好。陈主任好。您好。
1: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3: 我想问一下韩主任，因为我是韩主任的患者，我呢已经手术3年了，并且我因为骨转移现在正在服用的是那个瑞博西利和来取唑。目前呢我的身体呢就是会有一些，一个是水肿的情况，二一个呢就是关节会有一些疼痛，早晨起来的时候就会比较僵硬。我就想问一下韩主任，就是我现在要是服药的话，就这个药大概还需要吃多长时间，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可否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运动能有效的缓解这种僵硬？第三个呢，就想问这种疼痛的情况下，如果我忍不住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服用一些镇痛的药？三个问题，麻烦韩主任了。
1: 您的老患者了。
0: 好的。
3: 老患者。
0: 好的呢，首先呢，这个也要因为你的规范的接受规范的治疗，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呢他不接受规范的治疗。那么其实另外，即使发生了骨转移，首先明确一个问题，我们也不要过度紧张。在目前来说，乳腺癌即使是转移的乳腺癌，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也把它定成一个慢性疾病，相当于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缺点呢就是有时间我们要有鱼狼共舞这种心态。那么关于你说的前面三个问题呢，我可以统一讲一下。第二个呢，你到底这个出现一些骨关节的疼痛呢，因为可能是你吃的这个瑞波西利，可能还有加上这个 AR 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呢肯定会减少骨质的增加骨质的丢失，你要补充维生素 D， 还要补充维生素 D 钙，另外呢还要适当用一些骨的调节剂，那么还要适当的做一些的运动和康复，另外还要做一些对症的治疗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因为需要知道你转移的部位和严重程度，那么一定要注意的时候千万不能摔倒，因为你这个骨质呢本身可能会疏松，而且转移的地方相当于把这个骨头又咬掉了一点，所以一旦要发生跌倒这些呢，你带来的风险，对神经的损伤风险要比别人大。那至于吃多少时间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疗效来判断，所以建议你一定要2-3个月的时间要进行不同这个检查手段的组合进行来评估，那么看到底病情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总之不要担心，积极的治疗，我们要有信心。
3: 好的，韩主任，那您说的这个组合的这个检查，就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在新疆的话，您在上海嘛，我们就可以在陈主任那里可以做检查。
0: 像我们今天陈主任呢，我可以完全来找他，他的门诊时间具体来，当然在新疆别的医院都可以的。
1: 嗯，
3: 好的，
1: 好的。
3: 那您说的这个， 我再问一个问题。
1: 嗯，您讲。
3: 韩主任，您说的这个组合检查，就是说我呢每次必须要做，比如说像这个骨扫描是必须要做的，骨扫描是吗，韩主任？
0: 不是每次都要做，那根据检查部位，比如说有内脏呢，我们可能检查比较勤一点，可能两三个月检查，比如说肺。不同脏器的我们检查的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像骨的我们检查时间要，因为它的变化比较慢嘛，间隔的时间会很长。具体你到时候可以来，来现场。嗯，
3: 好的，
1: 嗯，
3: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感谢韩主任。
1: 嗯，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再见。
3: 谢谢。
1: 朋友特别多，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乳腺健康的专场直播，邀请到了重量级的韩宝三教授和陈金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今天的直播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已经有一些这个乳腺方面的这个疾病，正在诊疗或者治疗方案方面存在很多的困惑。那今天呢，韩主任和陈主任会给各位朋友专业的建议和一些指导，大家有想咨询的，欢迎持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看到微信后台上李女士说，韩主任您好，我今年36岁，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乳腺结节，医生说这个等到我到时候怀孕生孩子母乳喂养之后可能就会好，但现在呢每次在生理期前乳房都会特别胀痛，一碰就疼的这种程度，我需要做什么干预吗？因为目前暂时还没有要孩子的计划和打算。
0: 很好，这个问题呢非常有代表性啊。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乳腺疼痛，那么乳腺的疼痛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肯定还是与这个乳腺所谓的乳腺增生。其实乳腺增生呢，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都会知道为什么每个月会来月经。
1: 嗯，
0: 那么其实来月经的基本呢，就是我们雌激素和孕激素周期性的改变作用于我们的靶器官，比如说作用子宫内膜，它会产生于来不来月经这种表象。另外呢，我们乳房呢，它也是雌激素和孕激素的靶器官，它的周期性改变也会引起乳腺导管增生复旧、增生复旧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不平衡，那么就会引起乳房一些疼痛、一些不舒服。那么所以这种周期性的呢，一般来说都不太要紧。那么至于您说的刚才又发现一个结节，因为这个你没有提供这个详细的信息嘛，那我不好做直接的分析和判断。但是我需要纠正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第一个，仅仅做超声对一些早期小的病变呢可能会产生遗漏。第二个呢，怀孕呢它不是说你怀孕了以后就会把这个肿块消失。那么其实这个关键应该怎么说呢，不能说对和错。如果它是一个增生性的腺病的这些乳管扩张呀可能会改变，但是如果它是个肿瘤性质的话，那么我们有时间会遇到妊娠期的乳腺癌。那么这时候妊娠期乳腺癌来的病人的时候呢，它相反比一般的病情来的比较晚。为什么？因为它乳房在妊娠的时候，雌激素、孕激素导致乳腺组织会进一步的所谓的发育变化，这就会掩盖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所以我觉得，你36岁，即使你近年没有怀孕的计划，我觉得也应该进行定期检查，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乳腺的磁共振或者钼靶，这样的话有助于把病变看得更加的清楚。
1: 嗯，那下面请陈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这个乳腺结节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当出现哪些情况的时候就要引起重视了。
2: 谢谢主持人啊。刚才这个问题呢，就结合我们刚才一个需要超声报告啊，这种超声报告包括我们的磁共振呀，还有我们的钼靶都会提示一个叫分级。这个分级当中，其中1到3级呢，我们需要一个定期的检查和复查。但是如果是我们超声报告，各种影像报告如果提示4级以上了，那我们再一定要关注了，可能需要做必要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这种触诊了，甚至更多的一些这种检查。
1: 比如说呢，这个检查都涵盖哪些？
2: 我们最常见就是我们乳腺的超声检查、钼靶检查，还有我们的磁共振检查。
1: 这个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比如说，就像刚才这位女性朋友来说的话，我怎么知道我是选择钼靶好，还是选择什么样的检查更匹配她的情况？
2: 我们一般来说，年轻女性呢，可能首选的是一个超声检查。 因为呢，最终检查呢，它可以我们随时的一种定期的检查。但是呢，如果是年龄略大一些，刚才讲到了一个我们四十岁以上的人，我们可以选一些做钼靶检查。另外结合如果超声钼靶都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们磁共振能发现更多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病变。
1: 看到微信后台上说，韩主任，去年您在新疆开展义诊，我有幸去现场，您给我看过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细致和温柔，打破了我很多的焦虑。今天在直播间看到您很亲切，祝您一切如意，身体健康。也是一位您的老患者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
0: 谢谢鼓励。
1: 还有好多朋友在持续的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在转发我们的直播。那今天呢，为您分享到的是乳腺健康的专场直播，邀请到了在国内非常有名的韩宝三教授，以及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陈金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有关于乳腺结节或乳腺的这个肿瘤等等，只要和乳腺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参与互动来进行咨询。此刻我们畅通的是2501961这部热线。如果说您在拨打热线的时候出现了占线的情况，各位朋友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因为今天打热线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啊，我的同事这会儿正在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把您做过的一些影像学的这个检查结果发送在我们的后台，韩主任和陈主任看到之后再给您解答，就会更加有针对性一些。那如果说不幸查出了乳腺肿瘤，那这个时候大家更关心的是能不能治好，怎么治最精准，创伤最小。下面请韩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这个乳腺肿瘤的精准的诊疗，它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和过去相比有哪些变化？
0: 这个问题非常的有代表性啊。一般的时候发现肿块的时候，首先要判断我要不要紧，需不需要做手术。
1: 对。
0: 那么良性的咱们就忽略不计了。如果是不好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呢是尽可能的扩大范围，一个漏网之鱼都不要发生。我们现在呢要进行分层，就是我们用最小的创伤、最小的代价来解决它。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呢考试考的成绩越高越好，现在呢其实我们是只是看及不及格，我们考到60分就可以了。比如说过度的治疗，除了带来伤害，什么东西都不能带来获益，所以我们做这件事要平衡这件事情。当然它的原则首先是根治。在这里呢，借这个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啊，我来呼吁一下。第一个，对于目前来说，对于早期可手术乳腺来说，我们首选的方式是保留乳房的手术。但这个保乳不是说牺牲它的根治的效果，我们叫保乳根治术。之前的叫根治术，大家就觉得哎呀，切掉以后效果更好。不是，其实你切掉会带来很多副作用。所以讲一下，就是对早期可手术乳腺来，我们首选的就是保乳根治术。它的效果最早开始大家全把它切掉，到开始要保留的时候有个思想认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发现它的效果是大于等于全部切掉。你全部切掉会带来更大的创伤。另外一个，即使一部分姐妹她的病变范围偏大或者偏多，乳房切掉它形态不能恢复，那么我们也有各种重建修复的方法来进行修复。但有点遗憾的是呢，在我们国家呢，可能超过一半的人都选择把乳房的切除，在欧美国家大概保留乳房和即刻重建的病人呢有60%-70%这样的。那么所以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我们另外呢还有乳房比较特殊，那它除了是一个生命器官的，它还是对一个女性的心理啊等等会产生更多的影响。所以呢，这是一个手术的精准。第二个呢，精准呢就是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我们过去可能比如说仅仅知道雌激素，最早我们开始所有人都需要化疗做内分泌，后来我们发现这一部一小部分人60%病人需要做内分泌，再发现进一步做这个基因酶表达，比如说HER2基因，那么它的表达呢大概20%阳性我们才需要。所以另外呢，我们还根据这些基因表达不同进行组合，所以药物的治疗也是越来越精准，还包括治疗时间的长度。那么有的过去呢，可能我们不知道他吃5年药还是吃10年药，现在我们就会知道啊，这部分是高危人群，肯定吃药时间长一点；这部分是低危人群，我们吃的短一点。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分子生物学或者基因检测。那么过去我们传统方法认为他需要做化疗等等，现在发现哎，检测这时候他可能并不需要化疗，所以这个精准体现在第一个精准的手术、精准的这个药物的人群的选择，另外还有一个呢，精准的诊断这个问题。精准诊断，其实我们过去呢都是摸到肿块再来就诊， 我们现在呢可能是要更多的是所谓的依赖于这个各种先进的仪器啊。但是在这里讲一下，但我们国家的数据呢在不同地区有差别，但是在很多地区都是平均的时间是摸到肿块到就诊的时间是6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有点长，那么会在这6月时间肿瘤可能会引起它的长得更快，长得更大，会增加传播的风险。因此当出现有摸到乳房有肿块乳头有溢液的时间呢，建议积极的去正规医院的早期的做一些必要的检查。
1: 嗯，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王女士的热线。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
4: 我咨询一下韩医生，我乳腺结节做过手术。
0: 你好，请讲。
4: 你好，我乳腺做过手术，是去年6月份做的，但是现在每3个复查一次，复查一次去做 B 超，它都是好呢，但是它都疼，我就一直买的那个乳康片吃的。
0: 你多大年龄？
4: 我53。
0: 你去年那个病理的性质你记不记得，是到底是哪一种性质？你说是良性的哪一种良性？
4: 良性的它是那个乳腺结节多发性的。
0: 它都是结节，它是个描述，它具体性质比如说腺病呀、纤维瘤呀、乳管内的肿瘤啊，有没有这个具体的？
4: 没有。
0: 那你记不得了。
4: 我的，
0: 那我就给你回答一下啊，要看你具体的性质。如果是纤维瘤，当然一般纤维瘤多建议年轻的，50以上比较少。那么如果是纤维瘤的话，其实你没有必要3个月复查一次。那么另外，如果你是乳管内肿瘤的话，那么它是一个癌前病变，笼统的说呢，6%到8%恶变，多发的呢，它恶变风险高一点。那么它的临床的意义就相当于我们做胃镜发现肠管里长了一个这种类似于息肉啊等等这样病变要重视。另外一个呢，对56岁的女性仅仅做超声可能不太够，所以针对你这个具体情况呢，我建议呢3个月的超声呢有点间隔时间偏短了。另外呢还有乳腺的 X 线检查呢，你可能1年需要做一个，因为乳腺顺便讲一下，乳腺的 X 线检查1年做一次并不会增加，它是有辐射，但这个辐射对你健康来说忽略不计，不要担心。必要的时间呢还需要进行乳腺磁共振的检查，从而对多发小结节更加敏感。
1: 王女士。
4: 好。
1: 好的，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再见。线上等待的是廖女士。廖女士您好。
5: 你好，您好。韩主任好，陈主任好。
0: 你好。
5: 韩主任，我想有一个问题呢，我是作为一个我一个妹妹啊，她检查出来4A，然后只是做了那个 B 超，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是叫淋巴下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疑似。那么我作为我想问的就是，我是作为姐妹家人的这个角色，她现在是比较慌张，然后也是很有一点点恐惧和那个过程中。那么作为家人的话，就是现在她是要让她直接就住院手术，那他现在需要做哪些的继续的和检查还是怎样呢？然后作为家人作为亲人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因为他是比较慌乱的过程中。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听您在这介绍的，就是这个再造和根治和这些的，那么对于他来说需要几步去了解这些呢？
1: 韩主任给廖女士一些建议啊，这确实当我们确诊这类疾病的时候，会对于心理来说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和负担啊。
0: 好，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临床上比较典型啊，就是说发现一个问题了，医生尤其建议做手术，一听到手术都感觉到无比的可怕啊。那么首先是讲做手术这件事情啊，第一个，按照现代的医学来说呢，整个手术过程中呢其实不会引起明显疼痛，那么基本上你的不舒服就相当于我们抽个血这样，所以完全不必要担心，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的住院的费用呢医保基本上都覆盖了，所以也不要担心。那么讲到他的诊断这个问题呢，其实你仅仅你刚说你的这个超声诊断是个4A，对不对？C 的笼统的说呢，就是说这个病灶如果最终切下来确诊的这个性质3%到10%是一个乳腺的恶性病变，但是呢仅仅做超声对做手术可能还不够充分，还需要结合乳腺的 X 线，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乳腺的钼靶和乳腺磁共振检查进一步的评估。 那么你可能 X 线和磁共振做完以后呢，它可能就排除那个病变，可能你就不需要做手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做手术之前呢，可能也仅仅做超声呢，有时间我们会漏掉一些微小的病变，对疾病的范围判断可能会不够全面，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另外一个，假如不幸这个病变最终确定是恶性的，尤其是单发的，其实我们做局部的切除就行了。简单的举例子，就像它是我们一个苹果，上面有一个小的烂的，我们把局部切干净了，显微镜下说切干净了，其实和你再多切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是没有必要担心的。当然遇到这个问题呢，紧张这是一个常见的心理。另外呢，你这种姐妹情也非常的好，家里人出现了以后，姐姐还更加的着急啊，也为你这种友爱点赞。
1: 廖女士，您还有什么想咨询的吗？
5: 我就是说，因为家里的争论意见都不太统一，有的人就说快做手术全切了，所以说我就想作为家人和作为这个身边人，怎么样的能支持到这个像我们这个妹妹。
1: 我觉得这时候听医生的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0: 对，像何老师说的，到你信任医院找你信任医生接受正规的治疗，但是现在网络资讯非常发达，其实你可以用人工智能等等啊，这种媒体上一查你就知道，可以简单的搜一下，你说得了乳腺癌，把乳房切掉和这个保留乳房，它的生虫治疗效果一不一样？其实你一查，我应该100%所有的正规的平台都会应该告诉你是等效的。然后所以呢，更要纠正这种所谓的切除越大范围效果越好这种偏差，因为更大只能除了带来创伤，不能有任何的获益，而且对一些病人来说甚至加速它的复发，所以一定不能过度。另外生了病，即使在这顺便讲一下，即使穿刺确诊了乳腺癌，在4个星期内做手术都不会增加你的复发风险，所以我们越忙越紧张，更不要忙中这个做出错误的一些判断，所以不要着急，要有信心，一定可以治愈。
5: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韩主任这么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谢谢。
1: 好，那跟廖女士的交流就先到这里，拜拜。
0: 拜拜。
5: 好，拜拜拜拜。
1: 今天节目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热线控制一下啊。如果说此刻还有想要咨询的，抓紧时间提前梳理好您想要咨询的问题，最好控制在2个以内，这样我们可以给其他的朋友一些机会。大家在查出来这个疾病之后，切还是不切，其实最核心纠结的点在于切了不完整了，对于心理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这不切又害怕治不彻底，会留下一些隐患。那陈主任，在您的门诊上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在反复问您这个问题？
2: 是的，很多人都在纠结和心里在想，我到底这个需不需要切，怎么切，这样的一个方式都在一直在想。
1: 那您是怎么样去安抚患者的焦虑的情绪的？
2: 我也是一直在向我们韩主任学习，因为韩主任一直倡导的是一个精准精心还有我们的精美这样一个手术理念，我们把这个手术理念呢会介绍给我们的这些有这样乳房健康的一些朋友。
1: 大家对于不敢切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些认知方面的误区，觉得这个切了之后就是一刀切啊，对于自己的这个创伤会很大。那下面就是韩主任最擅长的，也是无数乳腺患者最期待的领域，我们要重点跟大家聊一聊乳腺肿瘤的保乳与整形修复的技术。什么情况下您建议保乳？这个安全的标准是什么？韩主任。
0: 讲到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更新一下啊。就过去呢，可能比如说30年前我刚工作的时候，肿瘤到底切多大，我们那时候呢肯定绝大多数都是靠手摸出来的。我们一般在肿块旁边2横指，所以那时候呢乳房不但是把乳房切掉了，还把后面的肌肉切掉了。所以切了以后呢，这部分姐妹后面就像我们的这个过去的洗衣板一样的，而且这个出现切口并发症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切的范围太大，进行组织缝合时候张力比较大，而且容易缺血。放到今天呢，把乳胸肌都要切掉手术呢就很少很少见，因为到这么晚的病有，但是比较少见。那么至于什么样的人切，我们世界卫生这里纠正一下，就是我们学术呢上已经明确，对于浸润性乳腺癌，只要切缘上没有癌细胞就叫切干净，对原位癌旁开2毫米就够了。也就是说， 如果你切的范围多大，再多切都是多切，只是在我们现实中你说你旁开两毫米很难做得到，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所谓的精准，我们就尽可能按照这个标准去切，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度切出。还是拿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吃一个苹果，一个苹果那么它仅仅烂了一个小虫眼，我们需不需要把整个苹果切掉？那显然不需要的。如果它有几个虫眼，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苹果肯定要换了。所以对于早期可手术乳腺癌来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身体本身有合并疾病啊、年龄偏大等等，我们建议的首选都是保乳手术。我们过去要说，哎呀，你为什么给我保乳，放到今天我们变了，是为什么你没有给我保乳？就相当于我们去到买东西一样的，哎，我什么东西都要挑性价比，为什么我不买最好的？因为经济原因，并且等等各种原因。所以疾病是这样的。那么对乳腺来说呢，我们希望是最小的创伤、最小的代价进行切除。另外呢，我们要最大限度地修复乳房的形态和功能。你说在不在乎？我可以这样说，有正常的心理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在乎我的所谓的形态。比如说我今天在乌鲁木齐来，我吃饭时候不小心把衣服搞脏了，你说我走在街上可能也没一个人认识我，在不在乎？也在乎。所以我们应该不要在这个借这个机会啊，一定要呼吁，我们一定要不能随便把别人乳房切掉，切掉是要讲出理由的。第一个，你切掉能不能让我活的时间更长，我们文献不支持。能不能让我活得更好，显然对心理打击更大。那么即使你现在觉得很害怕，隔两天你就觉得啊，我当时做了一个过度有点偏冲动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应该首选做保乳，应该是翻过来，不是说为什么保乳，是为什么要把我的乳房切掉，对我有什么好处吗？没有好处，我为什么要做呢？所以我们的初心，讲到初心，治疗疾病，让我活的时间更长，让我的生活质量更高，这是我们医学所追求的。所以呢，不能轻易的切除病的乳房，能保留尽量保留，不能保留尽可能的修复重建。
1: 因为乳腺对于乳房对于女性来说不只是一个器官啊，它是身心完整的非常重要，也是自我认同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随着大家健康认知的逐步提升，现在大家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过去可能停留在你把我的这个疾病治好就可以了，现在一个是病要治好啊，保留乳房，还有就是这个乳房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哎，要尽可能的形态和功能要完整，这就要说到您特别擅长的乳腺整形修复技术了，来跟我们展开讲一讲是如何做这个修复的。
0: 其实呢，你做精准的修复呢，对你的诊断也要求高，首先你图像要看得清楚，医生有经验，手术中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技术呢，其实总的来说呢，有这个有几种修复方法。第一个呢，可能有我们的所谓的假体乳房形状，没有借一块组织来。第二个呢，用自成组织最常见的一个是从背上的肉过来，或者肚子上的肉过来，把乳房的形状做了。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可以做这个脂肪的移植这样的。这种手术呢，其实在国内呢，尤其是近十年得到了普遍的开展，尤其是在省级医院，绝大多数省级医院都能开展。但是要把它做好，就像我们美容整形啊，它其实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医生有丰富的经验。那么有时间有的手术还产生涉及到吻合血管，那么吻合血管呢，这种难度比较高的呢，开展的就比较少一点。所以这种技术呢，其实难的不难，也而且比较普遍，而且我们在国内的很多的学术会上做过主题的演讲，也做过手术直播，也做过手术的现场进行分享。所以呢，这种技术呢，在国内近代得到普遍开展，我们新疆呢也能够开展这样的手术。
1: 就是可以做和做得好，这个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距离的。
0: 就类似于呢，我们过去呢可能不能吃饱的时候想想，哎呀，我今天吃饱就行了。
1: 对，
0: 放到我们今天，可能哪怕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新疆的拌面、新疆的土豆丝吧，我们也要不但要吃饱，还要色香味，还要就餐环境、就餐的餐具，还要和谁一吃等等要求，其实都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越来越高的。
1: 韩宝三教授和团队在这方面的这个诊疗方面啊，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还很精湛。因为韩教授是从新疆走出去的专家，也一直都心系家乡，因此也把这些前沿的技术和理念源源不断地输送在了新疆。现在新疆的有这方面的这个女性朋友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开展这类手术，是吗？
0: 对的。我因为我是从新疆走到内地，现在呢经常每个月都到新疆来，所以呢如果有需要的呢，可以来找我们进一步 这个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1: 嗯，那陈主任，您作为和韩教授长期合作、亲自参与帮扶成长的一线的医生，您最有发言权了。这些年跟着韩主任一起这个做义诊，还有包括上手术，您个人包括科室，您觉得都有收获了哪些成长？
2: 首先第一，是韩主任带着我们的团队呢，把我们国内呀、

0: 所以这样前沿的技术能够落地，让我们的这个乳房的一些整形手术，尤其是提升了我们乳腺的这样保乳手术呢，让我们技术能够落到实地。然后第二个，我们团队建设当中呢，带着我们一起查房，一些业务的学习，让我们更进一步从学术理念上的一种提高。
1: 嗯，那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整体都发生了哪些可喜的变化，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整体来说，我们团队建设呢是大家越来越团结了，然后另外我们对于乳房的手术呢，我们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们从乳腺的这个保乳，到将来我们要做更多的一些乳房肿瘤的一些整形手术。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韩宝三教授和陈金主任带来的干货满满的分享，也感谢有这么多的网友朋友一直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我们今天分享到的健康科普的知识，能够给各位女性朋友一些专业的建议和信心的加持。再次感谢二位。
2: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3: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关于喝茶这件事儿。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的流转，十二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成为了伤身。那接着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科学饮茶。首先在时辰的选择方面啊，午后一点到傍晚前，尤其是下午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传统的申时，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申时正值足太阳膀胱经当令，膀胱经循行于人体后背和头顶，是排毒代谢的主干道。此时喝茶呢，借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提神醒脑，驱散午后的疲倦，更能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关于体质方面，对应的茶种选择也有所不同。你比如说清茶类，乌龙茶最为推荐，比如说铁观音啊、大红袍呀等等。清茶呢是半发酵茶，不寒不热，既有绿茶的清香，又兼具红茶的甘醇，能够疏利三焦啊，化湿降浊。忙碌间隙呢，小口慢饮，解渴又养生。还有就是体脂偏高的，常感觉这种油腻的，也可以在这一时间段适量的饮用绿茶或者生普洱，借助其清利之性助脾运化。如果眼角分泌物多啊，口苦尿黄等热现象比较明显，加上菊花两三朵，如果是肠胃偏弱，就改饮老白茶或者是陈皮普洱，有这种温润护中的作用。本身对茶或者是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喝茶的时间要酌情的调整一下，防止喝茶导致的失眠。那早晚间喝茶要注意两点啊，习惯在这个早晨或晚间饮茶的人群，一定要注意，人体经过一夜的休息啊，阳气刚刚萌动，犹如小火苗，需要小心的呵护。此时一杯温热的清茶最能助阳气一臂之力，使人神清气爽，首选的是红茶或者是熟普洱。这两类茶通过充分的发酵，茶性呢是由寒转温，刺激性大幅降低，入口甘润醇和。温热的红茶入味呢，暖意直达中焦，唤醒沉睡一夜的消化系统。如果说早晨起来感觉头重困倦，口中黏腻，可以在喝白开水之后泡上一壶清香的乌龙茶或者是茉莉花茶，芳香醒脾，化湿提醒。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早晨切忌空腹饮用绿茶，绿茶没有经过发酵性情呢偏寒凉，早晨这个脾胃阳气还不充盈饮用绿茶容易伤脾胃， 轻则胃部不适，重则呢日积月累就会酿成脾胃虚寒。晚上喝茶呢，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啊。花草代茶啊，入夜之后呢，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心神当归于宁静，身体准备到休息，进入到休息状态。这时候喝茶呢，极可能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原则呢，就是宁淡勿浓，宁少勿多，能不喝尽量咱就别喝了。如果实在是想喝点有滋味的，可以选一些不含咖啡因的花草代茶饮，比如说炒酸枣仁加百合，宁心安神助眠。玫瑰花加上合欢花啊，舒缓肝气节郁啊，尤其适合打白天压力比较大、情绪比较紧绷的人。如果是偏爱夜茶呢，可以选择陈化多年的熟普洱，充分发酵之后茶性就比较温和，浅饮小半杯有暖胃安中之效。所以说喝茶还是要根据时令，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名医堂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晴，35度到20度，阿勒泰多云转阵雨，30度到15度，塔城多云，32度到18度，伊宁多云，35度到19度，博乐多云，34度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36度到22度，奎屯多云，36度到16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17度，昌吉多云，36度到18度，哈密多云，36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34度到20度，喀什多云，35度到22度，和田多云，32度到20度。再次为您关注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晴，35度到20度。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

0: 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0: 王洪江和我们说说棉花侧产背后的故事。
1: 现在呢，我们知道哈，在乡里面的这个棉花呢，已经进入到了生长后期了哈。那最近呢，咱们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农技人员也是全员奔赴到田间地头了，开展全覆盖的棉花的一个侧产工作。那么今年在你们这里棉花侧产的面积大概有多少啊？结合你们这个大概的范围测产情况啊，跟我们来具体的讲一讲咱们今年的长势啊，还有预计亩产以及后期测产的数据，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这段时间呢，我们九涧楼乡那个农业发展中心啊，我们对我们全乡12万亩土地进行一个棉花测产。我们测产面积是光是我们的棉花面积，8万多亩地。那我们全站人员呢，就是分片包连各村，每天就是在田间地头进行开展巡查摸排测产，全覆盖掌握全乡的棉田的长势。从目前来看呢，我们全乡大面积测产结果呢，今年我们九涧楼乡的棉花整体长势非常稳健。今年呢春季整体来说的那个伤情充足，树苗整齐，中期呢光照充足，温度适应，棉花做陶稳，脱龄少，数据均匀。进入生长期后呢，全乡大部分棉田叶片持绿性好，不早衰，棉桃膨大，速度快，有效龄数超多。总之呢，就是说综合母株数保证密度、单株成林数、田间整齐度、长势后劲等多项数据研判呢，今年我乡的棉花属于稳产偏高的丰收年景。只是呢，后期天气平稳，农户收尾管理好到位，今年我们全乡的棉花呢一定能实现稳产增收的现象。
1: 您刚才特别有信心的说到了这个棉花啊，能够比往年要更加的这个增产增收了啊。那您认为就是今年在乡里棉花长势这么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2: 今年棉花长势好的原因呢，第一，我们主要是按照我们的市农业农村局指导下情况下，我们第一个动手找，第二个呢出苗比较快，再加上今年这个天气呢，我们这个整个棉田呢，一个就是管理方面，第二个就是一个品种方面，第三呢就是说我们及时对棉田进行水肥这一块的管理，
1: 管理的好啊，然后大家种植的比较好。那今年在棉花测产的过程当中呢，统一采用的是这种标准化的测产模式，那具体的测产流程是怎么样的呢？来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2: 很多农户过去呢是凭经验看长势估产量，误差比较大呢。我们乡农业发展中心呢开展测产是统一规范、标准统一、数据精准、科学测产方式，全程就是查、量、熟三个中心步骤。第一呢，实地查田查地，我们随机抽取各高中低三类代表性的地块，全覆盖摸排，不挑好桃，不露弱地，真实反映全乡整体水平，查看棉田整齐度、叶片活力、早衰情况、空枝落龄情况。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实地测量，现场精准测量行距、株距，核算每亩真实的保苗密度，这是产量的基础数据。第三呢，逐株熟龄，我们逐株点清有效棉龄，分类统计浮潜桃、浮桃、秋桃，剔除无效空桃、病龄。最后我们依托保苗数、单株有龄数、平均单龄重，科学分析理论产量，实据客观真实准确，能够完成就是我们判断全乡棉花整体的产量水平，为后期呢指导农户提供科学依据。
1: 我们知道棉桃哈、它可能还分为这个浮潜桃，比如说还有浮桃、秋桃，是不是？那给大家也用通俗的语言来讲一讲这三种棉桃，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啊，包括就是分别对我们棉花的产量啊、品质啊，它在各个时期都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2: 这三种棉草结龄时间不同，成熟度不同，对产量和品质呢贡献完全也不一样。

0: 前头接龄是最早，成熟最早，开裂整齐，一份高，纤维品质最优的，是优质棉花的主力。
1: 嗯，
0: 直接决定棉花的品级。葡萄呢是中期接出来的棉糖，数量最多，个头最大，坐果最稳，脱落最少。
1: 嗯，
0: 是全年总产量的主力军呢。一亩地七八成的产量都靠葡萄支撑。秋桃呢是后期的接龄，主要起到补产量、兜底、增收的作用。后期呢，温度稳，光照足，秋桃正常膨大成熟，就能进一步呢拉高整体产量。如果后期的降温早，秋桃成熟相对会缓慢。简单来说呢，就是福田桃保品质，福桃保产量，秋桃保增收，三类棉桃相托而成，共同决定了我们这个全年的收成。
1: 这段时间呢，您和同事啊，我相信也是走遍了全乡棉田，开展这个测产和技术指导，那也接触了大量的种植户。那您在这个走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看到咱们这个种植户依靠这个精细化的科学的管理啊，今年这个棉花的长势比较优良，而且呢也有望实现这个稳产增收的故事呢？
0: 我们确实看到了很多农户啊，依靠工作箱是标准化技术管理呢，年年稳产，年年丰收啊。我们有位普通的农户呢，往年种植管理都比较粗放，第一块长势呢忽好忽坏，产量不稳定。今年开春以来呢，全程跟着我们乡农业培育岗技术的人员指导，从播种密度、花控时机、打顶标准、全程水肥节奏，全部按标准化进行操作的。我们近期呢对它的地块也进行实测，整块棉田长势呢均匀，不突长不早衰，通过透风透光，单株接龄性多，棉桃饱满厚实。农户自己也感慨，以前种地呢靠运气，现在种地靠技术，跟着我们农技指导的好好管理，收成稳，心里踏实。这也是我们乡农技人员技术服务的意义。我们把标准的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让普通农户呢靠科学管理稳稳的丰收。
1: 那常老师，结合这次你们全乡大面积测产的情况来看，那么它不同地块的棉花测产的数据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呢？那造成这种差异的它的这个原因有哪一些呢？
0: 原因呢就是五苏市这一块，一个就是土壤大环境基本一致，最后产量拉开的差距呢全部来自精细化管理和细节的差异。第一呢就是花控管理不到位，部分农户呢不敢花控，舍不得花控，导致呢前期土长，枝叶通风透光差，隐形落零多，后期呢产量自然上不去。第二呢是水肥节奏把控不规范，有的农户呢前期大水大肥猛灌，造成旺长，有的呢前期缺肥缺水，后期呢容易早衰，长势后劲不足。第三呢，打顶质量参差不齐，严格按照时间标准打顶的地块呢，营养全部供给棉桃，打顶马虎，留尖冒芽的地块，持续消耗养分，造成雷凌脱落。第四呢，田间巡查预防不到位，日常除雨巡查，病虫预防不及时，叶片损伤，光合能力下降，棉桃膨大受到影响。所以说呢，产量都是精细管出来的，差距都是细节攒出来的嘛。
1: 那其实在种植过程当中，棉花是不是也有一些常见的病虫害？比如说哪一些的病虫害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呢？
0: 我们病虫害这一块呢，主要是前期的棉蓟嘛，蚜虫、红蜘蛛，后期的棉铃虫。
1: 那就这些病虫害，比如说它在不同的时期会给棉花造成哪一些伤害呢？
0: 红蜘蛛、蓟马高发集中啊，就是棉花苗期、蕾期、花龄期，一旦爆发会造成叶片失绿、干枯脱落、落龄早衰，直接影响产量。
1: 那咱们具体遇到这些病虫害的时候，我们都会采取哪一些举措来开展这种科学的防控呢？
0: 我们乡农业发展中心的这技术员呢，常年通过地头给我们种植户呢进行一个培训，入户指导，我们在微信群里也推送田间巡查，引导农户呢早发现 早预防早治理。
1: 嗯，
0: 苗期重点咱们防的就是年季嘛，保苗齐苗壮苗。
1: 嗯，
0: 累期呢花龄期重点巡查红蜘蛛，少量发现及时施治，
1: 嗯，
0: 绝不拖到大面积爆发。同时呢，我们用科学轮换用药，均匀喷雾，打透叶背，不盲目增大叶量，既能保证防虫的效果，又能保证棉花的绿色优质。
1: 嗯，
0: 全程科学防控，是最大程度的减少病虫害损失。
1: 像您刚刚在谈到产量的过程当中也提到了哈，尤其是水肥的这个问题，其实对我们棉花后期长势呢，它也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结合酒间楼香啊，那土质啊，气候还有灌溉条件，那么大家在你们这些技术人员是如何指导咱们种植户科学的去把控这种水肥啊，避免了这个棉花早衰，而且呢又杜绝它是贪青晚熟的情况呢？
0: 你像我们像这一块水肥管理啊，是棉花种植全程的最关键，
1: 嗯，
0: 最容易出错的环节。
1: 嗯，
0: 我们呢就是给全乡农户统一推广的原则是前期促苗，中期稳长，后期停肥控水，苗期累期啊适度水肥，促根壮苗，打好高产株型，花龄期少量多次低肥，稳长是保花保龄，不猛灌猛施。进入八月增长期后期，我们统一指导农户彻底停止追肥，逐步减少滴水。很多农户呢就是后期减产，就是因为舍不得停水停肥，导致棉花贪青晚熟，霜后花增多，品级下降呢。科学水肥就是全程长势的平稳，前期呢不弱苗，中期不疯长，后期呢不贪青，最终实现温床提质。
1: 那个常老师，这个贪青啊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术语哈，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我们棉花种植以外的这个朋友来讲，他对于这个并不熟悉。贪青它指的是这个棉花不往这个成熟的方向去发展吗？
0: 贪青啊就是我们水肥过量，花控不及时，造成后期棉花进行一个泛青。
1: 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棉花的这个产量和后期生长上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年五到九月哈，我们知道在你们这个乡里面的降雨量是比较偏少的，而且呢气候比较偏干旱。那今年的这种情况，像我们是怎么帮助这些种植户来协调灌溉用水的呢？
0: 哎呀，今年确实夏季呢持续高温，蒸发量大，对棉花保龄稳产确实是一场考验。面对高温干旱天下，我们乡统一调度，各村联动，科学统筹灌溉水源，实行呢错峰轮灌，分线供水，优先保障弱苗田、高产田用水，合理拉开灌水的间隔，单次少量补水，保持呢土壤湿润，避开大水积涝，伤根伤苗，同时呢，我们逐地块指导农户，高温时段呢，合理避温滴水，通过科学滴水降温，保根保叶，维持呢棉株正常，生理生长，最大程度呢抵消干旱高温影响，稳住呢全乡的整体长势和产量底盘，
1: 就是我们统一调配。这样来说呢，既能够照顾到弱小的也能够保证咱们那个高产区的一些这个用水啊，整个把全乡的这个棉花的产量然后给它拔起来了。那这次在你们这个全乡棉花测产的核心点啊，主要是服务我们的种植户还有指导生产。那么你们在测产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把这个专业的测产数据包括田间长势的情况转化为我们这个种植户能够听得懂易操作的一些方案呢？
0: 我们乡呢开展田间测产呢，核心目的不是报数据，而是服务生产，服务农户，守护丰收。我们每测完一块地，都会现场诊断，现场研判，现场出方案，根据地块的密度、龄数、长势、旱衰情况，给农户一对一的指导。专业素质我们全部呢翻译成大白话，接地气的 田间办法，长势偏弱的地块呢，指导保叶防早衰；长势偏旺的地块呢，指导惊蛰透风破老鼠；有隐患的地块呢，提前给出防灾避险的措施，做到一大块地一个方案，精准对策，对症下药，让科学数据啊真正落到实地，真正帮助农户保丰收啊。
1: 嗯，咱们做的这个工作确实挺细的啊，然后能照顾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种植户，他们在种植过程当中啊，能够好的一些这个操作啊，能够简单的一些操作，能把这些数据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语言。这看来我们在下面的时候也做了一定的功课啊。那现在呢，咱们很多的这个种植户呢是依靠经验来估产，就像您刚才说的，以前我们大概的评估一下啊，这种误差是比较高的。那现在咱们全乡推行的是这种科学的然后标准化的一个测产，那么这种科学标准化的一个测产，它能够帮助农户规避哪一些减产的风险呢？
0: 凭经验种地啊是最大的短板。就是呢，问题隐形啊，发现这之后，肉眼看出来问题啊，已经造成减产。标准化测产最大的优势就是提前预判，提前发现，提前纠错，提前止损呢，可以提前发现的隐形早衰地块及时补救，可以提前发现的密度不足造成鳞片少的地块，精细管护补产量，可以提前发现的旺长的，有郁闷的地块呢，及时，控旺，防旱情晚熟，可以让农户啊清晰掌握地块真实产量，不盲目投入，不乱管理，不花冤枉钱，简单说呢，经验靠猜测，数据靠真实，科学测产就是帮助农户稳稳守住一年的收成。
1: 这是我们在这个测产过程当中能够帮助农户规避的一些风险啊。那结合常年的一些这个基层农技服务经验来看啊，你们在本地种植户种植棉花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些大家容易出现失误或者是对产量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环节呢？我们面对这些情况的时候是怎么开展指导的？
0: 我们常年就是基础服务，农户最容易出错的，最影响产量的主要嘛有三个环节，加工不及时，打顶不标准，水肥不准确，不精准，这三项呢细节不到位，前期看着长势好看，后期落鳞早衰贪青问题全部暴露，产量大幅度拉开差距。针对这些高频易错的点，我们呢，农机站呢，实行关键节点全覆盖服务，春播苗期、蕾期、打顶期、花龄期、后期成熟期，每个关节点，我们都通过田间巡查、地头集中培训，入户一对一的指导，微信群科普推送，反复讲、反复教。反复示范，把容易出错的点呢提前规避，把种植风险呢降到最低啊。
1: 这是我们给这个大家保障的一些这个专业的技术啊。那听说常老师前几年哈，你们乡里面的这个土壤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盐碱化比较偏重啊，这个地力薄弱，棉产量低。那么咱们是怎么样通过这种农技改良的措施将这个盐碱地块改造为稳产高产的一些棉田呢？
0: 早些年呢，我乡部分地块呢盐碱性偏重，土壤板结，出苗差，长势弱，一是制约我乡的产量的难题呢，这几年通过持续改良，变化非常明显。第一呢，就是普及智能化滴灌，通过小水勤浇、精准滴水、常年耕耘土壤的盐分，逐年呢降低盐碱含量，改善了根系生长环境。第二呢是常态化土壤改良，引导农户秸秆换田，增施有机肥，使用改良 物料破除土壤的

0: 节，活化土层，提升地力。第三呢，推行标准化密度种植模式，提升地块呢整体抗疫性，稳产能力篇幅增强。现在呢，以前是弱苗地减地出苗期长势壮，不早衰，年年稳产高产，真正实现了盐碱地变身丰收田。
1: 从这个棉花生长的后期来看哈，那比如说降温呐、早霜天气啊，那其实是不是也是影响我们收成的一道关？那现阶段呢，大家在向全乡种植户推广，具体的管护措施方面呢，都有哪一些让大家能够提前防灾减灾、保树保产的呢？
0: 是的，后期呢，冷空气啊、降温、早霜是影响棉花的成熟品质、产量是最大的风险。近阶段呢，我们重点推广四项防灾保丰收的措施呢。一是彻底停水停肥，让棉花自然老熟，集中吐蓄。二是呢，全面清理无效公枝、弱枝，提升田间透风透光，加速棉草的成熟。三是全力保障保护功能叶片，不随意喷施药物，维持后期的光合增重。四是长势偏重的地块呢，湿度科学花控处熟，减少霜后花的比例，通过精细的花管护，最大限度规避气象风险，保产量、保品质、保农户的收益。
1: 棉花打顶啊，在我们每年乡里面的工作来讲呢，是其实属于重点的一个督导工作，包括我们集中培训的核心管护环节呀，都有这个棉花打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我们棉农来讲一讲，比如说这个打顶的最佳时间啊，以及打顶操作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应该需要注意的什么事项呢？
0: 打顶定产量是棉花全年管理的核心关键技术。北疆乌苏片区啊，最佳打顶窗口期呢，集中在7月5号到7月15号。必须按时完成。坚决不能拖后。标准操作呢，就是严格执行一叶一心的规范，打掉顶端生长点。彻底终止植株向上营养的增长。把所有的营养全部集中到供给中下部棉草膨大。实操严禁非常关键。第一呢，严打顶过晚，晚打必旺长，必落林，必减产。第二呢，严禁轻打留尖。留尖就会二次冒芽，消耗营养。第三呢，长势地块适当打顶，早打长势旺的地块呢，按时打，及时空旺。第四呢，打完顶，必须及时，缩旺，杜绝二次突长。贪轻晚熟。打顶标准做到位，是我们全年稳产高产的核心保障。
1: 看来咱们棉花的每一个环节哈都是比较重要的，从春播啊、苗期管护。累积的塑形啊、花龄的保龄，到当前的成熟后期啊，我们每一个环节当中哈、咱们农技中心都是进行了一个全周期的一个跟踪服务。那么咱们在棉花各个生长阶段的过程当中，分别对应的咱们农技服务的重点啊、都有哪一些呢？
0: 好的，我们乡农技站呢，全年呢跟着棉花生长节奏，全周期的跟进全流程啊，进行一个就是护航。苗期重点呢，就是保苗期、保苗状、防病虫，促根系生长。累期重点呢，就是科学花控，塑形稳长、防土长、打好丰产高产的株型。花龄期重点是保花保林、稳水肥、防高温落林、防病虫爆发。生长后期重点呢，保叶防早衰，处熟提质，防灾避险，稳收保底。一年四季不托管，关键

0: 点呢，不缺位，全程呢技术兜底，护航呢我们全乡啊，棉花产业这边呢稳产增收。
1: 听众朋友，一份份田间测产数据凝聚着农技人员的辛苦付出，也见证着棉农一年的劳作。我们期待广大棉农喜获丰收。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金土地》节目。眼下，巴州偃旗县七个新镇洋葱陆续采收上市，当地探索同品种双用途的种植模式，给种植户的收益上了一道保险。近日，主持人宋涛采访了巴州偃旗县七个新镇副镇长马飞，我们一起来听听洋葱产业的新变化。
8: 七个新镇啊，现在今年的这个洋葱的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现在正是这个洋葱的采收季节，那咱们的采收工作已经推进到哪一步了？
9: 截至目前呢，我们正总种的这个洋葱面积是8928亩，
8: 嗯，
9: 然后现在已经采收了4000亩，
8: 啊，一半了。
9: 对，主要我们种的就是，同样都是洋葱，种的是两种模式。一种是这个脱水的，一种是鲜食的。
8: 哦，那就是这个品种还不一样是吧？鲜食的品种和脱水洋葱的品种不一样吗？
9: 品种上面不一样。
8: 有不一样啊。
9: 啊，对。
8: 那今年这两种这个洋葱的这个种植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鲜食的占到多少？
9: 鲜食的占7000亩地。
8: 7000亩地，也就是占了绝大部分是吧？
9: 对，
8: 那今年这两种洋葱的它的产量怎么样？咱们这个鲜食洋葱的话，这个亩产能达到多少？这种脱水的洋葱的亩产又能够达到多少？
9: 鲜食今年我们的鲜食亩产能达到7吨到9吨左右。
8: 亩产7吨到9吨啊。
9: 然后脱水的话，大概在这个5到8吨左右。
8: 5到8吨，相对来说产量要稍微低一点是吧？
9: 对，就在5吨，最高的就在5吨。
8: 那这个相较于以前来说的话，去年和前年相比的话，咱们的产量是在提升还是在这个有这个回落呀？
9: 相对于前两年，我们的这个产量，得到了明显的这个提升。
8: 哦，提升，大概这个提升的这个比例是多少？一成还是5%、10%这样的一个情况？
9: 咱们这个。鲜食的前两年，在2023年，我们在初步种植的时候，基本上在鲜食的在5吨，然后现在达到了7吨到9吨。
8: 哦，这个提高的这个产量是非常大的这个比例。
9: 然后我们这个脱水的之前就在3吨左右，然后现在今年我们可以达到4吨到5吨。
8: 这个这么高的这个产量的提升，这个主要是原因是什么呢？
9: 通过这两年的这个试种，对这个洋葱这个种植的这个作物的种植技术的一个掌握，技术的一个成熟，然后第二个就是通过我们也是县级和镇级的这个农业发展中心的这个技术干部，经常也是在这个对这个洋葱这个品种上面去多加的这个指导一下，聘用这个找这个专家干部一起来指导这个工作，然后水上面的一个管理，采用这个多浇，多次浇少灌， 包浇这种方法，
8: 多次少量是吧？
9: 对，多次少量。
8: 嗯嗯。
9: 第三个呢，也就是咱们这个农户加一个这个精细化吧。
8: 嗯嗯。
9: 精细化的管理，一个是就是除草呀，主要是前期管理水和草这块儿要相并的都来管好。
8: 嗯。咱们这个七个新镇种植洋葱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9: 洋葱这个鲜食的话，我们应该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
8: 哦，十年前开始种。
9: 十年多的历史。
8: 嗯嗯，那咱们现在
9: 脱水的话，2023年才正式脱水开始。
8: 鲜食洋葱的种植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现在这个脱水的洋葱相对来说也是近几年才开始试种的，对吧？
9: 对对对。
8: 哦，那咱们在选择这个品种上，是怎么样来这个操作，最后定了这个品种的？
9: 鲜食的话，我们这块就是说，有些是咱们本地自己就是自己培育的，培育的这个品种，一般都是杂交的，然后叫白洋葱啊，
8: 对，
9: 白雪呀，这个称号的，反正是各种的杂交的，然后。2022年年底吧，我们当地的这儿种植大户，农民，就到甘肃那边去，然后到内地去，然后也是考察了一下市场，然后到那边去引进了这个大公司来这个签订了订单，然后从甘肃那边推广的这个脱水这个恐龙蛋的品种。引进到咱们这边来了。
8: 哎，马镇长，听您这么说，其实就是以前的时候，十年前的时候，咱们这个，七个新镇种植的这个洋葱，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特别是大面积的这种种植几乎是没有的。零星的这种小面积的，咱们自己吃呀、什么之类的会种一点儿。那咱们七个新镇对于种植洋葱，在气候呀、土质条件啊各方面是比较有利的吗？
9: 我们现在这块儿。对这个各类农作物都是比较有利，洋葱啊这些各类种植物在我们这儿它都比较有利。我们这那个土地它是那个沙土嘛，
8: 沙土地啊，
9: 碱分泥碱比较少，含泥碱比较少，然后主要是水到位，肥料到位，它这块各类农作物都在我们这儿，我们这块生长的比较好。
8: 对，沙土地它这个排水性比较好嘛，对于洋葱的这个生长是比较有利的。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引进了新的品种叫恐龙蛋，让我一下想起了咱们新疆的这个水果当中也有一种叫恐龙蛋。
9: 对，
8: 也就是这两年其实才在咱们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种植推广开的。那咱们这种叫恐龙蛋的洋葱啊，那咱们是怎么样来选择到这个品种的？这个品种在当地来推广种植的时候，这个咱们当地的农户一开始接不接受这种新的这种种植的品种？特别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洋葱平时不就是吃个凉菜呀、拌个黄瓜呀，新疆的皮拉轰方面可能会放一些，再一个就是抓饭呀，一般做鲜食比较多一些。脱水洋葱的这个品种，咱们是怎么样来选择到要让它在咱们七个新镇来推广种植的呢？
9: 这个也就是首先我们当地的这个种植大户农民，跟这个张掖和甘肃酒泉这块有两个厂家，签订订单之后，然后这个品种主要原因它就是供水比较好，供水在17以上，然后，然后当时就是，刚开始的2023年时候面积还没那么大，从去年到今年开始，我们的面积一下子扩大了，就翻了好几倍。
8: 那看来它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效益应该是很不错啊。
9: 对，效益好。
8: 那
9: 个有订单，有保障。
8: 种出来就能卖掉啊，甚至是这个洋葱还在地里长着的时候，实际上它就已经订购出去了，对吧？
9: 从这个种子也是厂家给我们推荐，厂家提供，或者是厂家提供，或者是厂家推荐。我们从市场上去购这种种子开始，之前选种之前就开始先把订单签好，签好之后再去种。
8: 跟着这个之前的时候，了解到说咱们这个新品种引进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因为咱们当地的村民，对一些情况的不了解，还走了一些弯路，是吧？还闹了一些笑话，这是怎么回事啊？
9: 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个洋葱2024年行情还可以，市场行情好。完了之后，2025年就是开春之际， 然后就是大面积老百姓都在选用种这个。

0: 洋葱，
1: 嗯。
0: 然后在选的时候，就是各种的想自己的采法，然后有从市场上买的种子，然后有从种子公司买的，然后最后有些这种公司提供的种子，它就是那种自繁自培育的那种杂交的，然后里面带的是洋葱里面带的大葱的种子掺进去了，然后就是种出来之后，地里面好多都是冒着大葱，长着大葱。就是闹这样的一个，
1: 这个种洋葱最后长出来的是大葱啊。那这个咱们叫恐龙蛋的这种洋葱，它的这个整个的生长周期啊，包括这个，它的一些的管护方面啊，和咱们一些传统的老品种相比，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个品种主要就是它这个品种主要就是用来控水脱水，然后脱水这块儿比鲜食的水分要更加好。再一个，它这个就是长得比较，用我们俗话说比较匀称吧，长得比较均匀，
1: 长得比较均
0: 没
1: 匀，
0: 有没有特别大，也没有特别小，它就都能长到那个发苞的那个程度。
1: 卖相比较好
0: 卖相比较好。
1: 啊，个头均匀啊，大小都
0: 对，
1: 差不
0: 是的。
1: 多啊。这个脱水洋葱这条产业在咱们七个新镇，现在算是有了种植的这样的一条路子。那么种植之后，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种植推广的过程当中，咱们不仅仅是有咱们镇政府啊，还有咱们相应的一些的技术部门在推广，同时也离不开咱们村里的、镇里的这些的带头人，种植的带头人。咱们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先进的个人，在这个新品种推广的过程当中，也是出了很大的力的？
0: 对，我们这个镇上有个种植的带头人叫肖成刚，
1: 肖成刚啊。
0: 他到甘肃酒泉、张掖这块儿，包括到内地其他城市也去走了个山东呀这些好几个城市走了一个调研，走采访吧他自己，然后最后选定就是跟酒泉签订的合同，然后他来到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本镇呢，就首先发现种植来的规模。种起来时候，他又将我们本镇，本镇的村民种的，到村民可以种，他来收，他自己种，然后他再自己再去收，第一年就是这样慢慢的，然后第二年，截止到今年，反正我们镇50%的羊村都被他收走，然后还有我们旁边附近的乡镇呢，他也去采收，所以他这个量还是比较大，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带头者。
1: 肖成刚哈，他不仅仅自己是一个种植户，同样呢，他还是一个收购户以及这个往外推广销售的一个商户，是吧？他不仅仅管种，他还管销。那其实他是一个带头人，他心里有底。刚开始向咱们普通的村民去推广这种的新产品脱水洋葱的时候，咱们普通的一些村民是不是也会存在一定的顾虑？
0: 刚开始做，就是小面积种植的老百姓、村民都是不敢尝试，因为想到脱水之后上不了，直接上不了市场，然后又要拉到甘肃去，很远，运到内地去很远，一个是成本，一个是想到这个过程就感觉又没有保障，都担心。然后我们这边就是还是我们这个肖成刚吧，他自个儿承包村民的地。流转土地，然后自己大面积开始种，然后带动，这个本村的，然后本乡镇的一些大户，然后先带动起来，然后看到效益之后，然后我们的其他的村民也就练就开始种的这个过程。
1: 咱们镇上也一定是做了一些这个推广的工作，是吧？引导大家来接受这样的新品种。
0: 对，我们前期也就是看到他这个有订单，有保障，所以说下去之后也是，帮助，村民，然后选用这个品种，到这两个公司，去签订这个合同，最起码种下来有保障，做了好多宣传啊，推广。
1: 有带头人，咱们镇上也做了很多的动员和引导工作。当然了，我们的很多村民就是觉得，哎呦，这个从原来的鲜食洋葱到现在的脱水洋葱，这种种植结构的转变、品种的转变，在心理上接受这是第一步。关键是怎么样能够保证咱们的村民在 新品种的种植过程当中能够种得好卖得掉，这个还需要技术服务保障这一块，咱们有田间技术指导是吧？刚才马镇长说咱们有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又给我们的农户提供了什么样的服务？
0: 这块就是我们本镇有这个农机这个专业的农机的干部，农业技术干部，然后还有培育的咱们村上的乡土种植人才。然后我们这块就是一个是首先这个产业开始做，我们到县级上报到县级，有县农业农村级牵头联系咱们州自治区的这种专业的人士来给我们培训，然后指导我们，然后我们再去给农户去讲解这个洋葱的这个种植的一些技术吧，然后再就是一同的去边给他们讲，然后带他们一起参加培训，然后共同的去研究这个种植的这个技术。然后这块还有就是我们镇呢和这个梁农场，我们附近的这个梁农场这个乡镇，我们这个多年来都是种这个鲜食这个洋葱的，也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技术，只是这个脱水这块就是接触和订单这块没有大量的这块就是开展没有做，没有市场，所以说后面都是才慢慢逐步开展的，然后大面积种的，然后在这个方面我们这儿当地还是农民也是比较熟悉的。
1: 好，这就是农产品，这是种出来了。实际上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啊，包括我自己都一直有一个问号，马镇长能不能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普及一下这个脱水洋葱，它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用途？我们知道鲜食洋葱一般就刚说了就是日常食用嘛，对吧，蔬菜呀、什么之类的，那脱水的洋葱它是怎么样一个加工过程？加工完了以后这个产品它是销售到哪里去？它是用作什么了？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它的这个用处的不同？
0: 行，我这就简单说一下。这个脱水就是从我们村民地里面种出来之后，然后就是拿到，因为我们当地上没有这个特殊的技术，拿到酒泉，拿到酒泉市这边去有个烘干厂，烘干之后，然后烘干成这个成品之后，卖到这个内地的这个方便面调料里面，选用的，还有火锅调料，还有各种现在那种配料里面，就是现在好多那种烧烤配料里面，基本上粉碎之后加工成碎末之后，都在用在这些里面。
1: 它主要用在一些的干料、干燥的调料方面来使用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马镇长，您刚刚说了，现在咱们这当地脱水洋葱的种植面积也在不断的增加，经过推广和服务以后呢，咱们不仅仅是面积增加了，产量也增加了，那现在都还要运到酒泉这样的地方去烘干处理，咱们本地有没有考虑过实现本地的这种再加工，比如说建一个烘干加工厂什么之类的，这样会不会能够起到减少运输成本呀，降低这个成本方面，包括这个产业链的建设。
0: 今年我们也就是为这个方面，因为我们这个种植量也算大了，扩大了，然后我们在这方面也找了好多这个种植大户，就专门种植洋葱大户和想创业的一些人士开了一个座谈会。首先我们现在想的就是在我们本镇或者在我们本县建一个大型的一个烘干厂，因为我们这个洋葱在附近的几个乡镇也有种，然后统一在我们这儿想做这个烘干。现在这块就是我们在走这个就是让这个有意向想法的种植大户，他们正在现在这个探讨这个，一个是生态环保，一个是在这个建成之后他们的营收成利润这块，
1: 前期的调研摸索
0: 我们现在初步已经这块已经开展了，如果说这块市场全部调研完，我们这边也有好几个大户也想投入想建的，主要是这个用到酒泉那边的费用也车的那个运费太高了，所以他们现在也想在有地方也想建，然后我们政府也是主导，也就是积极吧，配合让这些大户，然后跟联系的这个 农业呀、警察呀、环保部门来帮助他们来审核一下他们的这个条件，需要的这些条件。
1: 马站长，咱们无论是这个咱们现在叫脱水洋葱也好，还是原来的鲜食洋葱也好，经过这些年的不断的努力，包括特别是科技方面的服务指导，对于农民村民的这种种植技术的提升，给我们的洋葱的产量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了。那产量提高了以后，对于我们当地的农民农户来说，靠着洋葱能够增收啊，那洋葱连年丰产，增收却又不一定就那么容易就做到，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的价格也不一样，对吧？市场的行情也不一样。那咱们是怎么样来做到让咱们的洋葱每年不仅仅是能够增产，农民还要增收？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因为洋葱的增产增收，这个生活方面有没有一些质的飞跃和变化？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0: 首先是我们种植这个以前叫鲜食，我们面积种的最少，然后现在扩展到这个大面积是脱水洋葱这块。首先我们这块有订单，订单的价格也算是在市场上也算可以，老百姓能这个收到利润。我们的订单价每公斤是1.35块，一个是量扩大了，一个有保障。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块常年累积，我们当地也是种这个鲜食洋葱的，像这个我们新疆的喀什、和田、乌鲁木齐，包括北疆，好几个城市，再加我们的当地，对市场上需求基本上都采的都是我们这附近这两个乡镇的，我们镇跟两农场这个乡镇的这个洋葱，所以我们这个当地这个规模已经起来了。老百姓的种植洋葱的技术和收入这块也得到保障了。再一个就是种植洋葱之后，这个洋葱采收全部要靠人工去采，所以说
1: 增加了就业是吧？
0: 当地的这个村民就可以在本地就业，他这个每天只要身体健壮的，这没啥问题的，当天在地里面干，至少也在150到200、230左右。
1: 呵，150到230啊，这个日供的这个价格算是很好了啊。
2: 听众朋友，小小的洋葱改变的是种植思路，守住的是农户的收益。我们期待巴州偃旗县七个新镇洋葱产业持续向好，让更多的种植户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节目为您送上的全部内容，记得下载思路试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再见。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做一个小调查，这个暑假您给孩子花了多少钱？有人说月薪3万撑不起一个暑假，也有人说从中产到破产只隔了一个暑假。那还有一位妈妈在网上晒出了账单，说一个暑假花在孩子身上5万多。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很多家长是不是已经拿起了计算器算过了这笔账，暑假账单到底有多烫手？那这些钱我们花的到底值不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嘉宾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家庭教育讲师团指导专家李丽莎，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国家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李丽莎老师。好，我们请出李老师。您好，李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在节目一开始呢，其实我们想来看一看大家最真实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就做出了一个小小的调查。那各位想要参与的听友，您可以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您也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最近呢，我们节目后台和各个平台也做了一个小调查，进行了征集各位家长的心声，让他们来晒他们的暑期账单。在此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家长的留言和来信。今天呢，我们就挑出了2份特别有代表性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么第一封来信呢，是这个家长朋友是乌鲁木齐市的张女士，她家里有一个读初中的女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 AI 主播来给我们播读一下这封信。好的，我们一起来听。
5: 主持人你好，这个暑假我给女儿报了3个项目，一个是去阿勒泰的一个7天夏令营，包吃包住，花了将近4000块，然后是美术和舞蹈的暑期集训班，两门加起来2800多，还给她换了一台学习平板，加上配套的课程会员，花了3000出头，零零碎碎加起来差不多10000出头吧。其实我报名的时候其实犹豫过，尤其是那个夏令营，4000块钱不算小数目，但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人家同事家孩子都去了，咱不去是不是不太好？而且机构的老师说，这个营能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和意志力，对孩子好。我一咬牙就交了钱。女儿回来确实挺高兴的，晒黑了一圈也会自己叠被子了。但问她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她说的不是训练，不是 CS 野战，而是晚上和同寝室的小伙伴一起偷偷吃零食聊天。我当时心里就有点复杂，4000块钱就买个这个，说实话我现在也不太确定这钱花的到底值不值。
3: 好，这是张女士的情况，一个暑假花了10000出头。那么李老师，听完了这份账单， 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特别是那个4000块钱的夏令营啊，直接出去之后就买了一个，孩子的感受是和同寝室的小伙伴一起偷偷吃零食聊天，这个是最开心的，而不是分享自己掌握了怎样的一个技能。那么10000块其实呢，对于新疆的这个消费水平来说已经不算是一个小数目了，但是家长呢是很为孩子舍得的，但其实心情也是很复杂的。您听完了张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之后是怎样的一份感受呢？
4: 哎呀，我觉得我们的家长真的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真的是好舍得付出啊。其实在这个家长的这个这封信当中，我能够感受到家长内心当中的这种焦虑。你看，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嘛，我们经常会说啊，暑假弯道超车，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不是经常听到人这么说呀？所以这是我感受到了这种家长内心的这种焦虑啊，他很害怕，很害怕一旦放松下来，孩子会不会就在竞争中掉队了。其实我还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有的时候他这种消费并不是他去考虑我应不应该消费，是不是理性消费，而是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都在看世界，都在有眼界，我要是不给我孩子报，他被落下了怎么办？是不是还有这种从众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也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因为我和我先生呢是一个是初中老师，一个是高中老师，平时特别特别忙，只有假期的时候呢才能陪伴孩子，所以我也有一种心理，就是特别的亏欠。我很多的时候就感觉，哎呀，我平时太忙了，到了这个暑假呀、寒假呀，我应该补偿他一下。我真的会带我女儿出去，也是这个所谓的创造一下最好的条件然后带着她去转一转玩一玩啊，就有一种感觉啊，我弥补了这种亏欠心理啊。我觉得在这个妈妈这么舍得付出的背后，我看到了这样的焦虑呀、从众啊，还有愧疚呀，可能看到这么多的我们的努力的家长吧。
3: 好，那张女士的这个感受呢，其实给我们今天的李老师带来的感受就是，可能很多家长呢，就是再亏也不能够亏孩子，同时呢，可能家长之间呢，也有一些小小的这个较劲儿啊，觉得别的孩子都有的，我的孩子也得有。那这种焦虑啊，其实呢，也是绑架了家长，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份付出，看到孩子呢，也确实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这种收获。而且这些所谓的机构，他们如果是为了孩子开心，可能有的时候在进行行程的这个安排的时候，那如果就是完全是为了让孩子那更开心一些，那有的时候可能让家长也多少会有一些不放心。但不管怎么说，那家长呢还是挺愿意为孩子砸钱的，这是张女士在这个暑假通过账单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我们节目征集到的第二封来信。那这位听众呢是石河子的王先生，我们继续请我们的 AI 主播帮我们来读一下这封来信。
6: 主持人你好，这个暑假我和儿子过得挺简单的，7月份我休了几天年假，带他回了趟乡下老家，在爷爷奶奶那儿待了一个星期，每天就是爬山钓鱼，跟爷爷去菜地里摘黄瓜西红柿。8月份给他报了个社区的篮球班，10节课400块钱，然后每个周末带他去市里的科技馆博物馆转一转，都是免费的。整个暑假下来花了不到1000块钱。我身边也有同事给孩子报了好几千的营，问我不怕孩子跟不上吗？我的想法是，暑假就是暑假，不是第三学期，孩子平时上学已经够累的了，假期就该让他喘口气。而且在老家那段时间，他跟爷爷奶奶的感情明显好了很多，回来还主动给他奶奶打

0: 这个晒娃来进行一个这个卷，但是有的人呢他不愿意，他有自己的这个想法，他希望给孩子给空间，给自己给空间，那是比较松弛的。那这两种选择的背后，您觉得反映了家长怎样的一个养娃观？同时呢，对孩子的成长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那这个花一千的，真的孩子就会输在起跑线上，赶不上花一万的吗？孩子的成长究竟和花钱多少是成正比的吗？李老师。
1: 其实我觉得，哎呀，于月荣、于二十个的家长好厉害。这个家长让我感受到了什么呢？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他的理性和他的自主。怎么说？我们先说他让我感受到的。我觉得这个家长呢，他一看就是并不是受到了经济受限啊，那个经济不好呀，所以才选择这种方式的，而不是他是主动选择了这种教育的方式。他相信呢，假期就应该是假期，假期应该是给孩子的成长留点空间，留点时间，甚至留点白嘛。所以你看，我觉得你看，他就说带孩子去看了老人，去摘了西红柿黄瓜。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通过时间让孩子去观察，去触碰，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开眼界的方式啊。
0: 嗯，就是不一定花钱多就一定对孩子的成长好，就是张弛有度啊。既然放假了还让孩子绷得那么紧，小小的孩子啊，让他绷得那么紧对他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家长作为我们成年人绷得太紧了可能都不是什么好事儿，对吧？那孩子他的成长阶段他的调节能力是有限的，如果呢您对孩子有这么高的期望，那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您所谓的乖孩子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爆发出来的问题可能也会让家长大惊失色，当然也有可能不出现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他的这种成长就是过度的在他身上赋予了很多的这种压力，那让孩子过度的早熟，没有享受到他成长当中应该享受的一些安逸、一些乐趣，我觉得其实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也是比较缺失的，是吗？
1: 是的，你跟他说我就想到了英国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足够好的妈妈，什么叫足够好的妈妈？60分的爱是刚刚好的，100分的爱是密不透风的，是会让孩子窒息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
0: 嗯，好，那我们也请李老师调整一下啊，就是您不可以用免提的方式来和我们对话，因为呢这样会影响听众的收听状态，你要用正常的接听方式，这样才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音质。那接下来李老师，我想和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家长呢他会选择高配暑假，这个其实和经济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成正比啊。那有的人也选择低配暑假，同样那是经济能力所迫，或者也不是因为经济能力不许可。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两种选择的背后反映了家长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呢？
1: 嗯，高配暑假嘛，就是家长的一种不确定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0: 嗯，
1: 所以他会焦虑啊。
0: 高配暑假就是焦虑性家长的选择，是吧？
1: 对，他就想的是弯道超车，我如果这个弯道我没超好，那我的孩子就掉队了，
0: 嗯，
1: 对吧？焦虑的。还有呢一种就是从众的，他并不知道这个好与不好，只是我的同事做了，我的邻居做了，我女儿的同学的家长做了，我不做，
0: 嗯，
1: 那怎么办？我不会错失了吧？
0: 嗯，
1: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愧疚式的，就是啊，
0: 想弥补一下，嗯，
1: 想弥补一下，对吧？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什么低配啊，其实这个低配真的不是说跟经济有什么关系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我们有的家长呢，他真的是非常的理性的，很理性的，他对于内卷，他是非常的反思和这个抵抗的，他有的家长就认为我的高投入未必会带来高回报。所以他就觉得够用刚刚好，我理性消费。还有一种家长呢，他可能在理性消费的基础上，他有更高的这种心理的要求。他是什么呢？他就选择，他说我应该让把假期还给孩子嘛，应该让他去这个好好的去休息，

0: 那么这样的家长就真的是他自身就有很高的这种心理的自主性，他也能够抵抗外界的压力，就是不会人云亦云，也不会听别人说什么啊，这样是比较理性的。当然了，其实我们还不得不说一件事儿，就是可能有的家长确实是困于那个经济压力啊，不得不选择这种低配，是吧？那么
1: 它就存在一种风险，这个是我很不想看到的，就有的时候家长在省钱的过程当中反复的跟孩子说，哇，我们家条件不好呀，所以我才不舍得花呀，你要好好省钱啊，你要努力学习呀。其实这个哈，我觉得会给孩子造成什么呢？如果潜移默化的经常这样去暗示，可能就会让孩子在心里种下一种 我不配拥有这种美好的事物，我不配拥有这样好的条件，孩子反倒会产生一种我不配享受好东西的这种印记，自己的烙印，其实这个很可怕的，它会造成孩子的这种自卑。我觉得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我们可以选择这种，但是不能在孩子面前去说。好，就是家长呢， 你出于什么样的选择，你选择了给孩子低配暑假，或者是选择了给孩子低配暑假，都要用合适的方式给孩子来讲明，不要去影响孩子的各种的成长，否则呢，可能呢给孩子带来的这种影响，那有可能是一辈子的。当然这个是家长的一个选择，同时呢您也说出来，其实这种选择可能对孩子也会产生影响。其实有一些家长家里的条件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他依然给孩子选择了高配的暑假，那有的呢是出于经济的状况，那实在是没有能力给孩子选了低配的暑假，那么最终带给孩子的这个感受会是怎样的呢？您觉得哪一种方式会对孩子更有利呢？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有利无利，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心理学家那句话，60分刚刚好，100分太满了。其实无论是高还是低，看的是家长的状态，真正决定孩子心理发展走向的是我们家长能不能在这个暑假做到情绪稳定，不要把那些弯道超车的焦虑转嫁给孩子。就是不要把你的梦想延续到孩子身上。就我记得，就是我不知道你养孩子的过程当中，你给孩子建议了一些兴趣班的时候，孩子有没有对你说过这样的话啊？我就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我给他报了这个舞蹈班嘛，然后我的孩子等到上到6年级的时候还是几年级的时候就跟我说，说妈妈，这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孩子他可能很小的时候他没有这种自主表达的这种意识，或者是他不敢，或者是 种种的这种原因，你以为你为他好，但实际上他真的不喜欢，他也会用各种方式，比如说他其实根本没有到这个班里去上课，而在外面玩，但是你可能特别忙，你把他送过去之后，你就去忙别的，回来接他的时候呢，别的家长会告诉你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其实孩子还是很可爱的，他们可能不喜欢，也会坚持很多年啊，但是最终我们其实还是要尊重孩子真正的这种想法，不要去替孩子做很多的决定，是吗？
1: 对，他只是年龄小，但是他吃的单纯的个体，对吧？所以我们要情绪不要把焦虑转给孩子。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说的特别好，就是无论花多少钱，哪怕花1块，我可能花100万，但是我都要让我的孩子感受到他是被爱的，他是有价值的。就是你做的这个选择，你花的这个钱要让孩子感受到爱，同时感受到快乐。你说你给他报好几万的什么什么这个班，那如果你的孩
2: 钱，而是传递了怎样的生命态度，
1: 嗯，
2: 怎样的快乐价值，怎样的面对人生挑战 的一种勇气和底色。
1: 就这种因材施教，可能就是在你选择怎么给孩子过一个暑假的过程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啊。那么家长在暑假消费的过程当中，可能呢有的时候去报什么营啊，什么班啊，都是一种从众心理，或者是一种怕落后的这种卷的心理在这里面。您觉得这其实对家长的选择有多大的影响？有多少家长是这么干的？您作为老师可能接触的家长也比较多。
2: 对，我觉得这个从众和这种心理是太大太大了。很多家长就70%-80%的家长都是不理性的家长，都是看别人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啊，真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家长群里、朋友群里密集的那种研学呀、夏令营的分享呀。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的朋友圈里头会铺天盖地的出现这些，他就会真的，也许我觉得我也是个老师，你知道吗？而且我是家庭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老师，
1: 嗯，
2: 我也会不由自主的去害怕起来，
1: 嗯，
2: 我好害怕我的女儿没有去参加这个夏令营，没有去参加这个英语角，没有参加这个，我会不会错失？
1: 嗯，
2: 错失了一种机会，一种成长。哦，这叫错失恐惧嘛。
1: 那其实你作为专门的教育人士，你都会这样。那我觉得其他的普通家长真的也更会绑架，就是会被这种氛围所席卷，可能就是身不由己，哪怕是砸锅卖铁，可能也一定要把孩子送去。
2: 对，而且我们的中国人的家庭就是无私奉献啊，永远是我要榨干最后一滴，我要托举我的孩子。所以我们真的是所有的家长都讲，别人家孩子在跑，我家就不能被甩开。
1: 嗯，
2: 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不会理性，只会冲动，冲动的去消费。
1: 好，那其实这个时候反而应该冷静。包括这个教育界的这个名师，他可能在孩子面前，这都是他的软肋，他都会想着怎么样不要亏待孩子。但其实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真的更要给自己喊停啊，一是要看自己孩子的需要，二呢要看自己家庭实际的情况。因为呢，你给孩子超出家庭实际需要的一些付出，其实未必是对孩子成长有利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开销会越来越大，那其实让孩子了解家里一定的这个经济状况，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是过度的去渲染，比如说家庭条件不好的，那去跟孩子去传递家长的这个焦虑，这个是不应当的。但实际上也不要太小看孩子啊，孩子其实他什么也都是懂的。我觉得其实用跟自己家庭能力相匹配的方式去教育孩子，我觉得这其实对于家长孩子来说都不累，也不容易出问题，是吗？
2: 嗯，对，是的。
1: 嗯，那您能不能具体讲一讲这个商业机构通常是用什么话术来放大家长的这个焦虑的？那怎么来抵御这种放大的焦虑呢？
2: 嗯，这个我觉得我特别想说，因为我假期的时候就收到了某某某某这个机构的电话啊，因为我们曾经我们家先生买过一个某某某机构的这个一个课，
1: 嗯，
2: 然后呢他就会给我们家经常反馈嘛，
1: 嗯
2: 啊，然后我觉得他特别厉害，就是他不是一次性的就跟你说那个李老师、王老师啊，你们家什么什么地址还能收到这个什么资料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电话啊，
1: 嗯，
2: 能不能收到这样资料呀？我们目前为止我知道我们家孩子上了几年级了，这个时候呢是生死关头啊，是分水岭呀，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时候呀，如果没有把握好，孩子就来不及了。是不是有这样的？就是他制造恐惧，
1: 嗯，
2: 先告诉你怎么怎么恐慌，已经非常危险了，你要再不上就完蛋了，
1: 嗯，
2: 就跟不上了。接下来他还会说什么？哦，有没有注意到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啊越来越好了？你看他们都获了好多好多证书啊。
1: 嗯，
2: 其实他在不停的让我的恐惧放大。
1: 那你有没有被他带节奏？你有什么时候醒悟过来的呢？
2: 哎，我真的，我们家先生就是很容易被带节奏的哦，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特别愿意听别人说话的人。
1: 嗯
2: 啊，他，然后我发现我说你不要带节奏呀。 我说你先要看看我们家孩子是不是真的需要。嗯，看看啊，他说你看我们家孩子确实到六年级了，六年级这个教材改革了呀，我们的孩子是不是跟不上？我说不是的，我说现在请你回来到看你孩子的学习能力，还有他的作息的时间，还有他是否真的需要。其实我经常跟我们家先生说，我说当你接到这电话的时候，请你先冷静下来，不要冲动，自己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是否有这个时间，
1: 嗯，
2: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家的孩子是否需要这样的一个班，第三个呢，我又问我家的孩子是否真的像如他所说的那样已经到了非常危机的时刻。当我们把这几个问题问清楚的时候，你现在会发现我把这个班报的不管他多好，我的孩子真的没有时间去学，那么学就是加大孩子的生活的压力，学习的压力，对吧？
1: 嗯，
2: 之后我的孩子真的到了他说的这种程度吗？不是的，他可能已经有了很好的自律的能力，自学的能力，我也有时间去陪伴他，那我就不需要再去压榨我孩子的时间。所以当三个问题都问完之后，我们家先生发现每次别人过来推销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太需要这样方式。
1: 嗯，就是乍一听特别迫切的需要，但仔细一分析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家长都可能有这种辨别的能力，那么可能忽悠两句就跟着跑了，是吗？只要这个经济条件还可以，能上得起的话。那李老师，有一个调研数据说只有两成的家长认可培训班能带来明显的效果，超过四成的上完之后都表示效果没有达到预期。为什么投入和产出这么不匹配，但是在这些机构给我们做宣传的时候我们却特别的神往呢？
2: 嗯，我想这个要说一下，就很多的时候为什么就说产出和我们的投入不匹配呢？是因为现在教育在变化。
1: 嗯，
2: 我们先说教育评价的变化。就之前咱们教育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唯分数。我们一张试卷拿出来是要求标准答案是统一的，对吧？而现在我们的教育是干嘛呢？我们教育现在是全面的去转向了核心素养的考察，它要求我们的孩子有明辨是非的思辨能力，能够有跨学科的整合能力，能够有在具体的情境当中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死记硬背呀、套路刷题呀，现在已经越来越没有用了。
1: 嗯，
2: 而我们这些啊，我们不说这个辅导班都是这样的，就绝大部分的一些这样的班级呢，他还是在疯狂的标准化知识的灌输，甚至就告诉你这个方法他和他相加一定是他。其实但是你想想，我们遇到的题，我们遇到的生活，我们遇到的能问题，是不是就是 A 加 B 必须等于 C 呢？不可能 A 加 B 大于 C， A 加 B 小于 C， 说 A 加 B 还等于负 C， 对吧？所以我们教育的评价在改变，而我们的这个我们报的这些班呢，它还停留在标准化的一种灌输。所以我们会往往发现并没有达到我们所要的预期，这就是投入和产出的这种不匹配。
1: 家长花了钱，孩子花了时间，上了所谓的这个辅导班，最终效果不好，那这种花钱买失望的经历却又反反复复的发生，那每一次都是因为焦虑让孩子报班，报完班之后呢又陷入了焦虑，认为这个花的不值得。那是消费缓解了焦虑，还是消费让家长更焦虑了？这个焦虑究竟是谁在制造呢？
2: 嗯，这个我觉得我特别佩服，就是报班的话术。其实我们说我们花钱买缓解这个减轻了焦虑是什么？短期的。
1: 嗯，
2: 我们会发现哦，我花了一个钱，我的孩子坐在那里，我的孩子跟我说妈妈我明白了这道题怎么算，我就觉得哎呦，我这一刻所有的钱一万两万都值得，对吧？这就是暂时的这种缓解，我的情绪也得到了恢复，花钱呢让我感受到了我尽责了，我的孩子成功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他 他们的标准化答案没有办法解决我孩子目前在真实环境当中遇到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我的孩子又变得不行了？
1: 嗯，
2: 我的孩子是问题又出来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又开始焦虑了？
1: 嗯，
2: 我都会感觉，哎呦，我钱白花了，我的孩子时间浪费了，
1: 嗯，
2: 哎呀，我耽误了孩子了。

0: 但是当我下次又遇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辅导班，他说的真对，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又花钱了。所以你看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焦虑花钱，然后成功失望再焦虑，再花更多的钱，然后再回来，就这样不断的一个循环。
1: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循环当中，我们作为成年人的这种理性判断就会在逐渐逐渐的下降，不断的去依赖所谓的名师辅导班，然后我们陷得越来越深，孩子也越来越疲惫。其实根本还是孩子的这个学习动力，如果孩子有好的这种学习动力，那充分的利用课堂，利用自学的这种能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就不会让家长一会儿通过花钱买到了更大的焦虑，掉到坑里，之后再不停的用钱去填补这个焦虑，但最终只是让机构活得越来越好了，您的焦虑和孩子的成绩其实也没有见到动静，因为 解决问题的根本并不是解决您报什么班，而是孩子他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意识。但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大家都不擅长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总是希望有一股什么神奇的力量让孩子变成神童，那一切变得特别的美好。但实际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所有的问题最终还是回到了孩子 自主学习的这个能力和意识上，但是让家长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可能就面临着如何让孩子自律，如何去督促孩子。那这个任务又回到了原点，就是要家长和孩子自己去改变。那这时候可能家长工作忙，没时间，可能花钱，这个会更简单。但其实这个简单粗暴的操作，如果激发了孩子的学习动力，可能就是那两成觉得效果不错的，但如果没有激发，那就是那四成变得更焦虑的，是吗？还有一些就是其实补不补也就那样，是吗？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那所以李老师，您觉得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暑假最应该给孩子的到底是什么？究竟是放松，是知识，是眼界，还是别的什么呢？
0: 我总觉得暑假就应该给孩子一点时间，一点空间，就给孩子的生活一点留白。还有一点就是要给孩子一点这个暑假是我的这种自主，自己能够掌控这种感觉，就是留白呀，加自主感。就像你刚刚说的，人的内在动力来源于什么？就来源于他这种自主感，就我自己能掌控，来源于一种胜任感，我能够成功的胜任这个事情。 还有一种就是成就和归属，对吧？那就像咱们一开始听的那两封信一样，你看高配的那种暑假，就那位乌鲁木齐的家长，他报了那么多个班，对吧？你看他看似让孩子开了眼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但是他也剥夺了孩子在这个假期里的时间的留白，也 剥夺了孩子想掌控自己生活的这种感觉，他孩子的一切都被安排好了，就看似非常非常的充实，可是呢，孩子是不是就丢了那种我想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对这种空间。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就丢失了这种自主和胜任？
1: 对，什么都是，我记得好像 我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也跟我说过这句话，就是听你安排。我觉得这可能就是现在很多小孩的这种感受啊。虽然我孩子现在已经很大了，04年的宝宝嘛，但是我就记得他不知道是多大的时候，就是说听你安排。但其实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成绩一直都不好，就他成绩真正就是他意识到要学习之后， 他再没有跟我说过这句话。但实际上，孩子就是你过多的去给他安排各种的辅导班，如果孩子是一个愿意上这些辅导班的，那没问题。但其实如果是一个不愿意的，可能最终孩子就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他其实在里面也挺痛苦的。你花的钱也挺多的，效果其实也挺不好的，是吗？
0: 对，孩子需要的就是暑假是有一段不被安排的。

0: 感觉。我们就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哦，浪费时间了，你看你天天在家里自己，你也不知道没有章法。其实大家没有看到，就自己安排时间的时候，孩子学会了独处，是吧？学会了选择，我选择做什么，他也更学会悦纳自己。你看，独处啊，选择，悦纳自己，这些能力恰恰是任何培训班都没有办法教给你的。
1: 是
0: 真正的最好的暑假啊，就像不是花多少钱，一定是让孩子在这个时间里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1: 嗯，所以说其实假期本来是和孩子相处时间最多的时候，很多家庭呢却反而给孩子安排的特别满，花的钱也多，这亲子关系如果说孩子乐在其中，那肯定是越来越好了，但如果孩子烦躁的不得了，那其实也是花钱买罪受。这个买罪受不光是孩子受罪，家长的钱包也是蛮受罪的。所以具体来说，家长要判断一个项目值不值得在假期的时候去报，有没有什么避坑指南，李老师？
0: 这个就像我刚刚跟你说的，其实我们家先生在接电话的时候问的有三问嘛，有的时候我也会在和我的家长或者我在家长沙龙里头也会和一些家长去沟通，就怎么避坑。其实很简单，就是问一问，第一个，学完了能干什么？你让机构我也问一问，你也可以问问他，我孩子学完之后能具体有什么变化呢？如果他堆了一大堆什么素养啊、视野这些词，他卖的就是概念。他一定不卖的是成长，因为我们要的是成长，对吧？第二个你再可以问问，就是谁可以自问一下，谁来教啊，怎么教。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一个班，我甚至见过一个老师线上教学一对几百个，疯狂的刷屏。可是你说这样的效果它就是个热闹，因为我们之前很多孩子，我想你家孩子也可能在某前几年上过线上课。
1: 其实效果很不好。其实
0: 很不好。
1: 对啊，他，你说一个孩子，你能指望他什么呢？其实成人，你说你自己现在上的所谓的这种培训啊，单位有各种培训，这种线上课，你会听吗？你可能也不会听，你都在干别的，是吗？把声音关掉都有可能。只不过孩子他没有这种自主性，家长你会监督他，可是你能看住他的人，你能看住他的心吗？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孩子的一个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如果他有的话，报不报班这个都不要紧，就是你家里再穷也不会穷的说买不起这个教辅书，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去维持孩子正常的这种，这是极端的啊。大部分的这种家庭状况，那给孩子报一两个班或者什么，这个都是可以支付得起的。所以问题不在于你报什么班，是吗？
0: 对，问题不是孩子报什么班，是我们要在这个班里头看到孩子的成长。
1: 对，如果看不到，而且这种，你说孩子这种他都是个未成年人，你还上这种线上课，企图通过这种线上课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哎，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太现实。就像你在线上去管理孩子，就比如说你在单位用通过这种监控的方式给孩子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你说这种效果能好吗？肯定还是面对面的这种教学，他可能会更直接，对孩子的这种约束力会更强一些，对吗？
0: 对，是的。而且我们就刚才的话继续往下说，就是我们还要看到孩子有没有真实的输出，就是我们说当然一定是有好项目的，因为肯定是会有好项目的，对吧？好项目也一定会有作品，有展示，有复盘。因为作品展示复盘，我们看到的是方法，是成长，是孩子学会了，学以致用了，对吧？那么就像我们在线下的时候，我们看到某些口才班，对吧？某些口才班，他会一段时间啊，只教孩子一个作品，只教一个孩子作品，然后我们的孩子满脑子都不是说这个地方轻重缓急，我如何拖音，如何气声，而记住的是老师告诉我这个手要抬到哪个位置，那个手要抬到哪个位置，他就是完全的粘贴复制，没有我自己的收获和生成。但如果说我们说这个孩子这个作品完事儿之后，你让他回家拿到一篇新的作品，他自己能够哪怕不是很完美啊，他知道哪里我要轻，哪里要重， 那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学以致用，这就是好项目。所以一个项目值不值得判断啊，值不值得报啊，其实我们可以第一个在机构向你推荐的时候，你让他去描述一下孩子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如果他只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那么卖的就是个概念，不要去想。第二个就是你也要看看他教的是谁，然后有没有专业的姿势啊，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如果我们孩子到了，我们一定要看他这个有没有学以致用，有没有成长，有没有在学完之后能够有能力提升。
1: 嗯，好，
0: 最关键的就是一句，如果赶上催着你报，就千万别报。
1: 对，就是越着急的这个事儿越不能着急，钱交给他就不是您说了算了。好，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启示啊。暑期账单上的这些数字总有一天是会被遗忘的，但孩子长大之后，那其实他记得不是你为他花了多少钱，你也不能跟孩子去算这个账，算这个账会伤感情的。但是在这个假期，你有没有真正的陪伴过他？孩子成长的刻度是笑声，不是暑假账单的厚度。暑假的过法有很多种，贵的、便宜的、出门的、宅家的，其实没有哪一种过法是标准答案。教育这件事儿呢，钱多有钱多的花法，钱少也有钱少的过法，但归根结底，最好的投资就是爸妈放下焦虑，用心陪伴孩子。感谢李老师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再会。
0: 嗯，好，再会。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听众朋友，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阶段讲助代勤绿色通道协同发力，多层次高校学生资助体系托举起无数青年的求学之路，覆盖面持续扩大，新挑战也接踵而至。数字化浪潮下，怎样真正实现政策找人？依托大数据开展精准识别，如何守住学生隐私，尊重个体尊严？面对困难学子、经济、学业、社会适应等多重困境，学生资助又该怎样完成转型？从保障入学机会的保障型资助，走向支撑长远成长的发展型资助，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5: 本期共同预见，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鲍威。
6: 鲍老师您好，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国家的学生资助体系啊，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特色多元的一整套体系了。那这么多年啊，我们高等教育的这个学生资助工作有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产生一些不同的这个历史任务呢？
7: 应该说学生自助工作它的功能定位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的变化呢，它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呢，它在一定程度上面也体现了我们对于教育公平的不断深化的认识。以往在高等教育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阶段呢，我们关注的教育公平主要关注的是入学机会的公平。那么资助的它的主要功能呢是经济保障功能，通过缓解家庭的教育支付压力，保障我们的贫困学生他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但是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特别是我们说进入了普及化阶段之后，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公平的它的内涵也是不断的在延伸和拓展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会很非常关注是学生进入大学之后，他是否公平地拥有优质的教育资源，他是否能够积极地参与教育过程，同时能够获得他的发展和成长。所以呢，应该来说教育公平的内涵它也从机会公平进一步拓展到了过程公平，那甚至是发展的公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学生自主它的功能从原来的我们说经济保障的功能，到了促进学生成长发展的功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学生资助工作的话，它不仅是一个民生保障政策，同时呢，它也是一项促进教育公平、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制度安排。
5: 数字赋能之下，学生资助管理朝着精准化、规范化持续迈进。2025年，相关工作不断深化推进，特殊群体学生数据实现一网共享。在严格保护学生个人信息前提下，教育部门定期与民政部、农业农村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国残联开展跨部门数据比对。各高校登录全国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便可掌握本校低保、特困、残疾等重点帮扶学生信息，让困难群体底数清晰，为实现政策找人夯实数据底座。与此同时，学生资助公共服务实现一网查询，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育部政务服务平台上线学生资助政策查询、国家奖学金证书核验、学生资助历史档案查询功能，学生能够随时了解可申报资助项目，查询个人受助记录，资助服务更加透明便捷。自上而下的数字化体系不断完善，高校也持续创新细化资助服务。
7: 过去呢，我们学生困难学生识别主要是依据学生主动申请，然后呢家庭的情况的资料的一些提供，包括学校的民主评议，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认定。它虽然非常有效，但是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那比如说我们会看到现实当中部分学生他因为自尊心，他就不好意思，或者是他就不会主动的去申请学生资助。那另一方面的话呢，也有学生他会家庭会出现一些突发的变故，包括这种家庭的医疗负担问题，那么他很难从第一时间就马上掌握到这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们说数字技术的发展，它对我们精准资助提供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新的工具，和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我想提出的是呢，技术应用它并不能替代教育判断，因为学生的困难是多样性的，他有的是经济的困难，有的他是学业的、心理的困难，所以我们仅仅从单一的数据是很难完整的把握学生的整体的情况。因此我们说呢，精准的高质量的学生资助，它一方面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撑，同时呢也需要我们教育的关怀。一方面呢，我们是通过数字技术的多维信息更为精准的提高我们资助的精准性、充足性。另一方面的话呢，高校它需要通过比如我们专任教师、我们辅导员、我们班主任，甚至我们同学朋辈和困难学生的交流互动，来精准的全面的把握学生的需求，摆脱以往我们传统助困模式当中可能引发的身份标识或者学生的心理负担。所以说未来我们学生的精准资助，它需要建立的机制是一方面是数据发现问题、教育回应需求，同时制度建构公平这样的一个机制。
6: 我们有没有什么更新的办法可以去防范，比如说这个漏注或者是错注，我们各地有没有这种比较好的例子呢？
7: 其实我们现在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0: 要政策找人，它某种层面上也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资助的它的一种范式的转型。它是从原来学生相对被动的，我们说学生的主动申请，向高校主动发现、主动支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转型。因为实现政策找人呢，实际上我们高校就要建立这样的多渠道的发现机制。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其实是需要提高资助工作的主动性。因为其实在现实当中，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些学生，困难学生，他存在困难，但是他又不愿意主动的去表达，这就需要我们在资助工作当中呢有一些柔性化的主动帮扶机制。那么现在很多学校也是在近年呢在不断的推进隐性资助的这样的一种探索机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很多高校呢，他们是跟踪学生的校园食堂的消费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呢来精准的发现困难学生，同时在尊重学生隐私的基础之上为学生提供资助，让学生能够感受到资助制度的关怀。
1: 保障入学只是起点，新时代学生资助更要赋能学生成长成才。鲍威教授相关研究显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面临的困境并不止于经济压力，普遍存在学业障碍、社会性适应障碍等多重发展难题。不同资助方式具备差异化育人价值，协同助力困难学生融入校园，长远发展。
2: 资助是手段，但其实育人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一直都会说资助育人，而且我知道其实您做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年了，那您觉得像奖助学金这样的体系对于我们孩子未来他的这个成长成才是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助力的作用？您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0: 学生资助包括奖学金也好、助学金也好，它不仅是缓解了学生的经济困难的问题，同时它对学生的成长成才也是发挥了重要的教育机制的作用。因为在针对助学金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呢，它不仅能够缓解弱势背景学生的他的经济约束，另一方面呢，我们发现助学金它能够缓解这些学生他们因为财务方面的这种焦虑，在心理层面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在行为层面呢能够促进这些弱势背景学生他们能够相应的减少兼职工作，能够增加课外的学习投入，包括课外社团活动的一些积极的参与，它对学生的成绩有一个显著的促进作用。那么其次呢，我们也对奖学金也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但是我们在研究当中也发现，其实我们的学生资助体系它具有立德树人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奖学金它是一个我们说对优秀学生的一种经济激励，那么我们的确也是发现获得国家奖学金这些优秀学生他的学术的这个志趣都得到了强化，同时他们的学术创新精神包括他们的一些学术成果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这个奖学金的获取对学生他们能够建立良性的道德价值观，包括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包括国家奉献意识，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这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学生资助制度同时也有德育引领的重要功能。其实研究印证了学生资助它需要和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课外社团活动还有学生支持体系等一系列的教育要素高度融合的时候，我们说学生资助的它的育人育才的这个价值才能达到最优化。
2: 您觉得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这些学生而言，他们在成长成才的过程当中除了面临的可能是经济压力之外，还会面临哪一些挑战？
0: 因为我们发现学生经济困难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呢，除了经济适应障碍，其实学业适应障碍是他们面临的一大困境。因为我们看到困难学生很多是来自于农村或者是西部等基础教育发展比较薄弱的地区， 所以这些学生他们往往面临着学业准备不足，甚至他不适应大学的学习方法，不甚至呢也存在着专业兴趣缺失等问题。
2: 嗯，
0: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近年来我们一些院校都在开展一些针对性的实践干预工作。比如说据我了解呢，就北京大学学生资助中心呢，他们就针对大学来自困难学生，在他们大学入学之前，就为他们无偿的提供高等数学、英语等相关的课程的补习教育。
2: 嗯，
0: 那么这也是相对来说就是补齐了学业基础薄弱的短板，促进了这些学生从高中教育向大学教育的顺利过渡和衔接。
2: 嗯，
0: 其实困难学生他们进入大学之后还有面临的一个困境呢，是社会性适应障碍。因为这些学生当中大部分很多一部分呢存在着家庭经济的这个差距，那么容易形成这种自卑心理，尤其和教师的互动。因为在以往我们高等教育研究当中啊，会发现一个学生的成长其实他不仅是在课堂内的积极的投入学习，其实课外师生的互动是一个决定学生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2: 嗯，
0: 但是很遗憾呢，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些困难学生，他们在主动和教师互动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向后退一步。
2: 嗯，
0: 同样他们在和朋辈同学交友的时候，也会出现就向后退却的这样的一种态势。
2: 嗯，
0: 那么在融入这种校园，我们说他的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困难。那厦门大学的话呢，他就针对这类学生开展了能力训练营的这样的活动。那么比如说对困难学生的话，为他们提供企业参访的机会，包括课外的一些实践，还有呢一些课外的兴趣。那么通过这样的话呢，能够拓展他们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提升学生的他们的这种社交自信。
2: 嗯，
0: 因此呢，就是发展性资助的核心，其实它非常重要的呢是把资助融入我们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为困难学生提供经济保障的基础上，为他们提供多元的支持，从解困到向育人进一步的拓展发展。
2: 面向15-17，我们对于学生资助育人工作应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您觉得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再进行完善，更好的来帮助学生？
0: 面向未来，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它就需要从制度的精准性，它的适应性，它的协同性做进一步的完善，进一步的加强学生资助服务于教育公平，推进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功能。首先是要完成学生资助制度的精准性，充分发挥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二呢，是要建立动态的资助调整机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包括物价水平的变化，以及学生家庭状况的一些变化，那学生的需求也会出现相应的一系列的波动。所以我们的资助制度呢，需要建立这种科学动态的这种调整机制。第三呢，是要提升学生资助的协同治理能力。总体而言呢，我们学生资助体系的建设，教育公平的基础上提升制度的质量，提升我们治理的能力，更好地服务我们学生的发展与教育强国的建设。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我想去挪威，我想去希腊，我还想去冰岛，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去，所以只能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去旅行。

在只有凌晨才不会太拥挤的城市，我披星戴月独自穿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2: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丁楠。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新疆消防提醒您，家庭聚餐多，用火用气频繁，做完饭菜确认关闭灶具阀门，老人居家提醒注意用火用电，避免疏忽引发火灾。稍后法治进行时将为您送出以下主要内容：投保人曾是保险代理人，发生保险理赔合同纠纷后如何定分指征，遭遇一房二卖前房两空困局如何破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听众朋友，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至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说法解律，明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投保人曾是保险代理人，之后发生保险理赔合同纠纷，该如何定分指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法院审理的一起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1: 2017年4月，胡某以女儿周某为被保险人，在某人寿保险公司投保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20万元。投保人胡某曾是这家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接受过系统专业培训，熟知保险条款内容及投保全流程规范。2025年4月，周某因病接受开胸手术治疗，出院后申请理赔，保险公司以周某所患疾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先天性畸形免责范畴为由拒赔，同时主张胡某投保时故意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单方作出解除保险合同的决定。 胡某不服这一处理结果，起诉到法院，请求保险公司履行理赔义务。对本案，法院审理查明，首先，胡某以签字的形式确认已阅读理解免责条款，结合其保险人身份与业务熟悉程度，足以认定保险公司已履行法定说明义务，按设先天性畸形免责条款本身合法有效。其次，保险公司主张投保人胡某故意隐瞒被保险人先天疾病未如实告知，但查明事实显示，被保险人周某所患疾病最早检查确诊时间为2022年7月，距离2017年投保时隔5年，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投保人胡某在投保时已知悉被保险人患有这一疾病。据此，保险公司主张的故意未如实告知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按设保险合同2017年4月成立，保险事故2025年4月发生，合同成立已超过8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合同成立超过2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保险公司的合同解除权因2年不可抗辩期届满消灭，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作出的解除合同通知无效。最后，

0: 关于周某实施的手术治疗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按涉保险合同仅约定先天性畸形属于免责范畴，但没有明确约定先天性畸形所衍生关联的后续疾病及对症手术治疗均纳入免责范围。周某本次实施的开胸手术符合按涉重疾险提前给付条款约定的理赔情形，属于保险承保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理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周某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20万元。
1: 好，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投保人呢，曾经是保险代理人，在发生了保险理赔合同纠纷之后，法院的这一判决究竟是依据什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以案说法。您好，张庭长。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这个保险理赔合同纠纷当中，就这个投保人啊，他曾经是保险代理人，他就是卖保险的，他应该对这些保险合同当中的相关规定知道。既然知道了，保险公司是不是可以就不做这个提示义务了呢？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投保人就是保险代理人和非保险代理人有没有不同呢？
2: 其实呀，今天这个案子确实有点反转再反转，而且呢，这个理解起来也有点烧脑，但是呢，我想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答案，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它是不能免除的啊。但当时证明我说了这个门槛变低了。什么叫门槛变低了？就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就像咱们驾校的这个教练呀，教了一个开过10年车的这个老司机和一个从来能摸过这个车的新手，对于新手呢，咱们教练呀、就比较有耐心，得手把手教刹车在哪，油门在哪，红灯亮了怎么办。那对老司机呢，教练说一句系好安全带，那老司机就知道怎么系，就不需要教练再示范一遍了。但是呀，教练必须说这个动作是不能省的，保险公司也一样，他也要必须说，但不能证明说清楚的门槛啊，就可以对咱们保险的代理人这个门槛就能低一些啊。保险代理人其实也是和咱们普通老百姓一样，他的门槛是一样的，他不带有特殊的这种标签。对于普通的投保人，保险公司得拿出来证据证明自己说清楚了，有视频，有录像，有录音，有详细的书面说明。但是对于胡某这样的保险代理人呢，他在投保单上签了字，确认了已经阅读并且理解免责的条款，结合他自己的专业的身份和从业经历，法院就认为他签字了也不是随便一签，而是啊，他也要和老百姓一样，要需要我看懂了才能签。
1: 好，保险公司对需要免责的条款有没有尽到注意提示义务呢？如果买这个保险的呢，就是保险代理人，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卖保险的啊，只要他在签名那一栏签了，就认定他是知道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业内人啊。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种投保人，那可就不一定了，因为他有的时候就是说保险代理人你在这儿签，你在这儿签，他完全就没有做提示义务，只要对方能够举证你没有尽到这种提示义务，而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签了字儿，这不叫你尽了相关的提示注意义务。发生了保险理赔合同纠纷，如果投保人是一个保险代理人，其实对于保险公司的这个提示义务追责的时候门槛比较低的，但是对普通的投保人追责的门槛是高的，你一定得证明你确实尽了提示义务，对方确实也听明白了，否则你这个免责条款可能呢，因为没有做到提示注意义务不能够去免责了。这个点我们搞清楚之后，继续来解析本案当中其他的一些争议焦点。本案当中保险公司呢，是以被保险人周某所患疾病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法院为什么没有采纳保险公司的抗辩意见？免责条款的解释权最终归哪里？本案判决被保险公司所患的疾病，它其实就属于保险公司承保范围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2: 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案子的核心看点，我给大家一一讲清楚。保险公司呢，他说了两句话，先天性畸形不赔和开胸手术属于免责范围，法院呢，他只认了第一句不认第二句。那我给大家就打个比方，比如说您去这个饭馆

0: 险合同也是一样的道理，合同上面只写了先天畸形不赔，但是没写先天畸形引发的这个手术也不赔。我要给大家提示一下，那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它是只能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它是不能连做的。原告这个他女儿的这个开胸手术虽然跟这个先天畸形有关，但是手术本身就是重大疾病的理赔范围，合同里边白纸黑字写的呢。而且呢，保险法第三十条它也规定了，保险合同的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法院就应当从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后益和受益人的这个理解解释。说白了就是合同呢是保险公司写的，在自己模糊的时候或者是条款不清楚的时候，就是咱们老百姓说了算，不能是以保险公司的理解他们来说了算。
1: 嗯，就是保险合同啊最终的这个解释权不能说是保险公司的，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那保险法它有相关的规定，先天畸形是不赔，但是引发的这个手术要不要赔，法院在依据保险法做判决的时候，就可以从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这种解释来出发，不能说是有利于你保险公司卖这个保险，同时呢什么都有利于你，那你卖这个保险就是来收保险人的这个保险费的吗？出了事儿什么都不赔，保险又保在哪儿呢？这也是最终啊保险公司的这个抗辩意见没有被法院采纳，在保险法的相关法条当中是可以找到依据的。好，本案当中保险公司以投保人胡某对保险人的健康状况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那法院审理查明认定保险公司应该理赔的这个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保险公司认为投保他隐瞒了一些相关的情况，没有如实告知，为什么最终这个抗辩意见站不住脚呢？
0: 这个知识点呢我想给广大的投保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我建议大家都要记住啊，保险法第十六条有一个两年不可抗辩期，它有这样的规定。什么意思？我就是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您在外面租了个房子住了八年了，房东突然跑过来说，哎，八年前你租房的时候没告诉我你要养猫，我现在要解除合同，我要把你赶出去，你说能接受吗？肯定不行啊，住了八年了，您早就是这个事实上的住户了，房东不能八年后再突然翻旧账。保险合同也是这个道理，合同成立超过两年的，保险公司就丧失了解除合同的权利，不能再以投保时候没有如实告知为由再翻旧账了。那在这个案件中间呢，合同是在2017年4月成立的，保险事故是在2025年4月发生的，八年过去了，保险公司这时候才说，哦，你八年前投保的时候隐瞒了病情。那在法院审理时候直接一句话就是说，时间过了，权利没了，保险公司你不能翻旧账了。而且这个案件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他的女儿呢是这个病是在2022年才查出来的，投保是在2017年的事儿。这个胡某他怎么可能提前知道，提前五年就知道他女儿有病呢？所以保险公司说呀故意隐瞒，那证据呢你保险公司肯定是没有的呀。所以我想给大家呀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合同超过两年，保险公司就丧失了解除合同的权利，法律呢给咱们投保人吃了个定心丸，只要你好好交保费，过了两年保险公司就不能翻旧账了。
1: 好，依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的这些抗辩意见全部都站不住脚。重疾险方面的保险理赔合同纠纷其实呢较为常见，因为这个理赔的金额较大，我们经常会看到保险公司有些耍赖的这样的情况出现啊。通过这起案例，张庭长，您对避免重疾险保理合同纠纷有一些怎样的法律风险提示呢？另外啊，我们这个投保人在购置保险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保险公司应该尽到哪些主体责任降低这类风险的发生呢？
0: 我特别想给咱们投保人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啊有四句叮嘱。第一句啊，买保险别光听别人说，咱们自己要扎扎实实要看条款呢，特别是免责条款，什么情况不赔，什么病不赔，一条一条的看清楚，大家千万别嫌麻烦，现在看仔细了将来就少扯皮了。 第二句呢，就是咱们。

0: 老百姓啊要如实的告知，不能自证其罪。你知道的确诊的你一定要说，你不知道的没查出来的不能算你隐瞒，保险公司说你隐瞒了得拿出证据来，不是保险公司说了就算的。第三句话就是，过了两年了你心里就踏实了，这个合同成立超过两年，法律就要给你兜底了，保险公司再不能说你没有如实相告为由就解除合同了，这是你的法定权利，记住它，而且我们要用好它。第四句啊，生了病之后呢，咱们先看合同，再跟保险公司沟通，保险公司说不赔，那不一定是最终的结论，对照合同，什么情况什么赔，什么情况不赔，只要合同里写的就得赔。那这个案件呢，我想呢给咱们保险公司里也两句忠告吧。第一句啊，说明义务呀咱们是不能走过场的，有些业务员为了卖保险把免责条款呢一带而过，因为一带而过最后到了法院，法院看的是证据，你有没有证据证明你给咱们投保人说清楚了呢？你保险公司没证据，对不起，那你就输官司。第二句啊，咱们保险公司呀不能光收保费不担责任，收了八年的保费出了事儿，你一句话不赔就完了吗？肯定不行的，法律要求保险公司在承保的时候要认真审查，不能事后挑毛病，合同过了两年了你的解除权就丧失了，这就是法律的明确规定，不是法律偏袒咱们老百姓。最后呢，我还想让大家记住啊，保险呀保的是风险不是麻烦，咱们要认真看合同，按时交保费，出险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报案，这三件事咱们做到了，保险呀才能真正的为您保驾护航。
1: 嗯，好，投保人在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对免责条款看清楚，不能说这保险代理人给您说在哪儿签就在哪儿签，闹不懂这个合同啊，最终您买的这个保险可能也保不了您的风险。当然买保险出让的是风险，您得按时交保费，对于保险公司啊，您不能只顾收钱不顾担责。我们也期待更多的这个保险理赔合同纠纷是真正因为一些法律上的争议而产生的诉讼，而不是我们的这个保险公司因为主体责任失范而引发的一些相关纠纷。希望这起案例呢能给更多的保险公司以警示。好，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张丽华以案说法，谢谢。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法律咨询时间，解答嘉宾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马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马女士的问题，遭遇一房二卖，前房两空困局如何破解？我们一起来关注马女士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3: 我热二店买了一套楼房嘛，我说是可说正大院里面买了一套楼房，当时他们又盖起来，我们交了9万块钱的首付，没有盖起来嘛，我们都到外头打工，过了2年我们回去要装修嘛，他们有水电暖都没有，然后我们又出来打工，到年底回去他把我们的楼房给卖了，卖给别人了，他要没经过我们同意，要么给我们打个电话说一下就。我们回去他就卖掉了，别人住的呢，别人已经装修好住的呢，他卖掉了，我们说把钱给我们退就行了，就完了。开发商说是把这个房子交给政府了，质押贷款嘛，就是所有的那个门面房没有卖掉的房子交给政府了，就问政府要。然后我们到政府走了那个八证账，八证账他们承认这个事情了，他说现在房子卖不掉，卖掉了跟你退钱，他说你等我4个月，要4个月过了，我又给他打电话，他还没有解决。后来我们还是出来打工嘛，为止到了内地的回去就问，就把这个事情交给张书记了，张书记说给我们出了呢，出了呢就是3个月2个月的推脱的，最后我再次打电话他说调走了，现在交给罗书记了，罗书记去年冬天我们回去当面问了，他说是你再不要来走了，我们电话联系我跟你出了，要出了这转眼功夫又1年了，他就说现在房子买不掉，公家给我拨这笔款也是不可能，因为是个政府单位，没有进这笔钱嘛。说是你做开发商打官司，开发商主子也80多了，卖遍中国来跑的呢，就是到处有他的房子，也走不走，官司也不好打。说是日时就给我们给了一套楼房嘛。我的日时既然开发商走不走，政府也不赔，这个开发商在那个大院里头有4套楼房呢。当初我选择他的那个楼房也是好的，开发商他的楼房也是好的，我想着政府给我们出面，开发商的楼房给我们给上一套，我们也就把这个事情解决就算了。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梳理一下马女士遇到的烦心事儿啊。2012年，马女士在塔城地区乌苏市某镇的政府大院里付了9万多块钱的首付买了一套楼房，当时这个房子没有盖起来，他就外出打工2年之后准备回来装修，但是这个房子啊水电暖不齐全，没办法办入住，那他又外出打工1年后回去了，结果发现这个房子已经卖给其他人，而且买家已经入住装修了，那么他找开发商要求退钱，开发商说他们已经把所有未出售的房屋都抵押给镇政府还贷款了，让他去问镇政府要，那镇政府呢先后有多个领导来处理马女士遭遇的一房二卖的纠纷，都答应要给她解决这个问题，那有的说是房子卖了就给你退钱，有的说呢等我给你调一套房子，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承诺换了几任领导都没有兑现。马女士了解到开发商在涉案的小区有4套房产，她就说了，你镇政府能不能协调一下开发商，让他直接把那套房子赔给我就行了，4套啊划给一套给我， 那对于马女士的问题啊，我们其实呢也有一些疑问，想和马女士进行一个交流。此刻马女士就在线上，我们来接听马女士的电话。你好，马女士。
2: 你好，
1: 马女士。2012年，您交了首付款之后，您和开发商有没有签订购房合同？这个首付款您有没有相应的票据呢？
2: 首付款有票据。
1: 签购房合同了吗？
2: 购房合同也就现在在开发商手里面呢。
1: 那此前您有没有购房合同？
2: 刚开始交钱的时候有，他说的把后面的尾款交完了，就把合同给我们了。我们也当时没有得知这个事情。
1: 好，那我想问一下，您2012年买的是期房，您说交了9万多块钱的首付，那么后面您把尾款交清了还是没交清？
2: 咱没有交。就想着吧，要是拿上这个房子，他们时间内吃偏了，我们再交的。
1: 那是因为先开始合同在您手上，是因为您交了首付款，人家也给你签了房屋买卖合同，但是您只是在观望，并没有按契约去交尾款，所以开发商就把您的合同收走了，是这个意思吗？
2: 他直接没有给我们发，没有发合同。他说我们有合同，他说你把后面的尾款交齐了。我说我没有拿到钥匙，你们
1: 的。您的意思是开发商没有给您给合同，自始至终没有给合同，但是呢，尾款您确实也没有支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2: 对。
1: 好。那马女士把基本的这个情况也说清楚了，接下来我们请出马律师来解析一下，对于马女士遭遇的一房二卖纠纷啊，您觉得马女士在这个纠纷当中，她说开发商没有给她给购房合同，这可能是开发商做的不对，但是她其实也没有交尾款，那她自己本人对于这套房产，那她有没有一些违约的？

0: 的地方，或者说即便我们的购房人没有交尾款，不按我也来问一下他啊，您不交尾款，您这个房子办的是按揭还是什么？您直接也不给银行去打钱，什么情况？您买的这个期房，您是按揭买的还是分期来支付？您能说清楚吗？
1: 不按打算是按揭，然后是先交了九万块钱，想着是，正式他把房子修好，然后正式那有时的是的，我们开始的，就贷款
0: 啊。不是像您想的这样，马女士，您有点意思啊、
2: 嗯、
0: 就是您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我看到了我才去给你办贷款，实际上我们按揭房产应该是怎样的，你交完首付之后你尾款没付你就得赶紧去办按揭是吗？
2: 对，是这样子的、
0: 即便是期房也得这么操作吧？
2: 对，是这样的。刚刚咱们那个就是马女士在咨询过程中，她也说了，她这房子是个期房、
0: 嗯、
2: 也就是还没盖好她就去买了、嗯、因此来说，如果说办按揭的话，首先这房得有个预售许可、
0: 嗯、
2: 因为只有有了预售许可以后，那么这房子才可以办理什么预告登记呀，就是、
0: 嗯、
2: 抵押登记，那叫做、抵押登记。
0: 您说如果没有预售的话、他也办不了抵押贷款、
2: 对，他再办不了那个、
0: 好，那我问一下，因为现在开发商那边的情况了解不了了、
2: 嗯、
0: 您说是您要看到房子才去办这个抵押贷款，
2: 嗯、
0: 那开发商是什么意思？开发商就由着你这么干了吗？还是开发商说你不交尾款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马女士，您一定要按实际情况来给我们答复。
1: 哦，这个开发商就是过了，我们过了几年之后，是找他那有。
0: 不是过了几年，马女士，您看到房子盖好了，您一直都没有交这个房子的尾款，过了几年您要去要房子，但是通常买房子，您如果只付一个首付，后面的钱也不通过按揭，然后不管不顾，这个是不符合购房流程的。我们现在跟您探讨，您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开发商有没有给你说要赶紧去办这个按揭，要不然你就把尾款赶紧给我打过来，有给你做这个提醒吗？
1: 没有。
0: 那其实现在也没有办法来对证这件事了啊。
2: 如果说按照马女士这样所说，她第一，她买的是期房，就是当时没建好她是买的、
0: 嗯、
2: 这第一点。
0: 但是你不能说交了个首付你就不管了呀。
2: 对，这就问题的第二点、
0: 嗯、
2: 如果说我认为，这是我个人猜测、
0: 嗯、
2: 可能开发商当时也把预售没拿到手，如果但凡他把预售拿到手的话，他肯定会去催促客户你去办按揭，因为大家都知道、
0: 嗯、
2: 如果说他办按揭后，开发商就回笼资金呀，他不可能，
0: 对对对，
2: 不可能不积极的，也不可能说拖这么几年。因此来说，我认为可能开发商当时没有取到预售许可，
0: 而且就开发商也没办法给这个购房合同。
2: 对，
0: 他能给吗？
2: 购房合同可以给，但是我只是我猜测，可能觉得开发商给完以后可能会存在一个违规售房的情形，所以说他也不敢给。
0: 好，问一下马女士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和开发商来核实了。您说就是在交这9万块钱的定金的时候啊，就是首付的时候，那实际上开发商就没有把购房合同给您，是这个情况吗？
1: 是的。
0: 嗯，好，那其实就是他还没有办上预售，
2: 对，
0: 然后他就开始回笼资金了。
2: 对，是这样的。
0: 那如果没有办上预售，那作为马女士来说，她只付了一个首付，她不管不顾的，也不交后面的尾款，
2: 嗯，
0: 到后面去找开发商要房子，他有这个资格要吗？就是他实际上他买上这套房了吗？
2: 这个问题最主要现在核心在哪呢？就是说他马女士和开发商合同当中约定是怎么约定的？就是说尾款怎么付，是从按揭付还是分期付？什么时候是一年后付、两年后付？我们也不知道。
0: 没办法呀，合同都不在。
2: 所以说现在马女士，现在我们也没办法确认他未交9万块钱到底是他违约还是开发商违约，我们也没办法判断。因此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如果说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拿到合同以后才能确认到底是违约。
0: 我们问一下马女士，你现在有办法拿到您此前和开发商签订的这份合同吗？
1: 没有办法。他因为这个合同都在开发商手里面的。
0: 好，但这个事情比较有意思的是，开发商把这个事儿推到镇政府了啊。镇政府把这个事儿接下来了，说到时候呢，我卖了房子就给你退钱。那其实要退的也就是这9万多的这个首付，你也没有把整个房款都交给开发商，或者是交给镇政府，是这样吗，马女士？
1: 对。
0: 好，但马女士现在呢是想要人家一套房，
2: 嗯，
0: 她并没有就是把这个房子的全款交掉，但是镇政府现在也没有给她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因为房子卖不掉，没有，这笔钱没有出处，是吗？
2: 对，
0: 就是我卖了房子，可能这个钱，因为此前卖给你，然后呢又一房二卖，其实这个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房二卖？他此前是买了一套房，但是他没有按照这个，不管是人家有没有预售许可，你跟人家签了合同，其实是你没有去交尾款。
2: 对，
0: 如果你没有交尾款，那开发商有没有权利把你交了预付但没有交尾款的这套房子卖掉？
2: 核心在于哪呢？咱们国家对于不动产交易，就是过这个所有权转移是以登记为主。只要开发商和这个买房者没有发生那个转移登记啊，作为开发商，从法律上来说，他可以进行二次或多次售卖。除非是等到最后登记的那一家登记完以后，他肯定就卖不了了。
0: 其实呢，严格意义上，这个事儿都不能算是开发商违约了。
2: 现在
0: 不好说，
2: 不好说。首先就是。如果说到
0: 是双方都有违约的地方，
2: 实际上这样的，如果说当时开发商给这马女士催了，哎，你把尾款交完以后，我把房子给你或者过户给你，但是呢，马女士她没钱，她没去交。如果说当时有这样情况的话，那么作为开发商这样做，我认为是可能没有错，
0: 就没有违约，是吗？
2: 对，但是现在我们也没看到到底是
0: 好
2: 情况。
0: 马女士，您一直在外出打工，那么有没有家人告知您，开发商催过您赶紧交尾款？如果不交尾款，这个房子就要卖给别人，没和你商量，还是和你商量过？
1: 没有，没有。
0: 那即便是没有啊，这个事儿我们也不能一概认定这个开发商他就是
2: 一房二卖或者违约。
0: 违约，
2: 对，
0: 因为在这个事情里面，您自己也有过错，您。不见兔子不撒鹰，但买房不是这个买法，是吗？
2: 对，是这样的
0: 啊，就是他已经不能入住，但是你定了这个房子，你该交尾款，该怎么样？你至少要和开发商有一个协商，
2: 对，是这样的，
0: 有一个交款的这个计划。如果你都没有，那么最终是不是这个开发商违约？但开发商也没说这个事儿不管啊。好，那基本情况我们就先了解到这儿。那接下来还是，其实对于这个事儿的赔偿责任就很难认定了，因为都不能够确定是不是开发商违约，是吗？所以我们就不来去定性这个事儿，究竟是开发商错了还是镇政府有问题。但实际上定完性之后，对他追责是有一定帮助的。
2: 对，是这样的。
0: 但没有办法定性的话，现在对于马女士她遭遇的情况呢，是她认为的这个一房二卖，我们看到也是一房二卖的这样的一个纠纷，但在这个纠纷当中，开发商和我们的购房者似乎都有过错，镇政府呢也迟迟不兑现解决方案，开发商现在是云游全国没有露面，那马女士就提出让镇政府出面把开发商在当地的一套房产就是赔给他，他说你看我买的当初是一套新的房子，你这个也是新的房子，你赔给我，那这个解决方案它是否成立呢？因为现在都不能够断定这个开发商是一定有过错的，而且你就交了9万块钱的首付，现在您要人家一套房，那这个账该怎么算？马女士，您是就想着用这9万块钱的预付款拿别人一套房，还是您想着拿了这套房还要补一个差价，补一个尾款？您也给我们说说您的想法。
1: 就是我们的意思就是开发商，我们钱交到开发商手里了，9万块钱嘛。你把我的房子卖了，你把9万块钱给我退给我们就外事了，就没有大事了的。我们问开发商，开发商说让我们问政府去要这个钱。问政府说他没有经济。
0: 好，这个事儿我们不说了，这些都已经镇政府也没有把你再推到开发商那儿，人家也说要给你解决，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搞清楚是开发商的过错还是镇政府的过错？因为你自己现在提出来了，镇政府迟迟不解决，你要求镇政府出面把开发商在当地的一套房产要赔给你，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是你自己并没有花整套房产的钱去买房，你让别人给你赔一套房，首先呢这个价值匹配，另外呢就是人家这个开发商有没有过错，人家有过错人家该赔你，那没有过错人家为什么要赔你？而且他说这个事儿呢让镇政府去解决，镇政府接手之后也并没有再把你推回到开发商这一块，那就说明镇政府认为您预付的这个9万多块钱是应该由他们来赔给你，但现在客观的情况是他们现在拿到的这些房子卖不掉，他们也想给你协调房子，但是也没有一个 结果，所以咱不再往回扯了，咱现在就说您想让开发商给您赔一套房子，但我们就想问，您只付了9万块钱的首付，您怎么就去拿别人一套房？如果镇政府真的能协调下来，那这个差价您愿不愿意补？马女士，
1: 我就想的是，我们主要是为了把钱要回来。
0: 好，那其实您也不是真心想要他的一套房，目的还是想把这9万块钱要回来，是这个意思吗？
1: 啊，是
0: 因为你要人家一套房，这个且不说镇政府能不能做这个调解工作，因为现在你手上没有合同，当初卖你的时候是个期房，那是有没有预售许可证，你所谓签的这个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都没有办法去确定，是吗？但是他收了这9万块钱确实该退给他。
2: 对，是这样的。
0: 嗯，但现在镇政府一直迟迟没有给他解决，镇政府也没有拒绝他。您初步听完之后，您觉得这9万块钱是该由开发商退，还是由镇政府来全权解决？
2: 如果说还原到交易的本身，那既然是开发商收的钱，开发商签的合同，那么这个钱肯定是要开发商来退赔，
0: 不该由镇政府。
2: 但是镇政府之所以能出面答应来解决这个事儿，肯定开发商和镇政府有约定。
0: 嗯
2: 啊，如果说将来就在起诉过程当中，哎，这位住户把开发商起诉了，那么开发商把钱赔完以后，他可能拿着这个赔的钱再去镇政府要钱，那当然了，镇政府想的是这也太复杂了，我索性我一次性把解决掉。但是就像这可能镇政府他目前
0: 没有能力解决、
2: 嗯、
0: 因为这个房子没有卖掉，他没有这个出项，他不可能从镇政府的财政里头拿出来这部分钱。
2: 对，是这样子的、
0: 就等于说他在解决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实际的这个交易风险，或者是一定的这个金融风险，因为我们在买房什么都可能在经济生产生活过程当中都会有这种不可测的一些金融风险会在其中啊。那像这种情况，您觉得他继续找镇政府来解决这9万块钱的首付问题，还是再绕过去再去问这个开发商？
2: 两种方式。如果说他想，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诉讼可能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哎，既然说镇政府也答应来解决这个事儿，我建议他再和镇政府再去协商一下，把这事就尽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就把它解决掉就完了。
0: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他现在不是想到人家这个开发商有房子吗？
2: 对，
0: 而且其实这个事儿和开发商和镇政府都是有一定关系的，按合同相对性，他确实应该问开发商去
2: 要。对，
0: 那可不可以就是比如说申请一个执行，或者是那还是得诉讼。
2: 对，还是要经过诉讼。
0: 那要不他直接就去诉讼算了。
2: 对，
0: 他这样等上半天，他就是把开发商和镇政府都诉掉，诉完之后看法院怎么看。
2: 可能他诉开发商没问题，但诉
0: 镇政府就
2: 算了，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性 不大，因为合同他不是合同相对人。
0: 但是他现在很尴尬，他没有合同，但您有一个收据是吗？马女士，您有收据。那不然就去起诉吧。
2: 对，起诉完以后，把开发商不是他不说吗？有4套房子，他现在还在属于开发商的嘛？
0: 就诉讼的时候就去保全。
2: 哎，保全掉以后，
0: 把其中的一套房产保全，您不能全部保全，因为只有9万块钱，您保全的很多，您是要交这个相应的
2: 费用的。
0: 然后这是您的一个支出，但后期您胜诉之后，这个钱还可以向被告来主张，
2: 对，
0: 是可以还给您的，但您不能够就是超过这9万块钱去保全。
2: 对，
0: 那我们给他理一下，他现在应该搜集哪些证据，然后去诉讼。这个我觉得对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更靠谱一点，他就可以通过法院的公权力去执行这个房产，
2: 对，
0: 然后把这9万块钱拿回来，而不是让镇政府去协调，然后把一套房子赔给你。这个我们听完之后也觉得真不太合适，
2: 不太现实。
0: 就是说，现实不现实也不合规啊，别人并没有欠你这么多，是吗？那好，我们问一下马女士，我们给您讲一下这个诉讼的方式，您是否能接受呢？
1: 诉讼我们已经诉讼过了。
0: 什么时候诉讼的？
1: 就24年吧，他是个苏州人民法院。然后我把整个就是这个发票嘛，出了钱的发票。然后人家说时间有点长，有点不太清楚了，而且他有这个购房合同呢。这不是我们拿不出购房合同来，购房合同在开发商手呢。
0: 那最终就是连案都没立上，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
0: 立不了案，就是法院也给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他们是天天看政府打的，打上交道的好多这个。
0: 好，那如果说他没有购房合同，只有一个交给开发商的这个，您说的是一个发票是吗？就是交了首付款
1: 发票，
0: 收款发票、
2: 嗯，
0: 那这个确实是当地不立案，有没有问题？
2: 嗯，我认为是当地不立案是有问题的。
0: 有问题，那他有问题，他现在可以怎么办？
2: 嗯，
0: 2024年，您是2024年去诉的是吧？当时没立上案。好，那现在是2026年，
2: 嗯、
0: 这个事儿要不走检察院？
2: 嗯，不是，因为他是怎么说呢？这个看他的诉讼策略的问题了。如果说他只是要求返还房款，可能有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我建议他呢，可以他不要求返还房款，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哎，在诉讼过程当中，有可能跟开发商再调解一下，哎，合同也就不履行了，你把钱退给我，这样是个诉就是诉讼策略的问题。我建议他可能不要说直接要求退钱，他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哎啊！如果通过这个方式，
0: 但他没有合同啊，
2: 因为他有，他肯定有跟
0: 哦，有一个叫
2: 沟通的记录。
0: 好，那这样我们问一下啊，您都一般是怎么找开发商的？是打电话呢，还是微信上聊天？
1: 打电话问开发商。
0: 那也从来没有录过音是吗？
1: 哎，对，他说你们找政府。
0: 好，那像这种情况，您觉得？不要去主张这个90000块钱的返还，再继续到法院去找，说要履行这个合同。
2: 哎、
0: 现在呢，我有这个出具开发商给我开的这个首付款的这样的一个收款的凭证，这样的一个发票。那么我要履行这个合同，看最终如果说不能够履行，那你就退钱。
2: 哎，对，
0: 要不然就继续履行。
2: 哎，对，
0: 你就给我卖一套房子。
2: 对，卖一套房子，我把尾款付掉。
0: 因为那个房子卖完了才能给你退钱，那直接把那个房子给你调一套不就完了吗？
2: 那就我觉得那还是一样，就是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
0: 嘛。是啊，我就觉得这个镇政府解决这个问题，就让人也觉得有点匪夷所思啊。马女士，您看您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解决了半个小时了。我们现在给您的这个建议啊，就是您还是继续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起诉开发商，要求全面履行合同。那看最终呢，在履行合同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镇政府能够配合给您调一套房，您该付的尾款就付掉，或者是他们不能够履行合同，那就给您退这90000块钱。那么拿着判决书，我们在执行的这个环节呢，也要考虑到，就是一定要做一个诉前保全。他不是在镇政府的这个大院里有4套房吗？您去保全上一套。
2: 对，是这样的。
0: 啊、这样子到执行环节，咱们也有这个有一个标的物可供执行。基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好吗，马女士？
1: 好的。
0: 嗯，好。那这个问题啊，您事后如果还有不清楚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取得联络。也希望您尽快的去通过诉讼方式去维权。2024年您没立上案，这已经是2026年了啊。
2: 对，
0: 抓紧时间，相关的这个票据也要保存好。这是2012年的事儿，如果您再拖下去，这个事儿前面法院都说有一点久远，再继续拖，真的对您会特别的不利。咱们要么把90000多要回来，要么咱们让镇政府给咱们协调一套房，咱们该付的尾款一定要付，以后再买房子千万别这样啊！要记住，自己该尽的义务也要尽到，不能光一定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因为买房子不是这么一个玩法，它是你没有见到房子，你买期房，你交了这个首付款，你也是要按揭要干什么？你是要付尾款的，你直接就跑了，你让别人可能就会认为你不买这个房子了。
2: 哎、对，可能放弃了。
0: 对，所以你现在去给别人定义一房二卖这个事儿，我们现在都不敢给你做这样的一个定性。但是他没有履行合同，这个呢，您确实可以进行一个追责。好，马女士，再会。
1: 好的，再会。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收听啊，同步播出，那也欢迎大家的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国人喝茶的历史比喝咖啡领先了上千年，比起近年来的网红咖啡馆，茶馆也成为了小伙伴们休闲放松的新选择。新中式之风吹向茶饮，围炉煮茶、鸭屎香柠檬茶等新玩法爆火之后呢，新中式茶馆迎来了一批新的热潮。有网友将此称之为中国茶沉寂多年的觉醒时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去到的是和雅堂茶香书院啊，对话到主理人陈雅君，来聊一聊怎么样用年轻的方式解读传统茶文化，又是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疆市场坚持做有品质的茶馆呢？一起来听。
6: 我叫陈雅君，是和雅堂的创始人。和雅堂的名字和呢，我们取自和气生财，雅呢取了我名字中的一个字雅，堂呢就是文人雅士汇聚一堂。为什么说文人雅士汇聚一堂？第一个呢，我们是主要是做古琴、茶艺、香道、插花、书法培训，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汇聚一堂。
7: 从小到大对您的成长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6: 那我从小呢，爸爸爷爷他都特别喜欢喝茶，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喝茶，我是一口白开水都不喜欢喝的那种。我们家北方人喝的基本上是茯茶呀、茉莉花茶或者铁观音，只要是带一点 茶水的，我都非常喜欢喝。爸爸呢，他又是一个很喜欢写书法的人，钢笔字写的特别好。那到后来等他的工作没有那么忙的时候，他就开始练习这个书法，写的是毛笔字。我们写书法的时候会写一些名人名言呀，诗词歌赋呀，但我发现他写的好多都是情诗，非常的浪漫。他说要做一个终生的浪漫者。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会对我有一些影响，我觉得在我热爱的事情里去更生。因为我们刚刚谈到他一直是告诉我，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你要做一个终生学习者。这我们的人生，我有些时候觉得我们就像一本书，一本翻不完的书。开派初衷呢，我也是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在成年以后，除了工作之余呢，能够有一些闲暇的事情去培养一些自己的爱好。我们来到茶馆，很多人觉得啊，我学习了古琴，我学习了茶艺，我是不是就会变得优雅？但其实不是一开始我们就变得优雅，而是在我们的这种学习中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我们习惯养成以后，让我们变成一个优雅啊，有阅历，有爱好，更丰富的人生吧。
7: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做茶艺行业呢？
6: 第一个原因呢，是我自己喜欢喝茶，家里也有这个喝茶的习惯。2012年的时候，我有一次去杭州旅游，在这个旅游的过程中呢，就看到啊，茶艺小姐姐泡茶，青烟袅袅的，特别的优雅。2014年到云南，那个小姐姐介绍说，我这是我什么时候买的茶，这个茶现在升值到了多少钱。啊，我当时想的，哇，这个工作真好，又可以貌美如花，又可以赚钱养家。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但是事实上来说，茶叶这个行业呢，是一个非常鱼目混杂的行业，参差不齐。当我了解以后呢，也坚定了要做有品质的茶馆，选优良的茶，在产品的选品上也会更加的严谨。
7: 茶文化在南方呢比较盛行，那么做这行在新疆未来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怎么样？你对这个怎么看呢？
6: 新疆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不产茶的地方，但我觉得越是这样的市场，就是机遇和挑战都是同时存在的。在新疆呢，我希望去做一个就是全方面的这样的，以我们的文化融江的形式去做我们的传统文化类的宣扬传播。首先呢，我觉得是，我一定觉得是利己，我自己受益了，我自己变成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其次再是通过我们传统文化去影响他人，利他。
7: 陈总，茶馆的这个盈利怎么样呢？
6: 其实很多人就比较好奇，茶馆开着门庭若市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人，会不会有什么盈利？其实做培训不是一个盈利点，主要是用于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播。那茶馆的盈利在哪里？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比如说三八妇女节呀、年底呀，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文化团建活动，插花、茶艺、古琴、香道这样的团建活动。那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端午节、中秋节，我们有茶礼盒，这种月饼和茶礼盒的结合是礼品来源，支撑我们的这个店。
7: 目前您这两个店的规模是什么样的？
6: 这个店其实是160平米，基本上就是用来培训，做一些团建活动的。我们在新市区开了一个新店，是一个汉服茶馆，400平米，规模更大一些，容纳的人也更多一些。
7: 那咱们和雅堂的优势在哪儿呢？
6: 和雅堂吧，跟一般的茶馆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的名字叫和雅堂古琴茶人文空间，更加的人文，更加的有人情味。除了在这里像传统的茶馆一样去喝茶，我们可以焚香，也可以抚琴，也可以插花，更多的是我们闲暇之余的时候给自己一个精神上寄养的地方吧。我们级别主要是做培训，那我们的优势在哪里？我们的老师是都是非常专业的，我们的古琴老师是云雪堂的毛衣老师的弟子，我们的香道老师呢，他是洛阳牡丹香李荣双老师的非遗传承弟子。茶艺这块呢，我也是拜北京的王群老师学习了茶修文化。我们老师不仅仅传授的是说是技术，更提供的是我们更专业的技术。
7: 现在年轻人喝茶的多吗？
6: 其实年轻人喝茶的还是蛮多的，一间说是啤酒瓶里泡枸杞，但是除了啤酒瓶里泡枸杞，其实我们的茶是最健康的饮品。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呢喝原叶茶，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的一块茶叫鸭屎香，柠檬鸭屎香就来源于我们的原叶茶和柠檬的结合。 更加的生活化，也对我们的生活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调味剂。
7: 茶香也怕巷子深，为什么没有选择在一个热闹的这个门店，而是选择了在这个写字楼里？
6: 大隐隐于市嘛，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本身是带培训的，培训呢是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
7: 咱们后续的这一块发展有什么规划吗？
6: 现在我们首先有自己的自主品牌，也有代理品牌。可能对于很多南疆的客户，他会希望比如说瑜伽馆，希望我们去拓展一个这种店中店，去做一个茶文化古琴培训。也会有一些美容院，他会去给自己的一些客户，高端客户去赋能，包括有些茶馆，他也希望卖茶的同时也可以赋能一些客户的培训。可能后期我们的规划就是扩大我们的团队，去开拓全疆的市场。因为现在有很多南疆的客户、北疆的客户有抛出这样的橄榄枝跟我们去合作。
7: 把茶文化从热爱变成了事业，是什么样的感受？
6: 其实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点凡尔赛，但是当你做一件热爱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是干什么都不觉得累啊。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师傅你开悟前和开悟后有什么区别？师傅说，开悟前上山砍柴做饭。那徒弟又问师傅，那开悟后呢？说上山砍柴做饭。那也没有什么区别呀。师傅说，开悟前上山就是为了上山，砍柴就为了砍柴，做饭呢就是为了做饭。开悟后呢，上山我可以看一看风景，砍柴呢我可以锻炼身体，那做饭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温饱，所以呢会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上班是为了赚钱，我们就会觉得特别劳累，但如果我上班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会觉得特别幸福。
7: 那您这是怎么样缓解压力的呢？
6: 其实现在啊，有很多的词就是说，

十三岁。

心动的 offer 就在新疆呢，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梳理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啊，我们来刷新刷新看。首先看到的是新疆银元景恒律师事务所有招聘六人的需求，分别都有哪些岗位呢？首先看到的是提成律师这个岗位需要两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持有律师职业证。同样律师助理这个岗位需要一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已通过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持有 A 或 C 证，有新媒体实操工作经验。再来关注到的岗位是案源案件的销售代表，需要两人，薪资面议。此外还需要新媒体运营人员一人，薪资面议。联系人电话王女士131-3965-3605。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常州街新天国际商业社区罗马广场2号楼611室。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建股份 G3033 魁独库高速公路项目需要招聘11人。首先看到的是驾驶员需要5人，月薪是7028元，任职要求初中及以上学历，持 C1 级以上的驾驶证，退役军人优先。再来关注到的是保安这个岗位需要2人，月薪是5764元，任职要求持有保安证，退役军人优先考虑。保洁需要2人，月薪是5764元，任职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前台需要2人，月薪是5764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酒店管理、文秘等相关专业优先考虑，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工作地址是在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城头大厦旁，联系电话173-1335-6544。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啊，刷新看到的是新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会领先分公司有招聘4人的需求。首先关注到的是理货员这岗位需要1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物流管理相关专业，有物流仓储行业岗位经验者优先考虑。招商总监这个岗位也需要1人，薪资面议，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相关专业，有物流仓储行业经验者优先考虑。制冷工需要1人，月薪是4000-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啊，持制冷与空调特种设备操作证，有制冷设备操作或者维修经验者优先考虑。最后一个岗位是冷链仓储经理，需要1人，月薪是7000-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物流相关等专业啊，有同行业同岗位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交通补助、餐补。联系人电话王女士17709945710。我们再来刷新看到的是新疆德敬和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啊，有招聘3人的需求。看到的是招标代理从业人员需要1人，月薪是4000-5000元，任职要求持有相关证书，有驾驶证者优先考虑，有3年级以上的招标代理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福利待遇呢是缴纳社保。联系人电话贾女士18999820318，联系地址只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南路91号。同样再来关注到的是保安这个岗位需要1人，月薪是4000元，任职要求持保安证，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同样保洁也需要1人，月薪是3000元，任职要求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人电话张经理

07237，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骑马山特警一支队。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丹路洗衣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有招聘17人的需求哈，分别来看到哪些具体的岗位。看到的是销售主管这个岗位需要2人，月薪是5000到7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相关专业，有3年以上的团队管理经验。同样关注到的是销售专员需要3人，月薪是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市场营销、贸易、金融类相关专业优先考虑。同样再来关注到运营经理这个岗位需要2人，月薪是5000到7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再来关注到的岗位是运营主管，需要2人，月薪是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3年以上的管理工作经验。同样关注到的是生产经理这个岗位需要2人，月薪是5000到7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5年以上的生产管理经验。同样关注到的是生产主管，2人，月薪是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3年以上的生产管理经验。客服主管需要1人，月薪是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3年以上的客服工作经验。客服专员需要1人，月薪是3500元到5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3年以上的客服工作经验。品控主管这个岗位需要2人，月薪是4000到6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具备3年以上的品控工作经验。电子邮箱408-355-342@qq.com， 联系人电话张经理0991-7581-800以及13579893971，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银川路199号。那最后我们来为大家刷新到的招聘信息是来自于新疆中天溧阳航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有招聘8人的需求，分别都有哪些岗位呢？看到的是车间生产主管需要1人，月薪是7000到10000元之间，任职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同样关注到的是核算会计需要1人，月薪是5000到8000元，任职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财会相关专业，持有初级会计证书，有2年及以上的财务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同样关注到的是外贸经理这个岗位需要1人，月薪是5000到15000元之间，任职要求俄语听说读写熟练，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销售经理需要5人，月薪是4000到15000元之间，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提供住宿餐补交通补贴。联系电话白女士189-9995-6371，工作地址是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工业园银华街78号。同样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新疆美美商业有限公司有招聘5人的需求，分别有哪些工作岗位呢？综合人事需要1人，月薪是4500元到5000元，任职要求有1年以上的人事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浩源酒店。同样关注到的是消防监控员这个岗位需要3人，月薪是4100元，任职要求持有消防操作员证，有1年以上的安全消防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联系地址是在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美美购物中心。最后一个岗位是董事长司机，这个岗位需要1人，月薪是5000元，任职要求有5年以上的实际驾驶经验，退役军人优先考虑，福利待遇是缴纳社保。联系电话费女士17699910518。好了，一段音乐之后继续回来啊，我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东部亳州西部、北江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上述大部分区域和南江西部山区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7到8级。 阵风9级左右，南江盆地东江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再来关注到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是达到45摄氏度以上。那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北风转南风3级。

0: 阿勒泰多云转阵雨，30度到15度；塔城多云的天气，32度到18度；伊宁多云，35度到19度；伯勒多云，34度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36度到22度；奎屯多云，36度到16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4度到16度；昌吉多云，36度到18度；哈密多云，36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42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34度到20度；喀什多云，35度到22度；和田多云，32度到20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北风转南风3级。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关注到就业小助手的板块。传统互联网行业这么卷，找工作的小伙伴其实完全可以多看看正在增长的新兴细分赛道，增加自己的求职机会。今天的就业小助手，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新兴细分职业，一起来听吧。
1: 很多人总觉得这些新兴行业离普通人很远，比如一听低空经济，第一反应是不是只招航空行偏专业，是不是只有造飞机、修无人机、当飞手才能进入？其实并不是。无人机、低空物流、城市巡检、电力巡检、农业植保等场景逐渐落地后，这个行业需要的已经不只是把飞行器造出来，还要有人负责算法、测试、生产、维修、运营和项目交付。最新报告显示，近一年低空经济领域新发职位同比增长 67.64%。招聘平均年薪达到 29.09 万元，同期活跃人才数量同比仅增长 14.13%。 简单来说就是岗位需求跑得比人才供给更快。但我们想进入，不是看到热门行业就盲目转行，而是先判断自己的经验能不能迁移过去。一、 AI 算法、机器人、自动驾驶岗位，这类人和低空经济的匹配度比想象中更高。飞行器要实现自主运行，同样需要解决环境感知、路径规划、智能控制、多传感器融合等问题。目前低空相关岗位常见的技能关键词包括飞控算法、自动控制、计算机视觉、 SLAM、 路径规划、嵌入式开发、 ROS、 多传感器融合、 AI 算法、数据处理等。其中猎聘平台飞控算法岗位近一年新发职位同比增长 412.28%， 是目前增长较快的技术方向之一。做过自动驾驶感知、机器人控制、嵌入式开发、视觉算法的人可以重点搜索飞控算法、导航算法、视觉算法、运动控制、嵌入式、无人机自主飞行。你不一定要重新学一套技术，更重要的是把原来的能力换到新的应用场景里。二、做机械、电器、自动化和制造岗位。低空经济并不只有高门件算法和研发岗。飞行器从样机走向量产，还需要测试、生产、工艺、质量、维修和交付等大量工程人才。猎聘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年低空经济领域无人机飞手岗位同比增长 189.55%， 飞行器维修保养岗位增长 147.39%， 测试工程师增长 125%， 工艺制程工程师增长 94.48%。 机械设计、电子信息、电气工程、自动化、车辆工程、智能制造等专业都有比较直接的迁移机会，可以重点搜索测试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工艺工程师、质量工程师、系统工程师、维修工程师、飞行器装调。相比完全跨行，这类转型更像是工作对象变了，但原来的工程能力依然有用。三、有物流、巡检、农业、电力等行三业经验的人，低空经济真正落地，不只是解决怎么飞，还要解决飞去哪里，解决什么问题。现在比较常见的应用场景包括低空物流、城市巡检、电力巡检、农业植保、应急救援等。所以有些岗位不会要求你会造无人机，但会更看重你是否理解真实业务场景，能不能把技术和行业需求连接起来。例如做过物流的人可以关注低空配送和运营，做过电力、能源可以关注无人机巡检，有农业经验可以关注植保和农业服务，做过项目交付可以关注低空项目实施和运营服务。低空经济正从制造端向基础设施、运营和服务环节扩散，真正懂行业场景的人也会越来越重要。还有一点，其实工作三一十年的人反而可能更有求职优势。新行业不只是需要年轻人，也需要能够真正推动项目落地的人。低 低空经济进入产业化阶段后，企业更缺的是能够连接技术、产品和应用场景的中间人才。相关报告显示，企业正在为更复杂的能力组合买单。专业能力或许决定能否进入行业，跨领域能力和落地能力才能决定长期价值。所以，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人，不要因为自己不是航空航天专业，就默认与这个行业无关。你过去积累的工程经验、项目经验和行业经验，可能正是新赛道缺少的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岗位需求跑得比人才供给更快。但普通人想进入，也不是看到热门行业就盲目转行，而是先判断自己的经验能否迁移过去。找工作时可以多问问自己，比如低空经济现在缺的这些能力，我已经具备了哪些？很多时候，进入新行业并不意味着重新开始，而是把自己已经擅长的事情放到一个正在增长的新场景里。你是

0: 别让本来保护眼睛的太阳镜却变成伤眼镜。那新疆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发布了跟太阳镜有关的安全消费提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关注到今天的消费连连看了。
1: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消费提示，普及劣质太阳镜危害、太阳镜科学选购方法及佩戴保养常识，引导消费者安全理性选购使用太阳镜。不少消费者存在镜片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的认知误区，事实上太阳镜的防紫外线能力与镜片深浅无关联。多数劣质深色镜片仅能遮挡可见光，缺少专业防紫外线涂层。人体佩戴深色镜片后，瞳孔会随光线变暗自然放大，导致大量有害紫外线直射眼部，长期佩戴极易诱发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严重危害视力健康。不合格太阳镜还普遍存在球镜度、散光度、棱镜度等光学参数不达标问题，佩戴此类眼镜会造成光线折射异常，加重眼部视觉负担，引发眼胀、头晕、视物变形等不适症状。部分劣质太阳镜交通信号灯相对视觉衰减因子不达标，会降低人眼色彩分辨能力，干扰对红绿灯等交通标识的判断，存在出行安全隐患。针对太阳镜选购，新疆市场监管部门给出科学指引，消费者选购时需优先核查产品资质，查看吊牌和太阳镜片第一部分通用要求，确认产品具备完整生产厂名、厂址、合格证、镜片分类号等信息，坚决不购买无标识、标识模糊的三无产品。在核心防护性能上，需认准标注 UV400 或 100% UV 防护的正规产品。依据国标可见光透射比标准，太阳镜分为0至4类，适配不同场景，日常通勤、城市出行适合2类、3类遮阳镜，海边、高原等强光户外场景优选3类镜片，4类太阳镜遮光性极强，仅适用于雪地、沙漠等极端环境，严禁驾车时佩戴，避免光线突变导致视线受阻引发危险。镜片颜色与款式选择也有讲究，日常佩戴推荐灰色、茶色或墨绿色镜片，这类镜片色彩还原度高，不会干扰对交通信号的辨识。驾车人群建议选择正规偏光太阳镜，可有效过滤路面及水面眩光。购买时可通过透过镜片观察手机屏幕并缓慢旋转镜框，若屏幕出现明显明暗交替变化，即为真偏光的方法进行简易辨别。不同人群佩戴要注重差异化，近视人群切勿选购廉价成品带度数太阳镜，此类产品光学参数普遍不达标，易损伤视力，建议选择正规定制近视太阳镜，或通过隐形眼镜加普通太阳镜镜框加磁吸加片等方式兼顾视力矫正与防晒需求。儿童视觉功能尚未发育成熟，6岁以下幼儿不宜长时间佩戴太阳镜。此外，青光眼、夜盲症患者不适合佩戴太阳镜，白内障、干眼症等畏光人群需在医生指导下选购佩戴。新疆监管部门提醒，日常切勿高温水洗镜片，不要将太阳镜长期放置夏季车内等高温环境，防止镜片膜层脱落、镜体变形，闲置时需放入硬壳眼镜盒妥善存放。消费者购买产品时务必留存发票、收据、产品说明书等购物凭证，若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或产生消费纠纷，可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协商无果可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协会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天的谣言粉碎机的板块，一起来听了。
1: 只有胖人容易得脂肪肝，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肥胖虽是脂肪肝的主要风险因素，但并非唯一原因。脂肪肝的形成是肝内脂肪代谢失衡，其主要与三方面有关：一是摄入过多油脂、糖分，导致肝脏合成脂肪过多；二是肝脏自身分解代谢脂肪的能力下降；三是将脂肪运出肝脏的转运能力不足。任何导致这三方面失衡的因素都可能引发脂肪肝，瘦人也可能得脂肪肝。一方面是有些人虽然身体质量指数在正常范围，但是内脏脂肪超标；另一方面是有的人曾经快速过度减肥，采用缺乏蛋白质的极端素食方式，损伤了肝脏代谢脂肪的能力，导致脂肪在肝细胞内堆积。这是因为身体大量分解脂肪并涌入肝脏进行代谢，但与此同时，营养不良又导致肝脏合成再脂蛋白的能力下降。通俗来说，就是运输脂肪的卡车减少了，结果就是脂肪只能堆积在肝脏，形成或加重脂肪肝。不过别过度担忧，大多数轻中度脂肪肝通过健康体重管理是可逆的。减肥要讲科学，每周减重 0.5-1000克是理想速度。目前很多医疗机构都设立了体重门诊，为受体重问题困扰的人提供专业的咨询环境和指导平台。在个人努力和专业机构人员帮助下，大家能够更好地管理体重，健康生活。不少人把褪黑素视作应对长期失眠的救命稻草，但在实际应用中，褪黑素更适用于短期的节律紊乱人群，如倒时差、夜班工作者，或部分因自身分泌减少导致睡眠问题的老年人。褪黑素是人体大脑松果体分泌的一种激素，主要作用是调节昼夜节律，相当于人体的睡眠信号灯。夜间分泌增加，提示身体进入睡眠状态，白天分泌减少，帮助清醒。但市面上大多数褪黑素产品属于保健食品，并非治疗失眠的药物，其功能仅为改善睡眠，不能替代临床治疗。褪黑素的规范使用一般不超过1-3个月。对于因焦虑、压力、作息不规律等原因导致的长期失眠，单纯依赖褪黑素往往效果有限，难以解决根本问题。不仅如此，专家提醒，长期自行服用褪黑素存在一定风险。一方面，外源性补充可能抑制人体自身分泌，产生依赖，一旦停用反而加重失眠。另一方面，部分产品存在剂量不规范问题，长期过量服用可能引发日间嗜睡、头晕、乏力、注意力下降等不适，对孕妇、青少年及肝肾功能不全者风险更高。如果失眠持续时间较长，应及时到医院睡眠专科就诊，查明原因。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慢性失眠一线治疗方法是认知行为治疗，而非单纯依赖药物或保健品，如确需药物干预，也应在医生指导下规范使用。专家建议，公众应从规律作息、减少电子产品干扰、缓解心理压力等方面入手，科学管理睡眠。只有找到失眠的根源，才能真正改善睡眠质量。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0: 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15/5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2: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陈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5: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6: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发布会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

0: 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2: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3: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郭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4: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5: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6: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7: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2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6: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8: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衍，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6: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八种

0: 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 12.5 亿亩次，占全国三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四成。
1: 千户型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头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一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0: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三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三级立体防控网络。
2: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3: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4: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3: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5: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3: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3: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

0: 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十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 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1: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3: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3: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5: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5: 噶玛泽登介绍， 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6: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5: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7: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8: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5: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3: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10: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9: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

0: 它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5: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5: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5: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 周边10个小区。

0: 激励晚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3: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6: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5: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 八月三十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3: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6: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3: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冶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3: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东部、亳州西部、北疆北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南疆盆地、东疆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0: 我区科研人员历经多年技术攻关，成功在盐碱地培育出橡胶草。
1: 乌鲁木齐市开展多项蓝天保卫战专项行动，上半年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
0: 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开通运营。
1: 我区多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打造综合性文化阵地。
0: 国内长线游持续火热，新疆稳居热门目的地榜首。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疆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请听报道。
2: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名街游客如织。这处曾经沉寂多年的老旧街区，经过精细化改造，面貌一新，成为摄影爱好者的热门取景地。摄影爱好者门月强：
3: 新疆名街经过改造之后，一些比较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2: 新疆名街建于2001年，改造前街区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2025年9月，这里迎来从面子到里子的系统性换新，不仅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还持续引进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等业态。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辛昌浩介绍：
4: 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商户经营发展和辖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2: 改造过程中，项目还分层打造了文旅业态和酒店，走出一条闲置楼宇盘活的新路径。新疆西部银泰建设集团新疆民街城市更新闲置楼宇盘活项目负责人库鲁·土克鲁克：
5: 二楼以上做了5家酒店，共有580多间房间，1100余张床位，提升了这个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2: 对于下一步发展，新疆民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卢云霞表示：
6: 下一步呢，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把南广场从简单的户外场所升级为我们民街客流集散枢纽、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场景。
2: 今年，乌鲁木齐市计划推进60个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通过保护传承、提质改造、拆旧建新三种方式，推动城市空间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如果说老旧街区的盘活激活了城市发展的原动力，那么社区公共服务的嵌入则夯实了民生幸福的硬底盘。喀什市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社区服务大提升，建设全邻友好、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走进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崭新的3层服务大楼宽敞明亮，分层布局全邻段功能，1层保障养老就餐与基础就医，2层提供托育、科普、文体服务，3层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和社区议事。 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贴心的公共服务。居民尼加提一明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
7: 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
2: 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总支书记马福俊。
8: 补齐了社区以往服务单一、配套不足的短板，各类需求都能在社区得到解决。
2: 截至目前，喀什市累计完成了407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12万户居民。喀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点项目建设中心干部石朝珍。
9: 持续抓好改善工程实物验验收，建立小区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2: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今年新疆实现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20个。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新疆台消息，8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有关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双碳工作等，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着力稳基础、扬优势、补短板，为推动全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宜化矿业五彩湾一号露天煤矿，艾肯·土尼亚兹了解生产经营、外运能力、智慧矿山建设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科学释放产能，努力在智能化、低碳化、绿色化方面做示范，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化智能煤矿。在敦华绿碳年产15万吨二氧化碳补给液化项目、国泰新华排放二氧化碳回收合成甲醇项目现场，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与科研机构强化对接，进一步明确技术路线、产品定位，推动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科研攻关落地转化，扩大应用，更好把碳包袱转化为碳财富，为落实双碳目标趟出新路。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调研山能化工年产80万吨煤制烯烃东明塑胶年产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现场督导解决问题。他强调，目前煤制烯烃成本优势明显，要统筹好项目建设进度、质量和安全，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他督促有关部门强化要素保障，积极靠前服务，解决好卡点难点问题。在准东产教融合科技创新园，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碳计量工作，来到多能融合创新中试基地，听取园区重点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等情况。他指出，要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碳计量服务能力，深化同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同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同志等座谈交流。他强调，昌吉州要锚定目标任务，找准切入口，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勇气破解发展中困难问题。要围绕做优做强煤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民生促发展，切实抓好三农工作，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强化责任担当、树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0: 历经多年科研求索，新疆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盐碱地成功培育橡胶草，并实现从野生种植资源筛选到工业化提交的全链条突破。请听报道。
10: 眼下正是橡胶草的收获季节，在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位于乌鲁木齐县的橡胶草实验基地，60亩橡胶草正在陆续运往生产线进行橡胶的提取。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橡胶草课题组成员王伟平告诉记者，
11: 我们现在已经从去年的一个1亩4行现在变成了1亩6行，然后今年呢秋播准备再扩大面积，再种200亩，提高它一个产量，进行一个示范推广。
10: 天然橡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我国自给率不足15%，长期依赖进口。作为世界三大产胶作物之一，橡胶草是我国稀缺的本土产胶种质资源，生长在新疆天山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带，天生适应干旱、盐碱、冷凉环境，是不可复制的特色资源。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布都克尤木·阿布都热兹克介绍，橡胶草外貌和蒲公英相似，地下主根粗壮肥厚，肉质饱满。从其根茎中提取出的乳胶是高品质天然橡胶的原始原料。
12: 它与巴西橡胶树产生天然橡胶的化学结构基本一致，主要有高弹性、耐冲击、抗腐蚀等特性，能够运用于工业领域，当年种当年收，而且可以全程机械化，耐盐碱、耐干旱、耐折阴，盐碱含量在10%左右， pH 在8的环境下它也可以完全生长，在西北五省可以大面积种植。
10: 目前全疆已建成橡胶草实验田300多亩，今年6月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的橡胶草天然橡胶中试提取线正式投用，科研团队首次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的天然橡胶，这也标志着新疆在全国率先成功打通了橡胶草从种质选育、田间种植到工业化提交的完整产业链条。
1: 作为新疆循环经济重要示范区，哈密市积极构建工业循环产业生态，推动工业固体废物变废为宝。请听报道。
13: 眼下在位于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立方米脱硝催化剂再生及资源化利用生产线已进入稳定生产阶段，处理的废旧脱硝催化剂主要来源于火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玻璃厂等企业的脱硝脱硫装置。脱硝催化剂是烟气脱硝系统的核心部件，使用寿命3到5年，失效后随意堆存会造成土壤、水体、重金属污染。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这是新疆首个全自动化再生清洗生产线，能将废旧催化剂翻新使其再生，达到原生催化剂性能的95%至98%。
14: 一个是再生产品直接再回用到电厂，我们做成的粉进入到下游企业都能进行有效的利用。
13: 目前哈密市重点行业固废综合利用实现全覆盖，部分骨干企业固废利用率达100%。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日产5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长碳化消纳园区周边电厂煤干石、粉煤灰及各类工业废渣，将它们作为原料生产水泥。公司副总经理张飞，
15: 既替代了矿物质的石灰石和石英石，同时稳定了水泥质量，打通了废渣建材再生应用的循环经济。
0: 为打好蓝天保卫战，乌鲁木齐市精准施策，展开多项专项行动。今年1至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请听报道。
16: 清晨，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公园随处可见锻炼休闲的市民，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近年来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生活也更加舒心。乌鲁木齐市民张德华，
17: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早晨我们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16: 治污先治源，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止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 76.4%， 分电光伏正在加速替代传统火电，同时加快实施工业绿色低碳改造，统筹谋划19项一起一策减排项目，目前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另外，乌鲁木齐市积极推进工地扬尘抑尘措施， 持续跟进餐饮油烟整治，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以多项具体举措做好大气治理这项系统性工程。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科长陈娟。
18: 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
1: 8月28号，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首期2000P 高性能国产算力项目在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正式投运。请听塔城台记者达尔汉、姚恩博的报道。
10: 这一项目是塔城地区首个规模化国产绿碳算力集群，可适配 AI 模型训练、工业智能推理、政企数字化转型等场景，为江内外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绿色低碳高品质算力服务。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守新介绍，项目建设中突破传统机房模式，采用新型装配式智算机房方案，配套完善电力保障与安全冗余体系，实现算力集群稳定运行。
19: 项目投运当月，我司即可实现2180万元的营收，全年营收预计不低于5000万元。
10: 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位于脱离县城西侧，规划用地约300亩，园区依托风光新能源、冷凉气候、戈壁土地优势，全力打造辐射全疆、面向中亚市场潜力的绿色算力枢纽。脱离县算电协同专班工作人员赵鹏表示，依托辽宁省本溪市援疆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与全方位保障，今年以来园区已成功引进2大优质重点算力产业项目，其中中能智算云信息中心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运。
20: 紧盯中能智算项目建设，调试投产，长效运营全周期，压实责任，协同联动，聚焦企业急难筹办，坚持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协调，工作在一线落实，破除项目堵点难点，稳产增效。
0: 8月29号凌晨4点，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过新疆察哈全站，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正式开通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1: 江闹铁路是江北外运北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三塘湖、闹毛湖等世界罕见的富油煤区域。增建二线工程涵盖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与改造，将有力提升江闹铁路运输能力。其中察哈全、望洋台、库木苏、鸣沙山、石千滩5个车站在改造后将具备万吨重载列车会让与通行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雷志新。
22: 察哈全站开通运营后，让我们在重载铁路技术标准应用、施工组织管理、设备调制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助于后续站改工程施工，将极大地提升区域路网的通达能力和运输效率，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将江煤又好又快地运输到全国各地。
21: 新疆铁路部门还通过搭建智能建造平台，推行智控平台加挂土作战施工模式，将所有建设项目纳入电子施工档案管理，实现施工进度安全管控，施工环节全过程掌控。
1: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业务呈现迅猛增长态势。1至7月，口岸出口果蔬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

0: 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董志杰的报道。
1: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满载苹果、油桃、葡萄、辣椒、西红柿、黄瓜等果蔬的冷藏厢式货车，在办理完海关通关手续后，通过中华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驶出国门，前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承忠介绍，
2: 现在是出口本地果蔬的高峰期，我们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车，近1000吨，特别是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1到7月份，公司出口果蔬13万吨，出口贸易额10亿人民币。
1: 霍尔果斯海关公路查检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郑秦月，
3: 我们针对农产品多样性、季节性等特点，通过政策宣讲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叠加公路口岸家属地直通模式、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绿色关锁等政策举措，持续提升农副产品口岸通行效能，保障果蔬优先出口。
4: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深耕鲜食玉米赛道，在规模化布局、产业化运营方面迈上新台阶。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 走进位于博乐市小营盘镇的新疆陌上行食品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忙着对鲜食玉米进行加工处理，从玉米去皮、清洗、蒸煮到速冷入库，全程不超过4个小时，牢牢锁住了玉米的甜嫩口感。从田间到车间，目前公司构建起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在博州、伊犁州、阿勒泰地区等地建立了12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博乐市小营盘镇贝德布拉格村村民白全生，
5: 闲的时候过来到厂子里打工，挣点钱，这样为家里补贴，离家近得很，方便。临时工一天180嘛，他我们搞电的就要高一点，200多。
1: 新疆陌上行食品有限公司采用科研加订单的模式，种子由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发，专家每月深入田间指导，农户按照统一标准种植管理，鲜食玉米由公司统一收购，好品质赢得了大市场。今年公司预计售出2500万穗鲜食玉米，产品通过线上团购平台、线下连锁商超畅销全国各地。近日，新疆陌上行食品有限公司获评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办公室主任纳青，
6: 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扩大产能，开阔市场，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增收致富。
0: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山东省东营市在沅江工作中立足疏勒县发展实际，引进了一批规模大、质量高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在优化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请听报道。
1: 在疏勒县鲁江秦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标准化培育大盆里玫瑰木耳长势良好，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这个示范园由东营市引进，种植栽培了木耳、香菇、灵芝、猴头菇等10多种食用菌。示范园负责人韩文良，
7: 种植规模从最初的几座大棚发展到现有的26座智能化大棚，带动固定就业112人。
1: 示范园员工凯姆贝尔奇热苏莱曼，
8: 在这里务工既能稳定就业增收，还能跟着技术员学到实用的种植管理技术，感谢沅江带来的好产业。
1: 借助东营市沅江帮扶优势，目前疏勒县建成了喀什山东水发现代蔬菜产业示范园、疏勒县智慧农业产业园等7个产业园区，9个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8万平方米，日光温室大棚1000多座，带动就业5000多人。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1年落地疏勒县，建起占地180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从山东省引入锅牌西瓜，销往国内一线城市，一个西瓜可以卖到130元。公司副总经理吴斌，
9: 基地标准化种植已见成熟，锅牌西瓜品牌效应持续显现，有力推动本地设施农业提质提升。
1: 通过一系列农业沅江项目，疏勒县设施农业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发展出30多个蔬菜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在15万吨左右。山东省东营市对口支援新疆疏勒县工作指挥部产业项目组工作人员王波涛，
10: 重点延伸一体化产业链条，加强新型职业农民与农

0: 农业技术骨干人才培育，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1: 我区多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优化阅读空间，创新推出特色活动，打造集阅读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请听报道。
2: 今年暑假期间，前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图书馆的学生络绎不绝。图书馆推出童诗会、非遗手工、公益托管课堂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在阅读之余动手实践。伯乐市第六中学学生岳宇轩：
3: 听绘本、做手工、体验扎染，也会去听提升写作的小课堂，特别开心。
2: 峨眉县图书馆近日举行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各族少年儿童、成人诵读爱好者和书香家庭同台展演诵读经典篇目，在朗朗书声中感悟中华文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图书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沉浸式阅读实践活动，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鼓励孩子们走上台讲述自己的阅读收获。库尔勒市实验中学学生徐浩然结合成语故事分享了自己的阅读心得。
4: 听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我明白了只看书不实践是学不到真正的本事的，以后我还要把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5: 8月27号至30号，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和硕站在博斯腾湖畔的金沙滩旅游度假区举行。请听巴州台记者黎文辉、申凯龙的报道。
6: 此次比赛汇聚了全国13个省区市、46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赛场上，运动员起跳、拦网、扣杀、扑救，一场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参赛运动员祖里卡尔、希尔艾利：
7: 这边设施空气非常好，这边的沙子也非常软，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员。这边打完比赛晚上出来散散步，让人感觉非常身心愉悦。
6: 赛场之上，各支队伍全力以赴争夺晋级名额，吸引大批游客市民来到现场观赛。助威生此起彼伏，河北游客赵博生：
8: 因为我平常个人也比较喜欢体育赛事，所以就慕名前来观看了。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还可以去游玩啊，这个露营，非常的好。
6: 赛场周边同步设置特色农副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把赛场竞技体验和地方文旅资源推介串联起来，实现赛事引流，文旅消费同步升温。和硕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丽红：
9: 高水平的全国赛事落地和硕，既是展示竞技体育风采的平台，也是推荐我们和硕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借赛事聚人气，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和硕，助力和硕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但全国各地很多游客已经开始提前规划来疆旅游行程。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新疆旅游预订量持续攀升，目前已位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请听报道。
11: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7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长线游提前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在众多目的地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体验产品，继续成为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新疆各地景区也积极推出一系列文旅新产品，优化接待服务，提前为双节旅游高峰做好准备。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西域李白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项新推出的沉浸式诗词互动节目每天14点到18点上演，来往游客争相对诗答题，留下一段特别的旅行记忆。河南游客朱轩义：
12: 这个大概有6-7首吧，活动啊，体验感非常强。
11: 除了对诗李白，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里小剧场互动演出已增加到8个，日均接待游客达18万人次。不断丰富的旅游产品持续提升新疆旅游热度，游客来新疆深度游意愿更加强烈。四川游客苏文颖：
13: 规划了一次10天的旅行，禾木、喀纳斯，一路在南下到了魔鬼城。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5: 阿勒泰多云，15到30度。
1: 塔城多云，18到32度。
5: 伊宁多云，19到34度。
1: 博

0: 厄多云20到32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5度，
0: 奎屯阵雨转多云16到34度，
1: 石河子多云17到34度，
0: 昌吉多云18到35度，
1: 哈密多云19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26到43度，
1: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0: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1: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0: 喀什多云22到34度，
1: 和田多云20到35度，
0: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王继龙，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6: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7: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6: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8: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9: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6: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花样童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欣哥哥。那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一起互动。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们呢，我们都有机会邀请到大家做小小主播，参与节目的直播哦。那今天是周天，是不是啊？花样才艺秀专属的节目时间啊！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会邀请到可爱的小朋友们来和大家分享才艺。此外呢，小朋友们还可以让爸爸妈妈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来回听和点播更多其他精彩的内容啦。那今天的同学们要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才艺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和飞扬姐姐一块儿去听一听吧。
1: 时间来到了周天，又要和各位小伙伴一起走进才艺秀的时间了。今天呢，有三位小伙伴做客到直播间当中，赶紧来听听他们是谁吧。有请三位同学依次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涵瑞，我今年9岁，我今年上4年级了。大家都说我的名字很有海洋气息，涵是包容，瑞是吉祥，就像大海拥抱浪花一样。我也喜欢用微笑拥抱每一天，平时我是一本安静的书，但一到舞台上我就会变成一颗跳跳糖，充满能量，随时准备把快乐传递给大家。今天来到直播间，特别开心能通过电波和大家交朋友。
1: 你刚刚说你是一颗跳跳糖是不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每次一上舞台我就会变成开心果跳跳糖。
3: 我是一颗活力四射高处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
1: 那可就期待你今天的表现了，好不好？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同学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好，我是徐子嫣，今年上2年级了。我平时最爱两件事，一是下课和同学一起跳绳，我能一口气跳好几十个；二是坐在书桌前画画，不管是可爱的小动物还是漂亮的小花，我都能画得有模有样。
1: 喜欢画画的小朋友对不对？
4: 对。
1: 谢谢你。我们的那个准备的那个纸呀，可以离麦克风稍微远一点，你戳在那杆子上，感觉好像听众朋友以为这个徐子嫣小朋友有一个爱好是啃话筒呢，是吧？好的，还有一位同学，你好。
5: 大家好，我叫马俊浩，今年11岁，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5小学5年级1班。我的爱好是游泳和弹钢琴，希望大家喜欢我，记住我，谢谢大家。
1: 欢迎马俊浩，欢迎徐子嫣，欢迎张涵瑞三位同学。那刚刚马俊浩说到了，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他，怎么样记住他呢？光一个自我介绍可能记不住，所以要上才艺了。马俊浩要带来的才艺是什么？
5: 我带来的才艺是弹吉他。
1: 弹吉他，不过要准备一下，对吧？那我们先来做准备，其他同学来先做自我介绍，好不好？先来这个才艺展示，好不好？我们来听听徐子嫣的才艺是
4: 古诗朗诵和小猫咪模仿秀。
1: 哦，小猫咪模仿秀，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们往后放一放。我们先来诗朗诵，好不好？要带来的诗朗诵是什么呢？
4: 夜宿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谢谢。接下来要展示你的那个学猫咪叫了，对不对？是怎么发现有这个才艺的呢？家里养猫咪了吗？
4: 没有，就是我自己，我很喜欢猫咪，然后我现在慢慢可以学着猫咪那种软绵绵的声音叫出来。
1: 哦，那我们来听一听。
4: 学小奶猫软呼呼叫，
1: 就是有不同的猫咪的叫声，是不是？
4: 我只会一种。
1: 哦，好，那我们来听听。
4: 喵喵，要抱抱，要吃小鱼干。
1: 不是， 刚那两声确定是你发出来的吗？
4: 确定呀、
1: 啊。咱们再叫两声。哇，感觉真的有小猫咪进到直播间当中啊。
4: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
1: 嗯，
4: 是学猫咪愤怒凶凶的叫。
1: 嗯，
4: 哈，喵，别碰我的东西。
1: 哇，你是自己会去研究它是不是？
4: 不是，我就是偶尔一天突然会了。
1: 哦，就听到过然后就学会了是不是？
4: 对。
1: 哦，还有它的第三种情绪吗？
4: 没有了。
1: 没有了，可以继续来探索好不好？
4: 好。
1: 嗯，好，谢谢你。还有接下来是谁要来带来才艺展示呢？张涵瑞是什么呢？
2: 我也是诗朗诵。
1: 嗯，
2: 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小时候每当我哭闹时，妈妈总会给我念上一两首唐诗。咏鹅是我学过的第一首诗，牙还没长全时，妈妈会捏起我吃饭掉落的饭粒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心里，李白肯定是一个穿着长白色长衫、留着三千丈白发的老头，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呢？上学之后，我发现只有几十个字的诗篇，总会在我眼前显现绚丽多彩的世界，我爱上了诗词。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就像妈妈的手，轻抚我的脸庞。美术老师的话里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水，有一只红杏出墙来的花，还有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娃娃。王维和现在的小孩一样多才多艺，贺知章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叟，所以才有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比喻。杜甫不但是李白的铁杆粉丝，还是个深情的暖男，因为他自己吃苦受难时想的却是广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苏轼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十足的吃货，东坡肉想想就流口水。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吟诵着千古绝句，体味着那份喜悦，那份感动，那份沉醉，体味着中华诗词带给我的永恒魅力。
1: 谢谢张涵瑞的分享。我听到其中有一个段落的时候，你好像非常的感同身受，就是好像和其他的部分读起来还不太一样，感觉你就是在说你的心声呢，说你和苏东坡一样也是个吃货。是这样吗？
4: 是的，平时一见到美食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就想把它全都吃掉。
1: 咱俩是同道中人呀。哎，我们的马俊浩同学抱着他的吉他也准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俊浩要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弹哪首歌曲？
5: 为你唱首歌。
1: 哦，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啦。

0: 我发现了马俊浩同学呢，前面是完全谦虚了，说我的才艺呢是弹吉他，结果带来的才艺是弹唱，边弹边唱啊。
1: 是。
0: 平时会练习多久啊？每天？
2: 也不是每天练，就是，每周五晚上，
0: 就偶尔练一下就能练成这样，你也太厉害了吧？
2: 不是，就是，要连续的几天练
0: 啊。学吉他多久了？
2: 两年。
0: 为啥想学吉他？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说你去学一个这个吉他吧，学个才艺吧？
2: 本来是爸爸妈妈让我去学，但是我发现这个很有趣，然后我就自己喜欢了。
0: 那你觉得学吉他会弹唱有什么好处呀？
2: 就是可以让你变得
0: 更帅气，是吧？
2: 对。
0: 那我要采访一下旁边两位女同学了，你们觉得刚刚马俊浩同学弹唱的时候帅气吗？
3: 帅，
0: 都挺帅的，是非常帅气，而且很有魅力。谢谢三位同学的分享，通过大家的才艺啊，我们也能够好像给你们每个人贴上一个标签了，就是大家能够更加的记住你们了。就像前面马俊浩说的，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现在这歌一唱，吉他一弹，大家就记住你了，对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邀请各位小伙伴和我们一起来猜谜语了。那不知道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2: 准备好了。
3: 做好了。
0: 做好准备了。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
3: 有。
0: 真的？
2: 真的。
0: 都准备谜语了是吧？
3: 是的。
0: 那这样吧，你们都准备了，我也准备一个，我和你们一起来分享一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信心能够答得出来。你们觉得自己有信心吗？
3: 有。
0: 能答出来吗？
3: 能。
0: 那行，那我开始咯。
3: 嗯。
0: 真的吗？怎么徐子言突然间很紧张的样子？好，小明同学你们都知道吧？
3: 知道。
0: 啊，我们在无论是绘本当中啊，还是在各种各科的作业当中，题干里头经常会碰到小明同学，对不对？那说小明同学呢，有一天回家的时候，因为呢他们家呀要经过一条小路，这条小路呢会经过一片森林，他在走到中间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哎，怎么路中间有一只大老虎，但是还好的是大老虎被绑起来了，但是他又发现绑着大老虎的绳子底下呢有一根燃烧的蜡烛，这蜡烛眼看着就要把这个绳子烧断了，大老虎就要下来，可能会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大老虎就自己把蜡烛吹灭了。请问小明同学跟大老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三位同学的眼珠子都快转圈，都已经转的都火星子都冒出来了。有答案吗？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小明同学的话，你会跟老虎说一句什么话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共同来猜一猜啊。
3: 森林里面禁止燃火。
0: 哟，感觉张海瑞同学是未来的消防员啊，消防意识很到位，但是不对。徐子言，
3: 你赶紧把蜡烛吹灭，要不会烧到你的。
0: 老虎说已经烧到我了。不对哦，还有答案吗？马俊浩有想法有思路吗？
2: 我跟他想的一样。
0: 哦，跟徐子言的答案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0: 都不对哦。可以再来想一想，小明同学到底跟这个老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让老虎心甘情愿的自己把蜡烛吹灭了呢？
3: 是不是一个成语？
0: 不是一个成语。

0: 这样说一句话。但是呢，嗯，需要我给你们一些提示吗？
1: 需要，
2: 需要，
0: 真的啊？
1: 对。
0: 但是这个提示如果一出来的话，好像答案就出来了呀。
2: 没事。
0: 大家想一想，什么时候会去吹蜡烛呢？
2: 过生日
1: 的
2: 时候。
0: 所以呢？
1: 今天不是你生日，你别吹了。今天是你生日，你应该
2: 吹
1: 蜡
2: 烛。

0: 掉这根蜡烛。
1: 对，小明同学就跟老虎说一句生日快乐，这大老虎一开心，把蜡烛就吹灭
0: 了。
1: 他把蜡烛吹灭了之后，他就依旧会被绳子绑住呀，他就没有办法下来威胁到小明同学喽。
0: 说今天可真走运啊。
1: 怎么样，这脑筋急转弯，这谜语厉不厉害？
2: 厉害。
1: 这可是飞扬姐姐的压箱底的谜语呢。好，我把压箱底的谜语都给你们看了，接下来就该你们喽。
0: 我有一个谜语
1: 啊，来说说听听。
0: 也是关于小明的。
1: 嗯，小明又咋了，这么忙。嗯，
0: 小明在考试的时候明明已经知道了答案，为什么他还是要去看别人的答，为什么要去看其他同学的答案呢？
1: 哇，我已经猜出来了，不过我把这个答题的机会给到其他两位同学。徐子嫣，
3: 因为他心虚。
1: 应该不太对吧。
3: 啊，
1: 来，
4: 嗯，
1: 马俊浩试一试。哎，那你说。
4: 因为他的同桌是学霸的，他是学渣，所以他要看同桌的。
1: 同学们，咱们这个思维可以再发散一点，想一想，小明刚刚张海瑞提到了，说是小明，又不是小明同学，对吧？
0: 小明是知道答案的
1: 啊，小明是知道答案的，
0: 他不应该是会飞快的写下来，立马交卷呢？
1: 啊，他怎么又去看其他同学的答案呢？
3: 应该就是寻思。心虚吗？
1: 啊，我再给你们一个提示哦，刚刚张涵瑞可是说了，小明可不是小明同学，对吧张涵瑞？
3: 嗯。
1: 哦，徐子言知道了吗？
3: 嗯，我觉得我现在心虚了。
1: 你现在心虚了？你要是离话筒再那么远，我可要心虚了。
3: 我离太远了。
1: 你可近一点吧，等我没声了我该下岗了。嗯，有没有答案呀两位同学？
3: 我是在想他脑子会坏掉了，我发霉了。
1: 我们再给他们一些提示好不好？刚刚大家可以再来想一想哈，徐子嫣和马俊浩可以再想一想，小明知道答案而不是小明同学知道答案，那么就证明小明他不一定是个同学，对不对？
5: 是你大人
1: 哦。接近答案
3: 了，接近了。
6: 他是个大人，所以说不能告诉其他人。
0: 校园里面是不能进大人的。
3: 他应该是老师吗？
4: 他应该是老师吗？
1: 哦，
0: 对，
1: 答案正确。
0: 答案是小明是个监考老师，他在那边走着绕着看同学们的答案写的对不对，然后不会告诉他们。
1: 嗯，是的。这个时候必须得给张涵瑞一个掌声啊，张涵瑞这个谜语确实已经难到了马俊浩和徐子嫣。好，接下来
3: 我来。
1: 好，哦，好，徐子嫣来。
3: 七兄弟，
1: 我要下岗啦。
3: 啊，
1: 我要下岗啦。
3: 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分一分家衣服都扯破，打一植物。
1: 好，我们再来把谜面再来大声的说一遍好不好？
3: 嗯，那有的字不是很正式
1: 啊，有的字不是很认识。那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请旁边的姐姐帮你一下好不好？嗯，请张涵瑞来帮他大声的读一读谜语，那个谜底你可按住啊，别让他看到了。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来，
0: 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家衣服都扯破，
1: 打一个
3: 植物。
1: 植物。好，马俊浩，这道题目就难你了，因为刚刚张涵瑞帮徐子嫣念答案。
4: 没看到。
1: 哦，没看到，太好了。
3: 我捏得紧紧的。
1: 捏得紧紧的，就是不能得让他们俩看到是吧？好，马俊浩说答案。
4: 我觉得应该是大蒜。
1: 大蒜。
3: 对，
1: 回答正确。因为一道这个就是实际上算是蔬菜嘛，对不对？
0: 我还以为是货麻呢。
1: 哦，
3: 货麻是什么东西啊？
1: 好，来，接下来该马俊浩啦。
4: 我的谜底是我
1: 哟，上来就说谜底了。
4: 我的谜面是：小时穿黑衣，大时穿绿袍，水里过日子，岸上来睡觉，打一动物。
0: 青蛙。青蛙。
4: 嗯，对了，
1: 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我们请徐子言来分析一下，你是咋知道答案的？
6: 一开始就是我妈妈也给我准备了这个答案，但是我没有看它。
1: 哦，你有参考答案呀？原来，
0: 我这边有一个青蛙的谜语。
1: 哦，刚刚我们再来说说那个谜面吧，好不好？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哎，为什么它小的时候是黑色呢？为什么呀？
6: 因为他小时候
2: 是蝌蚪，
1: 哎，长大了怎么就绿色了呢？
6: 长大了是青蛙呀。
1: 哎，对，我们是可以从谜面当中来找到答案的。好的，刚刚张海瑞说有一个和青蛙有关的，对不对？
6: 嗯、
1: 那答案就是青蛙咯。
6: 是啊。
1: 那你这个还要出吗？让我们来听一听吧。来吧。
0: 我这个是白天到处跑，夜晚歇墙角，夏天不停唱，专把害虫叼，打一动物。
6: 刚好是青蛙，我也有。
1: 嗯、你也有，巧了吗？这不是。哎，那从刚刚的这个谜语当中，我好像学到了一个知识呀，就是青蛙它是一个喜欢吃虫子的，
6: 而且是害虫，不能是益虫
1: 啊，所以它是我们的
6: 朋友。
1: 对啦。你看猜谜语还能学知识，你们可太棒了。
6: 我刚好还有一个
1: 又跟青蛙有关呀。
6: 这个不行。
1: 这个没有跟青蛙有关。好，
6: 我找找哈。
1: 时间交给徐子嫣。
6: 白嫩小宝宝洗澡吹泡泡，洗洗身体小，再洗不见了，打一物品。
2: 肥皂。
4: 肥皂
1: 对吗？
6: 肥不应该改是香吗？
1: 香皂肥皂都是一个事儿，对不 对,
6: 对
1: 啊？所以这个
2: 香皂球，
1: 这个答案基本上只要是那一类的其实都是对的，对不对？因为它会从大变小嘛，对不对、
6: 嗯、
1: 而且都会起泡泡嘛、嗯、但如果说洗手液的话可能就不太对了，是吧？因为它
6: 是
1: 液体。对，好，接下来跟谁了？好，马俊浩。
4: 身体有圆也有方，常在铅笔盒里装，要是写错一个字儿，他会马上来帮忙。
2: 橡皮。
1: 这个题有点太简单了吧，马俊浩、你有难的吗？
4: 嗯，有。
1: 来个难的。
4: 屋子方方，有门没窗，屋外热乎，屋里冰霜。
1: 打一个什么呢？
4: 打一个家电。
1: 这嗯，就来看看你们平时
6: 冰箱。
1: 哦，刚刚他俩的答案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对的，对吧？
4: 对
1: 啊、
6: 冰箱。
1: 你俩分别说一说吧，你为啥猜冰箱，你为啥要猜暖气包，好不好？
6: 因为他说了是凉的。
1: 嗯，
6: 所以说我猜到是冰箱。
1: 张海瑞呢？
0: 我想
6: 的是，而且它还是方的。
1: 嗯，
0: 暖气包也是方的。然后暖气包冬天的时候不是热的吗、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就是冷的。
1: 嗯，来，马俊浩公布一下答案吧。
4: 是冰箱。
1: 我们再把谜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4: 屋子方方，有门没窗，这看起来但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1: 嗯，
4: 然后屋外热乎，屋里冰霜，这就能看出来是冰箱。因为我又没说是我又没说是分春天和冬天。
1: 他的这个屋里热乎啊，屋里热乎，但是他这个里面是冰冰，就证明说什么呢？咱们无论是春夏秋冬，这个咱们屋子里不是都热的吗？对不对？
6: 对，
1: 但是冰箱它里头就是
6: 凉
1: 的。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啦，跟我们的朋友们说再见吧。
4: 再见，
0: 各位听众们再见。
4: 各位听众再见。

我们来共同关注到钱江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东部、亳州西部、 北江北部适合最是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局部区域是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上述大部分区域和南江西部山区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7到8级，阵风9级左右。南江盆地东江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 局部区域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再来关注到气温方面的情况，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会有40摄氏度以上的天气。

0: 吐鲁番市局地可达45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北风转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阵雨，30度到15度。塔城多云32度到18度。伊宁多云35度到19度。伯乐多云34度到20度。克拉玛依多云的天气，36度到22度。奎屯多云36度到16度。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4度到16度。昌吉多云，36度到18度。哈密多云，36度到19度。吐鲁番多云的天气，42度到26度。库尔勒多云，37度到21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度到21度。喀什多云，35度到22度。喀什多云，35度到22度。和田多云的天气，32度到20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 天气情况，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北风转南风3级。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共同听到今天的名师讲故事啦，一起来听吧。
1: 山哥，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 我是来自重庆的李硕老师，知道我们班的小朋友都叫我什么吗？猜一猜，
2: 李老师。
1: 李老师知道我的姓，李石头。石头老师，揭晓答案。因为我很高，我们班的小朋友跟我说话都要这样看着我，所以他们叫我巨人老师。今天呢，巨人老师就要带大家一起
4: 去认识一位真正的巨人，一起读课题。盘古开天地，
1: 这是一篇神话故事。神话故事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人就说呀，神话已经老了，真的是这样吗？一起来看。2021年12月6日，华为旗下科研部门正在研发一款名为盘古的 PC
4: 端处理芯片。
1: 我看到你们脸上诧异的表情了，来，你说，你有什么想问的？我想问盘古明明是个巨人，而芯片那么小，为什么要叫盘古这个名字？哦，我们都有这样的疑问，对吧？那这节课呀，我们要一起走进这个故事里，好好的研究研究盘古这个人物。接下来听老师讲故事，你们一边听 一边想象画面，来，闭上眼睛。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混沌一片，像个大鸡蛋。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混沌之中 睡了18000年。有一天，盘古醒来了，睁眼一看，周围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一使劲，翻身坐了起来，只听见咔嚓一声，大鸡蛋裂开了一条缝，一丝微光透了进来。 巨人见身边有一把斧头，就拿起斧头对着眼前的黑暗劈过去，只听见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轻而轻的东西缓缓上升，变成了天；重而浊的东西慢 慢慢下降，变成了地。来，把你们的眼睛睁开，问问大家，刚刚哪个画面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来，
2: 我想象的画面就是当时很黑暗，然后盘古翻了个身，然后看着鸡蛋就裂开了一束光，就从那边 落了下来。
1: 他可真是个大巨人呢，一发

0: 翻身一坐就裂开了一条缝，好神奇呀、啊！来，
1: 我觉得盘古他刚刚用大斧头把整个大鸡蛋把它敲碎，成为天和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场面很神奇。
0: 嗯，你想到这样的画面了，很不错。只不过呀，他可不是轻轻一敲，他是一劈。哎呀，我们要来想一想，盘古当时是怎样劈开天地的。一说到人物，会看他的什么呢？
1: 我觉得会看到他的神态，也会看到他的动作。
0: 哦，那现在我们用上一个好方法，这个方法叫做你看着他。你在那里去看着盘古，不要忘了去看他当时劈开天地的表情和动作，来想象他劈开天地的画面。自己练习说一说，开始。来，时间到，刚刚脑袋里是不是有了画面呢？盘古是怎么劈的？给大家讲讲。
1: 盘古坐起身，看到身边有一把斧子，就顺手拿起来，啊，大叫了一声，斧头顺势劈下，随后天上升，地下降，盘古也缓缓地降，一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0: 太棒了，给咱们把电影啊都放到后边去了。是的，顺手一抡，再这样一劈，有了天地。哎，刚刚我们说了要去看人的表情，
2: 我觉得应该主要是细节描写，应该是眉头紧皱，然后眼睛就是紧紧的盯着斧头，然后牙龈咬紧。
0: 咬紧牙关，眉头紧皱的这样劈过去，对不对？你看，他就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来想这个画面。盘古就这样一劈，天地就有了。这样的盘古给你们留下怎样的印象？来，你说。
1: 我觉得盘古很强壮，有很大的力气。
0: 哦，我们就看到了一个
2: 力大无穷的巨人。
0: 其实呀，为了更好的去感受他的形象，还有一个办法，我们还可以用上一种方法来感受盘古的形象。这个办法呀，我们可以把自己变成盘古，我们也化身盘古。假如你就是他，那我要问问你们咯，盘古啊盘古，你当时为什么要去劈开天地呢？
3: 因为我想为了以后天和地不再合在一起，能让以后的生命存活下去。
1: 我觉得我劈开了天地之后，然后就能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呢发现更多不同的事情发生，
0: 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光明，对吧？
1: 对的。
0: 你看，我们就这样就看到了一个向往光明，向往自由，勇于开创的巨人盘古。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呀去接着学习。盘古他在劈开天地之后又做了什么呢？
2: 他害怕他们还得合在一起，然后他就手撑着天，脚踏着地，
0: 头顶天脚大地的撑在了天地当中。那接下来呀，我们要来关注第三四段描写他撑的段落。你们的手上还有一张学习单，学习单上有这样的思维导图，读完之后借助它来想画面，看看盘古又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你可以去看着它，经过漫长的时间它会有哪些变化，你可以成为它，想一想它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先请你。
1: 我用的是我就是盘古的方法，我一直要苦苦支撑着天地，是因为现在天地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话如果我不支撑着天地，他们有可能会再次合拢，而再次合拢之后，如果再想把它劈开就会更加困难。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些坚持，我前面的所有努力都算是前功尽弃了。
0: 你是盘古的知音，请坐。那有没有用我看着他的办法 来，请你。
1: 2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开始是朝气蓬勃的，四肢发达健壮。10000年过去了，我看见他的脸渐渐没有了血色，头发开始变得苍白，四肢有气无力。又不知多少年过去了，他已经累得快趴下了，终于天地形成了，他倒下了，我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在大喘气。
0: 好不好？好在哪里？表扬他一下。
4: 你写出了盘古的身体变化，写出了他越来越疲惫，而且越来越苍老，然后呢，还有他支撑不住了，呼哧呼哧的大喘气，特别好。
0: 特别好，我也觉得特别好。请坐。我们就从他这一个撑的动作能够看出来他坚持不懈。是啊，就像你们说的那样，他一直坚持的撑在那里那么多年，最后都累得倒下了。盘古倒下以后，他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呼出的气息毒他发出的声音，
5: 化作了混沌雷声。
0: 他的左眼
5: 变成了太阳，照耀大地。
0: 他的右眼
5: 变成了月亮，给夜晚带来光。
0: 他的四肢和躯干
5: 变成了大地上的自己
6: 和我们的心脏。
0: 他的血液
5: 变成了奔流不息的江河。
0: 他的汗毛他的汗水
5: 变成了滋润万物的泥土。
0: 可能你们会想问，盘古去哪儿了呢？有人说他在这里，他是四季的风和飘动的云，他是隆隆的雷声，他是太阳
5: 让他照耀的大地，
0: 他是月亮
7: 带来光明，
0: 它
7: 是大地的四极和五方
5: 的山，
0: 它是
7: 奔流不息的江河，
0: 它是
7: 茂盛的花草树，
0: 它是
8: 滋润万物的雨露。
0: 伟大的巨人盘古就这样用他的整个身体化为了世间万物。读到这里，盘古又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4: 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因为他用他的身体来换取地球的生机，他就换成了大好河山啊，美丽的风景啊。我觉得他是很厉害也是很伟大的。
0: 对的，把他的身体都奉献给了我们，我们可以说他无私
5: 奉献。
0: 无私奉献的盘古，我们就这样看到了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创世之神。现在我们来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你们知道这个企业为什么会用盘古来命名这款芯片了吗？现在有答案了吗？你们的眼睛都在发光，来。
9: 因为这个芯片开创了新的世界，
2: 这个芯片可以给大家带来方便。
9: 我觉得这个芯片它可以有更多的各种功能，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便捷。
0: 就像盘古一样造福人类，对吧？
9: 对的。
0: 其实不仅是盘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神话故事都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一起来看。
10: 我国首颗太阳探测卫星叫羲和，她是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我国的火星探测车叫做祝融，她是神话传说中的火神。让我们把目光看向大海，我国的首艘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它是古代神话中拥有龙族血脉的水兽。这一个个名字集结了中国传统智慧与未知探索的浪漫寓意，它们从来不只是名字，它们是历史，是传承， 是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

0: 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
1: 同学们，现在你对于神话故事、神话里的人物，又有了什么样新的感受吗？请听。
2: 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和神话里的人物有一些是息息相关的。
3: 神话的内容很神奇，能让我们感受到以前人民的智慧的结晶。
2: 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把很多科技取为神话故事的名字，也想让神话故事里面的精神以及神话故事祖先对我们的美好的愿望延续下去。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就可以继续利用神话故事，然后创造、发现、造福人类。
1: 太有收获了，我们这一节课就用上这样的方法去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盘古，感受了它的品质，也感受了它的精神。课后啊，我们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读更多的神话故事，去感受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浪漫。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好，下课。
4: 立，
1: 同学们再见。
5: 那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今天的花样故事会，一起来听到的是坚持初心的小候鸟飞飞。
6: 坚持初心的小候鸟飞飞。秋风萧瑟，天气转凉，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开始了。小候鸟飞飞第一次跟随族群踏上南迁的旅程，去往温暖的南方过冬。出发前，鸟妈妈告诉飞飞，迁徙的路途遥远艰辛，会遇到很多困难，一定要坚守初心，坚持到底，不能轻易放弃。起初，飞飞满心好奇，干劲儿十足，跟着队伍展翅飞翔，看着沿途的山川河流，满心欢喜。可迁徙的路途远比想象中艰难，连续的长途飞行让飞飞的翅膀越来越酸痛，身体疲惫不堪。途中，他们遇到了凛冽的秋风，大风迎面吹来，阻碍前行的方向，遇到了绵绵的秋雨，打湿羽翼，让飞行变得格外沉重。飞飞看着漫长的前路，心里渐渐产生了退缩的念头。他羡慕留在本地的小鸟，不用奔波迁徙，四季安稳，想要放弃旅程，留在中途的山林。族群的候鸟长辈温柔鼓励他，安逸的生活看似轻松，却会错过成长，坚守初心，跨越磨难，才能抵达温暖的远方。飞飞看着身边年迈的候鸟，哪怕疲惫不堪，依旧坚持展翅飞翔，从未放弃，深受触动。他咬牙坚持，调整呼吸，舒展羽翼，跟着队伍日夜兼程，累了就落在枝头短暂歇息，渴了就饮用山间清泉，从未再提放弃。他跨过连绵的山川，飞过辽阔的田野，穿过风雨云雾，一路坚守，一路前行。历经数十天的艰辛旅程，候鸟族群终于抵达温暖的南方。这里阳光和煦，草木常青，溪水潺潺，瓜果香甜，没有冬日的严寒，满是温暖与生机。看着眼前美好的风景，飞飞满心欢喜，庆幸自己没有半途而废。飞飞终于懂得，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迁徙，总会遇到风雨和坎坷，所有美好的抵达都离不开日复一日的坚持，唯有坚守初心。

0: 不惧困难，勇往直前，才能跨越山海，遇见最温暖的风景，收获成长的惊喜。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身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东部、亳州西部、北江北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伊犁河谷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南疆盆地东江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度以上。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
0: 我区科研人员历经多年技术攻关，成功在盐碱地培育出橡胶草；
2: 乌鲁木齐市开展多项蓝天保卫战专项行动，上半年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
0: 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开通运营；
2: 我区多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打造综合性文化阵地；
0: 国内长线游持续火热，新疆稳居热门目的地榜首。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疆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请听报道。
3: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新疆名街游客如织。这处曾经沉寂多年的老旧街区，经过精细化改造，面貌一新，成为摄影爱好者的热门取景地。摄影爱好者门月强：
4: 新疆名街经过改造之后，一些比较网红的餐厅，还有一些打卡的艺术点，我们进行艺术创作也会比较好。
3: 新疆名街建于2001年，改造前街区设施老化，配套功能滞后。2025年9月，这里迎来从面子到里子的系统性换新，不仅修缮传统街巷风貌，更新雨污管网，还持续引进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等业态。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辛昌浩介绍：
5: 完善各类便民配套，兼顾商户经营发展和辖区群众的日常生活需要。
3: 改造过程中，项目还分层打造了文旅业态和酒店，走出一条闲置楼宇盘活的新路径。新疆西部银泰建设集团新疆民街城市更新闲置楼宇盘活项目负责人库鲁土克鲁克：
6: 2楼以上做了5家酒店，共有580多间房间，1100余张床位，提升了这个二道桥区域的旅游服务接待能力。
3: 对于下一步发展，新疆民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卢云霞表示：
7: 下一步呢，加强与大巴扎商业业态的协同客流互通，把南广场从简单的户外场所升级为我们民街客流集散枢纽、市民游客休闲打卡的新场景。
3: 今年乌鲁木齐市计划推进60个重点城市更新项目，通过保护传承、提质改造、拆旧建新三种方式，推动城市空间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全面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如果说老旧街区的盘活激活了城市发展的原动力，那么社区公共服务的嵌入则夯实了民生幸福的硬底盘。喀什市以人民城市理念为指引，稳步推进老旧小区微改造，社区服务大提升，建设全邻友好、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走进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崭新的三层服务大楼宽敞明亮，分层布局全零段功能。一层保障养老就餐与基础就医，二层提供托育、科普、文体服务，三层开展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和社区议事。各族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贴心的公共服务。居民尼加提一鸣感受到了身边的变化。
8: 老人可以吃饭休闲，我们也在这里看书学习，带娃休息。
3: 喀什市东湖街道新兴纺织厂社区党总支书记马福俊。
9: 补齐了社区以往服务单一、配套不足的短板，各类需求都能在社区得到解决。
3: 截至目前，喀什市累计完成了407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近120,000户居民。喀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点项目建设中心干部石朝珍。
10: 持续抓好改善工程实物验收，建立小区长效管护机制，全方位提升老旧小区居住品质。
3: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今年新疆实现21个涉事城市城市体检全覆盖，累计实施城市更新项目220个。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新疆台消息，8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有关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重大项目投资建设、双碳工作等，现场办公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着力稳基础、扬优势、补短板，为推动全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宜化矿业五彩湾一号露天煤矿，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生产经营、外运能力、智慧矿山建设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科学释放产能，努力在智能化、低碳化、绿色化方面做示范，加快建设国内一流的现代化智能煤矿。在敦华绿碳年产150,000吨二氧化碳补给液化项目、国泰新华排放二氧化碳回收合成甲醇项目现场，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与科研机构强化对接，进一步明确技术路线、产品定位，推动二氧化碳补给利用技术科研攻关落地转化，扩大应用，更好把碳包袱转化为碳财富，为落实双碳目标趟出新路。艾尔肯·土尼亚兹实地调研山能化工年产800,000吨煤制烯烃、东明塑胶年产800,000吨煤制烯烃项目，现场督导解决问题。他强调，目前煤制烯烃成本优势明显，要统筹好项目建设进度、质量和安全，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他督促有关部门强化要素保障，积极靠前服务，解决好卡点、难点问题。在准东产教融合科技创新园，艾尔肯·土尼亚兹调研碳计量工作，来到多能融合创新中试基地，听取园区重点企业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等情况。他指出，要围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强碳计量服务能力，深化同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攻关，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同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同志等座谈交流。他强调，昌吉州要锚定目标任务，找准切入口，以创新思维和改革勇气破解发展中困难问题。要围绕做优做强煤化工、新材料等优势产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聚焦民生促发展，切实抓好三农工作，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强化责任担当、树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0: 历经多年科研求索， 新疆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盐碱地成功培育橡胶草，并实现从野生种植资源筛选到工业化提交的全链条突破。请听报道。
11: 眼下正是橡胶草的收获季节，在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位于乌鲁木齐县的橡胶草实验基地，60亩橡胶草正在陆续运往生产线进行橡胶的提取。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橡胶草课题组成员王伟平告诉记者，
12: 我们现在已经从去年的一个一亩4行现在变成了一亩6行，然后今年呢秋播准备再扩大面积，再种200亩，提高它一个产量，进行一个示范推广。
11: 天然橡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我国自给率不足15%，长期依赖进口。作为世界三大产胶作物之一，橡胶草是我国稀缺的本土产胶种植资源，生长在新疆天山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带，天生适应干旱、盐碱、冷凉环境，是不可复制的特色资源。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布都克尤木·阿布都热兹克介绍，橡胶草外貌和蒲公英相似，地下主根粗壮肥厚，肉质饱满，从其根茎中提取出的乳胶是高品质天然橡胶的原始原料。
13: 它与巴西橡胶树产生天然橡胶的化学结构基本一致，主要有高弹性、耐冲击、抗腐蚀等特性，能够运用于工业领域，当年种当年收，而且可以全程机械化，耐盐碱、耐干旱、耐遮阴，盐碱含量在10%左右， pH 在8的环境下它也可以完全生长，在西北五省可以大面积种植。
11: 目前全疆已建成橡胶草实验田300多亩，今年6月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的橡胶草天然橡胶中试提取线正式投用，科研团队首次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的天然橡胶，这也标志着新疆在全国率先成功打通了橡胶草从种质选育、田间种植到工业化提交的完整产业链条。
2: 作为新疆循环经济重要示范区，哈密市积极构建工业循环产业生态，推动工业固体废物变废为宝。请听报道。
14: 眼下在位于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立方米脱硝催化剂再生及资源化利用生产线已进入稳定生产阶段，处理的废旧脱硝催化剂主要来源于火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玻璃厂等企业的脱硝脱硫装置。脱硝催化剂是烟气脱硝系统的核心部件，使用寿命3到5年，失效后随意堆存会造成土壤、水体、重金属污染。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这是新疆首个全自动化再生清洗生产线，能将废旧催化剂翻新使其再生，达到原生催化剂性能的95%至98%。
15: 一个是再生产品直接再回用到电厂，我们做成的粉进入到下游企业都能进行有效的利用。
14: 目前哈密市重点行业固废综合利用实现全覆盖，部分骨干企业固废利用率达100%。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日产5000吨新型干筏水泥熟料生产线，长碳化消纳园区周边电厂煤干石、粉煤灰及各类工业废渣，将它们作为原料生产水泥。公司副总经理张飞，
16: 既替代了矿物质的石灰石和石英石，同时稳定了水泥质量，打通了废渣建材再生应用的循环经济。
0: 为打好蓝天保卫战，乌鲁木齐市精准施策，展开多项专项行动。今年1至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请听报道。
17: 清晨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公园随处可见锻炼休闲的市民，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近年来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生活也更加舒心。乌鲁木齐市民张德华，
18: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早晨我们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17: 治污先治源，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止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76.4%，分电光伏正在加速替代传统火电， 同时加快实施工业绿色低碳改造，统筹谋划19项一起一策减排项目，目前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另外，

0: 8月28号，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首期 2000P 高性能国产算力项目在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正式投运。请听塔城台记者达尔汉、姚恩博的报道。
1: 这一项目是塔城地区首个规模化国产绿碳算力集群，可适配 AI 模型训练、工业智能推理、政企数字化转型等场景，为江内外企业、科研机构提供绿色低碳高品质算力服务。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守新介绍，项目建设中突破传统机房模式，采用新型装配式智算机房方案，配套完善电力保障与安全冗余体系，实现算力集群稳定运行。
2: 项目投运当月，我司即可实现2180万元的营收，全年营收预计不低于5000万元。
1: 新疆塔城智算产业脱离集聚区位于脱离县城西侧，规划用地约300亩，园区依托风光新能源、冷凉气候、戈壁土地优势，全力打造辐射全疆、面向中亚市场潜力的绿色算力枢纽。脱离县算电协同专班工作人员赵鹏表示，依托辽宁省本溪市援疆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与全方位保障，今年以来，园区已成功引进2大优质重点算力产业项目，其中中能智算云信息中心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运。
3: 紧盯中能智算项目建设，调试投产，长效运营全周期，压实责任，协同联动，聚焦企业急难筹办，坚持问题在一线发现，矛盾在一线协调，工作在一线落实，破除项目堵点难点，稳产增效。
4: 8月29号凌晨4点，随着一列满载煤炭的货运列车驶过新疆察哈全站，江闹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正式开通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5: 江闹铁路是江北外运北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三塘湖、闹毛湖等世界罕见的富油煤区域。增建二线工程涵盖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与改造，将有力提升江闹铁路运输能力。其中察哈全、望洋台、库木苏、鸣沙山、石千滩5个车站在改造后将具备万吨重载列车会让与通行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雷志新：
6: 察哈全站开通运营后，让我们在重载铁路技术标准应用、施工组织管理、设备调制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助于后续站改工程施工，将极大地提升区域路网的通达能力和运输效率，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将江煤又好又快地运输到全国各地。
5: 新疆铁路部门还通过搭建智能建造平台，推行智控平台加挂图作战施工模式，将所有建设项目纳入电子施工档案管理，实现施工进度安全管控，施工环节全过程掌控。
0: 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果蔬出口业务呈现迅猛增长态势。1至7月，口岸出口果蔬41.3万吨，同比增长28.1%，创历史新高。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董志杰的报道。
7: 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每天都有大量满载苹果、油桃、葡萄、辣椒、西红柿、黄瓜等果蔬的冷藏厢式货车，在办理完海关通关手续后，通过中华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驶出国门，前往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等国。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晨忠介绍，
8: 现在是出口本地果蔬的高峰期，我们每天出口果蔬40余辆车，近1000吨，特别是早上采摘报关，当天就能到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市场上。1到7月份，公司出口果蔬13万吨，出口贸易额10亿人民币。
7: 霍尔果斯海关公路查检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郑秦月：
9: 我们针对农产品多样性、季节性等特点，通过政策宣讲指导企业用好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叠加公路口岸家属地直通模式、中哈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绿色关锁等政策举措，持续提升农副产品口岸通行效能，保障果蔬优先出口。
4: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深耕鲜食玉米赛道，在规模化布局、产业化运营方面迈上新台阶。

0: 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晶晶的报道。
1: 走进位于亳乐市小营盘镇的新疆陌上行食品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忙着对鲜食玉米进行加工处理，从玉米去皮、清洗、蒸煮到速冷入库，全程不超过4个小时，牢牢锁住了玉米的甜嫩口感。从田间到车间，目前公司构建起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在亳州、伊犁州、阿勒泰地区等地建立了120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亳乐市小营盘镇贝德布拉格村村民白全生：
2: 闲的时候过来到厂子里打工，挣点钱，这样为家里补贴，离家近得很，方便。临时工一天180嘛，他我们搞电的就要高一点，200多。
1: 新疆陌上行食品有限公司采用科研加订单的模式，种子由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发，专家每月深入田间指导，农户按照统一标准种植管理，鲜食玉米由公司统一收购，好品质赢得了大市场。今年公司预计售出2500万穗鲜食玉米，产品通过线上团购平台、线下连锁商超畅销全国各地。近日，新疆陌上行食品有限公司获评自治区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办公室主任纳青：
3: 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进一步扩大产能，开阔市场，带动更多的乡亲们增收致富。
4: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山东省东营市在沅江工作中立足疏勒县发展实际，引进了一批规模大、质量高的现代设施农业项目，在优化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带动群众就业增收。请听报道。
1: 在疏勒县鲁江秦食用菌生态科技示范园，标准化培育大盆里玫瑰木耳长势良好，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这个示范园由东营市引进，种植栽培了木耳、香菇、灵芝、猴头菇等10多种食用菌。示范园负责人韩文良：
5: 种植规模从最初的几座大棚发展到现有的26座智能化大棚，带动固定就业112人。
1: 示范园员工凯姆贝尔奇热苏莱曼：
6: 在这里务工既能稳定就业增收，还能跟着技术员学到实用的种植管理技术，感谢沅江带来的好产业。
1: 借助东营市沅江帮扶优势，目前疏勒县建成了喀什山东水发现代蔬菜产业示范园、疏勒县智慧农业产业园等7个产业园区，9个种植基地，智能温室大棚8万平方米，日光温室大棚1000多座，带动就业5000多人。新疆疏勒农业发展有限公司2021年落地疏勒县，建起占地1800亩的现代农业示范园，
7: 从山东省引入锅牌西瓜，
1: 销往国内一线城市，一个西瓜可以卖到130元。公司副总经理吴斌：
8: 基地标准化种植已见成熟，锅牌西瓜品牌效应持续显现，有力推动本地设施农业提质提升。
1: 通过一系列农业沅江项目，疏勒县设施农业的产业链不断延伸，发展出30多个蔬菜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在15万吨左右。山东省东营市对口支援新疆疏勒县工作指挥部产业项目组工作人员王波涛：
9: 重点延伸一体化产业链条，加强新型职业农民与农业技术骨干人才培育，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0: 我区多地图书馆持续升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优化阅读空间，创新推出特色活动，打造集阅读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阵地。请听报道。
10: 今年暑假期间，前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图书馆的学生络绎不绝。图书馆推出童诗会、非遗手工、公益托管课堂等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在阅读之余动手实践。亳乐市第六中学学生岳宇轩：
11: 听绘本、做手工、体验扎染，也会去听提升写作的小课堂，特别开心。
10: 峨眉县图书馆近日举行中华经典诵读大赛，各族少年儿童、成人诵读爱好者和书香家庭同台展演诵读经典篇目，在朗朗书声中感悟中华文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图书馆常态化开展多样化沉浸式阅读实践活动，定期举办读书分享会，鼓励孩子们走上台讲述自己的阅读收获。库尔勒市实验中学学生徐浩然结合成语故事分享了自己的阅读心得：
12: 听了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我明白了只看书不实践是学不到真正的本事的，以后我还要把学到的知识用起来，在实践中收获成长。
4: 8月27号至30号， 2026年全国沙滩排球冠军赛新疆和硕站在博斯腾湖畔的金沙滩旅游度假区举行。请听巴州台记者黎文辉、申凯龙的报道。
1: 此次比赛汇聚了全国13个省区市、46支代表队、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赛场上，运动员起跳、拦网、扣杀、扑救，一场场精彩对决轮番上演。参赛运动员祖里卡尔、希尔艾利：
13: 这边设施空气非常好，这边的沙子也非常软，非常适合我们运动员。这边打完比赛晚上出来散散步，让人感觉非常身心愉悦。
1: 赛场之上，各支队伍全力以赴争夺晋级名额，吸引大批游客市民来到现场观赛。助威生此起彼伏，河北游客赵博生：
14: 因为我平常个人也比较喜欢体育赛事，所以就慕名前来观看了。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还可以去游玩啊，这个露营，非常的好。
1: 赛场周边同步设置特色农副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把赛场竞技体验和地方文旅资源推介串联起来，实现赛事引流，文旅消费同步升温。和硕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马丽红：
15: 高水平的全国赛事落地和硕，既是展示竞技体育风采的平台，也是推荐我们和硕文旅资源的重要窗口。借赛事聚人气，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和硕，助力和硕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6: 新疆是个好地方。
0: 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段时间，但全国各地很多游客已经开始提前规划来疆旅游行程。相关平台数据显示，新疆旅游预订量持续攀升，目前已位居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榜首。请听报道。
17: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8月27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持续攀升，长线游提前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20%。在众多目的地中，新疆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体验产品，继续成为国内长线游市场的领跑者。新疆各地景区也积极推出一系列文旅新产品，优化接待服务，提前为双节旅游高峰做好准备。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西域李白主题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这项新推出的沉浸式诗词互动节目每天14点到18点上演，来往游客争相对诗答题，留下一段特别的旅行记忆。河南游客朱轩义：
18: 这个大概有6-7首吧，活动啊，体验感非常强。
17: 除了对诗李白，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里小剧场互动演出已增加到8个，日均接待游客达18万人次。不断丰富的旅游产品持续提升新疆旅游热度，游客来新疆深度游意愿更加强烈。四川游客苏文颖：
19: 规划了一次10天的旅行，禾木、喀纳斯，一路在南下到了魔鬼城。
4: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4: 阿勒泰多云，15到30度。
0: 塔城多云，18到32度。
4: 伊宁多云，19到34度。
0: 博乐多云，20到32度。
4: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5度。
0: 奎屯阵雨转多云，16到34度。
4: 石河子多云，17到34度。
0: 昌吉多云，18到35度。
4: 哈密多云，19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26到43度。
4: 库尔勒多云，21到34度。
0: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4: 阿图什多云，20到34度。
0: 喀什多云，22到34度。
4: 和田多云，20到35度。
0: 乌鲁木齐晴，22到33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王继龙，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文脉绵延，古城流韵，本期历史文化名城，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广东潮州。潮州三山一水环抱古城，寒江穿城而过，当年韩愈在这里治潮兴学，也为这片土地打下了崇文重教的底子。广济桥藏着古人精湛的建桥智慧，牌坊街保留着千年商铺的烟火气息，潮绣、木雕、潮具这些非遗手艺代代传承，大街小巷里还飘着功夫茶的清香。这座千年古城用心守护历史文脉，让老建筑、老文化慢慢融入日常的生活。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感受这座岭南古城独有的文化韵味。
2: 公元819年，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正处在人生中的穷途。51岁的他官至刑部侍郎，却因为一封谏言书触怒皇帝，遭贬外放。
3: 来，同学们，我们今天来什么地方知道吗？对了，我们今天来韩文公祠。
4: 一叠蕉改干，做你叫做韩干；叠蕉改刷，做你叫做韩刷呢。
2: 韩愈贬谪之地远离国都长安数千公里，在当时中原的认知里，尚是一片蛮荒之地。韩愈没想过能活着离开。
4: 韩愈被贬仅仅8个月的时间，就为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比如说驱除鳄鱼、兴学育才、发展农桑。
2: 贬谪是韩愈个人的不幸，却是这片土地的幸运。韩愈对这片化外之地以文化之，在荒远的岭南之地，他埋下了读书与教育的种子。1200年后的今天，这里的人们还在纪念着他。这片土地就是潮州。

0: 你若在潮州随口问一个人古城 CBD 在哪儿，得到的答案一定是它，太平路。23座牌坊在不到2000米的道路上次第展开，一眼望去，牌坊分布之密集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自宋代以来，这里一直是潮州古城的中轴线，也是最繁华的街区。如今人们习惯称它为牌坊街。潮州画家邱玉辉经过多年潜心研究，重绘了清代的潮州古城图。来自清代的视觉作品比起文字记述更为直观，画作展现了古代潮州的城廓，甚至整个潮州的山川地理和古城格局都与今天的潮州古城几乎完全一致。沿着广东省第二大河韩江一路向南，就能抵达南海之滨广东最东界。这里是粤东平原，潮州古城就建设在这片平原之上。大海在其南，群山拥其北。过去潮州人以省委国角形容所在的这方土地，但千年来潮州一直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中华文化进行着强有力的互动。
1: 这张是我们清乾隆年间的古城舆图，这张是我们50年代末古城的地图。
0: 常驻潮州的青年规划师张仁仁熟悉古城的每一条街巷，潮州古城图也是他工作时会参考的一份重要资料。从画中所见，清朝时期古城中心的太平路上已建有一连串的牌坊。
1: 太平路在宋代就存在，是整个古城绝对的礼制中心。到了明代的时候，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太平路就有一些功能和角色地位上面的转变，成为我们古城的综合型的城市中轴线。
0: 历经风雨沧桑，古牌坊年久失修，所剩无几。潮州以历史影像为依据，寻回一部分牌坊上的石构件，沿着太平路重修了23座牌坊，重现了太平路作为古城中轴线的盛景。沿着牌坊街一路向北，就会抵达潮州古城的制高点金山。从隋朝开始，金山就是潮州的官衙所在地。站在金山顶，能以居高临下之势俯瞰韩江。韩江在潮州古城的东侧流过，形成一道天然屏障。葫芦山、金山、笔架山三山共同拱卫着古城。今天面积为2.33平方公里的潮州古城生活着4万多居民，他们以牌坊街为中心，在东西两侧的巷子中繁衍生息。每天下午，潮州古城的老街坊们都会来到甲地巷的一座老宅，消磨退休后的闲暇时光。71岁的潮剧爱好者周钦松，从陶瓷厂退休后，将祖传的老屋修缮一新，免费提供给潮剧票友作为演出场地。

0: 明清时期，潮州古城的富商巨贾都把宅院建在古城南部，不足300米的假地巷，卧虎藏龙般集中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古代宅院，其中有5座大夫地，3座资政地。走进潮州古城的街巷，就仿佛走入了潮州古建筑博物馆。在潮州古城区，42%的面积是民国和更早时期的古建筑。四点金是潮州传统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样式。主厅坐北朝南，中间是天井，两侧有廊轩，形成四厅相向的格局。民间有一种说法，因为后厅前厅两侧各有一大房，这四个房间刚好对应四面山墙，而山墙又形似汉字金，所以这种建筑样式被称为四点金。贾地巷所在的古城之南多为豪富宅院，北面为官府衙署所在，统领全城，东面临江，遍布码头，所以多为商贾云集的仓储客栈，西面是手工作坊聚集之地。余晖9岁开始跟着父亲做鱼饺，2009年大学毕业后，回到潮州开始接手家里的鱼饺生意。一个貌不起眼的鱼饺档口，四代人经营了100多年。
1: 我们家族是从1898年就开始做这个鱼饺，从第一代人我曾外祖父，然后呢，到我现在已经第四代传承人。
0: 看似简简单单的一碗鱼饺，既容纳了山珍海味，又蕴含着潮州人对祖先来处的

0: 的美食记忆。潮州人先祖为避战乱，从中原南迁来到潮州。潮汕地区虽坐拥上山入海的丰富物产，却不产小麦。于是想念北方面食的先祖，以鱼肉代替小麦做饺子皮。这便是鱼饺的来历。
1: 辛苦做快活食，就是我们潮州人都有特点，哪怕说工作再辛苦，我们都会就是油顶牙关。但是我们一旦工作完之后呢，我们就会特别是在吃的方面，我们就会安排好一点，
0: 舍得下功夫，就为了这一口记忆中家乡的味道。饮水思源，寻根问祖，隐藏在潮州古城的各个角落。潮州人的祖辈大多是从北方一路南迁的移民，他们把祖先的姓氏由来、先贤哲言等浓缩为文字，镶嵌在自家大门匾额上。匾额高悬，进出之际时时提醒他们不忘来处。这些流浪的异乡人从此便能安下心来，扎根于此，开枝散叶。强烈的血缘宗亲观念影响着潮州人的建筑文化。宗族祠堂在潮汕大地林立，构成了宗族的精神坐标。由于同姓人的合力，宗族祠堂大多成为了潮州建筑文化中的经典之作。几略皇宫祠，潮州木雕的艺术殿堂，建于清光绪13年，它融合了圆雕、沉雕、浮雕、镂空雕等木雕技法，突破了木头本身体积和空间的限制。拜亭梁下18只金漆木雕鸾凤展翅欲飞，它们头顶着梁，起到承重的作用，同时在视觉上实现升腾梁架，减少屋顶空间压抑的效果。蹲在两边横梁上的是两对造型不同的狮子，左边狮子毛发上雕刻的是道人，狮与狮谐音，寓意狮已在道。右边狮子毛发上站着被称为狮的读书人，寓意名师高徒。造成左右两边的雕塑不对称这种奇特景象的，正是潮州的斗工传统。
2: 以前我们潮州呢，一些大型祠堂，它往往会聘请两帮师傅，中心呢竖起一个挡墙，然后两边的师傅呢发挥他的工艺才智，两面它是不能互相窥视的。等到竣工的时候，会拆开这堵墙。
0: 完工后，主人对两班工匠的作品进行品评，优胜者可得到额外赏金，而另一班输了的工匠也能拿到工钱。技术越斗，工艺越精。清代潮州工匠将本地的江海水族元素也融入到了建筑木构之上。发展至今，建筑木构上的鱼虾蟹也飞下了房梁。
3: 在上世纪50年代，木雕大师张建轩，也就是我爷爷的师傅，他们两人师徒合作，联手创作出一个立体镂空雕。这也是我们的蟹篓首次从屋顶上飞到了我们百姓身边，就是我们不用再需要去仰望它，我们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一个360度可欣赏的一个艺术品。
0: 90后木雕师陈佳出生在一个木雕世家，四个姐妹从小耳濡目染，在父亲的教导下都成了木雕匠人。龙虾蟹篓通常以整块木头雕刻而成，

0: 龙虾16只，螃蟹26只，刀刀紧凑，生动逼真。
1: 我们潮州人骨子里都有一种精益求精、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认准一件事情会做到底，做得更好。我们的作品就能看出我们的功夫。
0: 在潮汕话中，功夫是考究、讲究的意思。论舍得下功夫，潮州人算是佼佼者，就连喝茶也不例外。在潮州泡茶要21道工序，茶具至少10种以上。如此费工费时，讲究礼法，称为功夫茶，再恰当不过了。潮州人宁可3日无食，不可1日无茶。他们把茶叶叫做茶米，茶叶等同于粮食，可见茶的重要。
2: 每一桌都是要检查好，然后再摆整齐。
0: 龙素玲从小在古城闻着茶香长大。2017年，他把一座清朝时期的老房子改造成了面向大众的茶馆。如今这家茶馆是古城的热门去处，在活化利用后的传统民居里，潮剧和茶艺表演每天上演，吸引来的不光是外地游客，本地居民也会相携而至，点一壶茶，享受一段闲暇时光。从吃饭喝茶到建筑营造，

0: 修缮过程遵循了古建筑保护中原材料原工艺的原则。匠人将熬制的红糖水混合进贝壳灰和草筋炼制的贝灰膏作为塑形材料，充分搅拌增加粘度。
1: 整旧如旧，把最小干预的原则把它恢复起来，让它原来的历史印记完完全全原原本本的尽可能展现给世人。
0: 重获新生的麒麟照壁成为古城一处颇有韵味的特色街景，更是一座城市文脉在细微之处昨日与今生的见证。漫步潮州古城，稍有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屋顶上的一出出绚烂生猛的大戏：赵子龙救阿斗、穆桂英取降龙木、双龙戏珠。英雄名臣、神仙异兽，在潮汕大地的天际线，自有另一番鲜活气象。潮汕有一句俗语：“错脚头有戏出”，这戏的主角就是嵌瓷。嵌瓷顾名思义，就是将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剪裁镶嵌出各式人物和动植物，立于屋顶檐角。这种独特的手工艺术和潮州自古产瓷息息相关。1953年，在韩江东岸笔架山的山坡上，意外发现了一片北宋窑址。这里出土的陶瓷残片与东南亚等地出土的一种青白釉鱼形壶造型质地都相同。
2: 潮州可以说它从1000多年以来呢，就一直是以外向型为导向。
0: 北宋时期，潮州陶瓷飞跃发展，在中国的外销瓷器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笔架山宋窑规模庞大，工艺精湛，成为北宋时期外销瓷器的重要生产基地。瓷器远销海内外，在生产运输过程中难免会有磕碰碎裂的情况，于是色彩艳丽的碎瓷片就成了当地匠人创新的材料，一门以玉碎成瓦全的艺术由此诞生。今天潮州嵌瓷非遗技艺成为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感受潮州传统的实践活动。在这山海之间有限的土地上，潮州人以自己的独一份精细站稳脚跟。笔架山和潮州古城隔着韩江相望，将它们紧紧连在一起的正是古城的地标广济桥。每年汛期都会有潜水员潜入韩江，他们要对这座古桥进行定期的水下体检。
3: 广济古桥已经经过800多年的历史，多多少少他们的桥墩在受到洪水啊其他水流的影响，出现桥墩或者河床受损的话，我们都进行一些检修。
0: 广济桥的东桥和西桥分立于韩江两岸，共20个桥墩，中间部分不见桥墩，由18艘梭船连接。韩江发源武夷山，汇合梅江和汀江，流经潮州后注入南海，它也是一条千年商路。山板牵引江面上的浮船，让出江心的水道供船只通航。大型船只通行后，18艘梭船重新连接成为一座浮桥，供行人通行。潮州人以智慧和匠心巧妙解决了一桥多用的问题。
4: 那只要浮桥打开，那么就是一个巨大的通航口。明清时期再大的

0: 床也能够通过这个通航孔。
1: 集梁桥、浮桥于一体的广济桥已有800多年历史，被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誉为世界上最早的起闭式桥梁。顺着涵江水道，船只运送稻米、海盐一路向北，直达内陆各地。瓷器、茶叶则是乘着远洋的商船往南航行，通达海外。潮州成为南北贸易的重要枢纽。曾经一度，广济桥已不复往日风采，他的命运改写于21世纪初。
2: 别秋相接荷黄柳，在薄纱中日细酒。
1: 这首在潮州连孩童都耳熟能详的歌谣，描绘了广济桥古稀的风貌。2007年，古桥历时4年全面修复，功能定位为旅游观光步行桥。潮州有一句俗语，到潮不到桥，枉费走一遭，来潮州必到广济桥。如今夜游广济桥，观赏灯光秀成为最热门的打卡方式。踏上广济桥，人们不再是步履匆匆赶往对岸，他们驻足停留，已将两岸美景尽收眼底。在潮之洲，潮水往复，在山海之间，在江水与海潮往复来回的地方，人们一面耕读，一面营造，一面向着大海远航。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与开放进取的海洋文化相互交融，滋养着这座古城。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皮影戏是我国传统民间戏剧，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潜心学习皮影戏，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这项古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一束暖光洒向幕布，音乐渐强，幕后李伟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缠斗，逗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皮影戏被称为最早的动画，牛皮雕刻的人物在灯光映照下演绎故事，鼎盛时它是万人空巷的娱乐。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2: 皮影戏在中国呢盛行了几千年，曾经呀有万人空巷，我觉得我跟皮影戏是非常有缘的。第一次看皮影戏，到第一次的去操作皮影戏，再到后来的深入学习去雕刻皮影戏，这期间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一盏灯，一块幕布，一台皮影戏，可以演绎流传千年的剧情。2014年在山东济南上大学时，李伟在济南大明湖畔逛非遗市集时看到了皮影戏，灯箱点亮，手工雕刻的皮影在灯光照耀下玲珑剔透，纹路清晰，质感丰富。李伟瞬间被这种灵动的表演形式吸引了。从小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李伟，冒出了学习表演皮影戏的想法。他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娟，利用课余时间从零学起。李伟
2: 说，为什么想去学皮影戏？其实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可能就是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哎，觉得是一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呈现，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1: 李伟一开始以为皮影戏很简单，结果一上手才发现难度不小，不同的人物、动物、表演风格都不尽相同。比如就走路姿态来说，小女孩走起来活泼轻快，老人要佝偻着背颤颤巍巍地走，壮士走起来要铿锵有力，这些都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学习的过程并不轻松，雕刻皮影是第一道难关，牛皮坚韧，刻刀稍偏就会划伤手指。李伟摊开手掌，虎口处还有几道细小的疤痕。操纵皮影更难，竹签安装的位置差一点，动作就做不出来。李伟曾花几个月练习一个转身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4年在李娟的指导下，李伟逐渐掌握了皮影戏的入门级表演和基础的道具制作。
2: 学习皮影戏过程中呢，遇到了很多困难。雕刻环节对于每一个皮影戏的手艺人来说呢，都是一项挑战，因为他第一刀的时候啊，就决定了你这一刀能不能成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手上呀就是千疮百孔，因为这个皮子呢，它是有一定的坚韧程度的。当你第一个刀下去，如果说有点偏，可能就会拉着手，也有可能这一刀下去，这个作品就废了。
1: 大学毕业后，李伟听从父母的建议回到昌吉老家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皮影戏这门手艺，每年都要重返济南两次，跟着李娟继续学习。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全职投入皮影戏剧场的筹备和运营，父母对此表示反对， 说开剧场赚不到钱，收入维持不了生活。李伟知道口头解释无用，干脆用行动来证明。剧场像李伟的试验场，他先在原创内容方面发力，正对不同观众创作不同类型的皮影戏，儿童看绘本剧，游客看喜剧。为了让年轻人接受皮影，他尝试加入现代元素。传统剧目《武松打虎》里，他给武松设计了更夸张的打斗动作，有时还会用皮影演绎现代剧目。旺季时，剧场天天有好戏上演，淡季时就到学校、社区、乡镇演出。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他以哪吒为主角创作《护苗行动之哪吒》，寓教于乐，走进13所学校演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李伟喜欢上皮影戏。
2: 剧场从无到有，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人的这个心血，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如果说我自己一个人，我今天这个剧场肯定是搭建不起来的。一场完美的这个皮影戏的演绎呢，需要我们的高度配合啊，我们皮影戏的道具机关要操作的炉火纯青，剧本台词呢要背诵的滚瓜烂熟，才能够演出我们活灵活现生动的皮影戏剧。
1: 李伟逐渐意识到业态创新也很重要，单靠演戏很难实现收支平衡，所以他和团队对研学、皮影戏体验、文创等周边业态进行积极探索。李伟的父母也渐渐放下了担忧，主动帮他对接研学活动，剧场运营渐入佳境，扭亏为盈。李伟也开始考虑如何传承皮影戏，他和昌基学院合作，为想学皮影戏的学生提供免费教学。
2: 我们是每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新人就要把它传承下去。我们呢，不光要把它保留住，还是要把它继续往前走下去。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存活下去吧。
0: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3: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0: 我是来自火焰山景区的推荐人蓝云霞，春风送暖，火舟迎宾，非常荣幸与各位新老朋友相聚于此，共话文旅发展，共赏火焰山魅力。火焰山景区在2026年实现品牌升级、服务提升、产品创新、市场增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答卷。此刻，我向大家全面推介焕然一新、更具魅力的火焰山。从一处美景到一张名片，火焰山作为国家4A级景区、西游记文化核心地标、中国极热地标，凭借独特的全貌与传奇的文化享誉全国。2025年，景区全面优化运营管理，实现资源整合、品质提升、统一运营，让游客一站式饱览火焰山全貌，真正从一处美景升级为一张响亮的文旅名片。过去一年，景区品牌实力再上新台阶。2025年4月21日，成功举办了与大兴安岭小白山景区中国最冷最热地标两极杯揭幕活动，打造了全国现象级文旅 IP， 品牌影响力全面提升。自2025年8月5日起，景区正式对火焰山景区进行统一管理、统一运营，全面提升火焰山景区的辨识度与美誉度，全力打造成为吐鲁番文旅必打卡的核心地标。2025年9月7日，景区成功接待了东方甄选俞敏洪老师团队一行到访，线上直播人气突破10万家，极大提升了景区在全网的曝光度与口碑影响力，让火焰山的品牌出圈又出彩。从观光打卡到沉浸式体验，我们持续发挥游览空间与体验项目，打造全龄段多层次游玩体系，优化西域文化长廊、地理文化厅、高昌名人厅等核心场馆，新增特色打卡点、互动体验、空中游览等项目，骆驼骑行、沙窝烤鸡蛋等经典体验全面提质，让游客从看风景变成品文化、玩乐趣、留记忆。从一季爆火到4季精彩，2025年景区紧扣特色节点，打造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丰富，亮点突出。第二届全江西游动物运动会，高温挑战体验，西域 IP 沉浸式打造，特色民俗展演、节庆主题活动等多元内容同步推进，不断丰富游览体验，让景区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全年人气持续高涨。2026开年以来，我们已精心举办春节等多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为景区全年文旅市场升温、人气攀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景区宣传推广多点发力，声量持续攀升，全年自主策划发布内容200余条，累计浏览量达500万次，吐鲁番本地媒体报道300余次，新疆省级国家级媒体报道50余次，湘潭在线、凤凰卫视、 CCTV 等权威平台聚焦景区30余次，其中中央视网专题播报景区高温特色景观近20余次，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宣传矩阵，让火焰山品牌持续出圈出彩，不断擦亮吐鲁番文旅金字招牌。从文化传承到服务升级，我们深耕西游文化、丝路文化、民俗文化，推出系列文创产品，打造沉浸式文化场景，让文化可看可玩可带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让火焰山不仅有热度，更有厚度与温度。从基础配套到品牌品质保障，2025年景区重点推出公共服务全面升级、旅游卫生标准化改造完成，环境更整洁，功能更完善，体验更舒适。同时优化导览的标识、交通组织、游客服务中心的功能，强化服务培训，以更人性化、精细化、标准化的服务，让每一位游客玩得舒心、玩得开心。从开放迎客到合作共赢，为 为感谢各界支持，依托西域旅游平台的优势，景区在2020年继续推出品牌优惠、渠道激励、宣传联动、活动共建等务实政策，降低合作成本，提升合作收益，与广大旅游同仁共享发展红利，共拓客源市场，共筑火烧文旅新高地。让我们以丝路明珠吐鲁番为纽带，以火焰山为相约，共赴这场中国极热火焰山之旅。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六集，裴矩，图志会万邦。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雪。
1: 隋朝大业初年，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张掖，商队络绎，胡商云集，丝绸之路一派繁忙。新任吏部侍郎裴矩伫立城楼，眼前驼队如龙，胡商云集。他眉头微蹙，思路繁盛，然而朝廷对西域诸邦却所知甚少。
3: 隋书裴矩传记载，裴矩字弘大，河东闻细人。隋炀帝时期，西域各地商人大多来到张掖和中原做生意，隋炀帝便派裴矩负责管理边关贸易，联络西域各方。
1: 裴矩没有闭门造车，他广设驿站，盛情款待每一位西域商贾使者。美酒佳肴间，他轻声细问山川道理、王姓族类、风土物产、服饰仪形。
3: 裴矩知道皇帝有意经营西域，每当西域商人到来，他就耐心请教各地风俗与山川地形，把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整理成书，也就是三卷的西域图记上奏给朝廷。
1: 无数日夜伏案，三卷西域图记终成。他详载西域44个城邦与行国的概况，更绘制地图，标明自敦煌通西海的三条丝路要道，并精准指出伊吾、高昌、鄯善为西域之门户。
3: 西域图记虽已失传，但其序言存于隋书，序中明确记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故之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这是当时最权威、最详尽的西域地理交通文献。
1: 裴矩携图入朝，隋炀帝龙心大悦。裴矩大实朕意，西域通途尽在掌中矣。
3: 裴矩向朝廷详细介绍西域的物产与局势，建议恢复中原对西域的管辖，重振汉朝雄风。裴矩的策略极大激发了隋炀帝经略西域、恢复汉朝疆域雄风的雄心。
1: 在裴矩谋划下，隋朝设西海、河源等四郡，遣使高昌、伊吾招抚西域城邦，同时令薛世雄驻伊吾城，屯兵驻守，丝路北道畅通。
3: 大业四年五年，也就是公元608-609年，隋军击败吐谷浑，收复东西4000里、南北2000里的疆域，设置郡县，修筑城池，驻扎军队，中原王朝的力量再次深入西域东部地区。
1: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元宵佳节，洛阳端门街正上演一场空前盛会。裴矩精心组织西域各地商贾盛装列队，年亘8里，珍宝琳琅，百戏喧天，尽显天朝富庶包容，来自西域的商贾心驰神往。
3: 隋炀帝下令举办盛大庆典，召集全国各地技艺表演、演奏乐器的人就有18000多，西域客商经过90店铺都被邀请入座，吃饱喝足，分文不取。这场盛会虽然有展示国力的用意，但也大大促进了交流，展现了隋朝开放包容的姿态。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裴矩呢，图志会万邦的历史给了我们3点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呢，就是知边才能治边。他通过系统的编纂西域图记，为隋唐王朝经营西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这个情报基础。 强调了精准认知边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这样一个极端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开放才能交融，它呢以贸易为桥，以沟通为药，用务实的智慧来处理民族关系，经略边疆，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胸襟。第三个方面就是石狮铁证如山，西域图记清晰地记载了从敦煌通西域的这样三条通道，还有呢门户要地，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丝绸之路中国段核心枢纽的一个铁证，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地理依据。
1: 张掖城头的落日，将裴矩的身影

0: 很长。他手中那卷西域图记早已化作历史的尘烟，但他汇集的万邦信息、绘就的丝路通途，却像永不熄火的烽燧，照亮了后世经略西域的漫漫长路。裴矩告诉我们，真正的同心始于了解，成于沟通，在于那胸怀天下的图志之中。它让万水千山不再阻隔，让不同族裔的心在同一个辽阔的版图上找到了共同的归途。
1: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2: 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要结束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从胸口到全身，从眼前到世界。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5: 早安，新疆！
6: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7: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6: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8: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6: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9: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11: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6: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12: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
6: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3: 乳腺健康是所有女性绕不开的必修课，它不只是一个医学话题，更是我们爱自己、善待自己最基础的方式。很多焦虑、恐慌、遗憾，其实都可以被一场及时的科普、一次专业性的解答、一个正确的认知彻底化解。下面我们来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乳腺外科学术带头人韩宝三和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陈金教大家如何守护乳腺健康，共同来关注。
14: 韩教授，我们先来聊一下各位朋友都特别关注的乳腺健康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常听到乳房，也会听到乳腺，这乳房和乳腺二者的这个区别是什么？
15: 谢谢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首先来解答一下，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有的会说乳房，有的会说乳腺。其实客观的说呢，乳房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比较通俗说法，乳腺呢，乳房其实包括乳腺和表面的脂肪、皮肤和乳头、乳晕。一般来说，我们讲乳房的是从一个整体观来讲的，比如说侧重于它的母乳喂养的功能呀，参加它的一些社会活动啊，指乳房。一般指乳腺呢，是讲通俗点讲，就是指的孢子腺，乳房里面最核心的与哺乳有功能的。一般来说是从疾病角度，所以你看到一般讲。美容啊整形这个角度的时候都讲的乳房外科乳房 整形乳房的隆胸、
14: 嗯、
15: 但是我们一般讲疾病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写的乳腺外科乳腺。
14: 嗯，这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啊、
15: 对的，有关联有区别。
14: 嗯，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了，我们越来越频繁的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查报告当中发现，哎，有乳腺结节了，或者有的这个提示是增生，或者有的是肿块。下面请陈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乳房的结节和肿块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0: 谢谢何主任的一个提问啊。首先呢，其实结节和肿物呢，在我们很多报告当中都能够提到，但是呢，结节呢更偏向于是一种影像学的一种描述，而肿物呢更偏向于我们临床触诊当中的一种描述。有些时候呢，我们跟我们的大小啊，可能在1到3厘米之间这样一个差距。当然了，结节和肿物呢，我们不仅是要了解它，我们更要看它的一个分级情况。
14: 嗯，说到这儿，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了。大家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但小林要提示您，您发送的这个信息尽可能完善全面，如果有相关的影像检查的报告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这样的话二位专家给您的这个解答也会更加精准一些。如果说您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您想听一听二位专家的建议，热线电话25819612501961，我的伙伴正在电话机前值守各位朋友的热线。看到有一位朋友发送到的这个互动信息，他发了一个检查的结果，超声提示是双侧乳腺增生，左侧乳腺内囊性灶存在明确良性改变，无恶性的征象，恶性可能为零，双侧腋窝淋巴结节可见。然后他具体问到的问题是，因为母亲是乳腺癌去世的，这是他今年检查的结果，需要格外注意些什么，或者需不需要做复查或进一步的处理？韩教授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15: 好的，刚才这个超声报告说的是一个无回声的，无回声呢一般多数都是乳管的扩张形成的一个囊肿，简单这样说呢，那么除非有合并实质性的，除非一些复杂性的，那它应该就是一个良性的病变，不需要担心。那么他讲到他母亲有家族史，那我们一般需要了解他这个母亲的发病年龄，笼统的说发病年龄越年轻，它遗传背景所占的发病原因的可能性就越大。
14: 嗯，
15: 但是如果说你又只有检测出你就乳腺遗传 BRCA 基因突变，那么它对他的子女才影响，如果没有 BRCA 突变，没有乳腺遗传基因突变，其实对女性的发病并不会增加。
14: 嗯，这是
15: 另外还要看他母亲的发病年龄，一般来说建议在他母亲得乳腺癌的往前5年每年都要做一次乳腺的磁共振和乳腺的 X 线检查，也就是乳腺的钼靶检查。如果仅仅做乳腺的超声，可能对一些早期的一些小的病变有可能会出现遗漏，所以建议去正规的医院，因为不知道他的年龄嘛，尽可能把这两种检查进行完善。如果超过35岁，建议 X 线也进行。
14: 嗯，这是给这位朋友的建议，希望对您有所帮助，也感谢大家把目光聚焦在女性乳腺健康这个话题上，也期待着啊各位朋友把我们的直播能够分享在您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或分享给您身边的姐妹、您的妈妈，大家一起来学习和了解乳腺健康的知识。那韩教授，我们说到怎么样去预防乳腺相关的疾病，生活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比如说我们姐妹们也经常会在一起聊天说这个要少生气，退一步乳腺增生，进一步乳腺结节，你能不能来跟我们从医学的原理上来科普一下，生气、熬夜包括饮食具体它是怎么样诱发乳腺相关疾病的？
15: 这个问题呢非常有意思啊，经常隔几年比如说饮食呀生活方式就会引起一个小小的焦点，比如说我们会经常隔2-3年就会看到什么豆浆能不能喝之
14: 类。
15: 但是你说谈到预防这个问题呢，我们是一定要知道它的确切的病因，就类似于传染病。但是呢，绝大多数的肿瘤呢，它并不是像这个像传染病引起来，所以它没有明确的预防。像刚才这位网友说的，他们如果有这个乳腺遗传基因，那么我们就明确的检测有没有问题，而且可以针对性的提前吃一些药物，能够减少它的发病风险。另外呢，其实笼统说，2/3的肿瘤它的发病都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有关系的。总的来说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控制尤其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的心态，适当的运动非常重要。比如说在围绝经期肥胖会增加乳腺癌发病风险，但是在 门诊上会遇到一些姐妹，我说的，她说有没有，我给她回答，比如说你要控制体重，她会说的，反正我已经这么大年龄了，我对的外形要求不高了。其实不是的，因为肥胖呢，去年我们国家把控制体重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的重点的一个推行的一个，所以呢，体重多会脂肪多，脂肪会把雄激素转化成雌激素，从而增加部分得乳腺癌发病风险。另外呢，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那么你心情不好，通过神经系统导致内分泌系统导致你免疫系统产生紊乱，这时候呢就有可能会增加一些疾病发病的风险。所以总之来说呢，保持良好的心态，开心积极的生活，这非常重要。
14: 您看我们的直播间好多朋友都是给我们点赞100次啊，而且还在分享我们的直播，感谢大家的支持。这位朋友说给韩主任点赞，然后这位朋友说又看到韩宝三教授了，很亲切。确实韩教授是从我们新疆走出去的专家，即便现在的这个行程每天安排的特别特别的这个忙碌，但依旧是心系家乡啊，定期来到我们新疆。
15: 谢谢。
14: 那这次也是专程抽出时间来到直播间啊，想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更多的朋友分享乳腺相关的健康科普。那如果说您有这个想要咨询韩教授的问题，那今天真的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因为平时韩教授的号是一号难求，今天您就可以不用到医院去排队，不用预约，不用挂号，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得到一对一的咨询。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线上米女士打进了热线。米女士您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我想问一下，就是前三年我那个啥体检的时候被查出有个乳腺结节，但是有两个，就是大小也是1厘米到2厘米，然后就是最近然后再体检一下，那个变成5个了，最大的是5厘米，最小的是3厘米，就是医生就是给我的建议是要做手术会好一点，但是我不想做手术，能不能有就那种保守的那种治疗。
15: 你的年龄是多大？
3: 我35岁。
15: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而且从5厘米到你前面说的2厘米中间间隔了时间有多久？
3: 我被查出是2-3年，就3年。
15: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我们首先看它的性质，也就是说你那个报告，你刚说的超声报告，它后面有一个 virus 分类，那么这个分类如果简单的说4类。那么都要考虑医学的干预。第二个呢，还要看你这个大小。大小呢，如果一般来说超过3厘米的，我们也通，即使是良性的，我们建议你考虑手术。为什么来说？这个肿块越大，对你正常乳腺组织产生占位效益，把乳房的形态会产生变。另外，你刚才说的已经5厘米了，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明确的手术适应症，无论疾病的任何的性质。但是，因为你这个刚才说的超声的描述呢，不太确切，也不知道这个肿块到底有几个长的部位，建议首选做乳腺的磁共振，明确到底有几个长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另外一个，对您所提到的这些这个忌讳这个手术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放宽心态，现在医学情况下呢都非常的安全，所以你没必要过度担心。另外呢，我们不是说乳腺不可以吃药，绝大多数呢都不需要这种吃药。如果你比如说你这个年龄可能是最常见的是乳腺纤维瘤，那么乳腺纤维瘤吃药把它消除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建议您第一个补充一个乳腺的磁共振检查，第二个呢去正规的医院积极的就诊。
3: 好的，明白了。
14: 好呢，这是给您的建议啊，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里了，尹女士再见。
3: 好，拜拜。
14: 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畅通的是2501961。提示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想要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韩主任、陈主任聊一聊，那尽可能找一个安全的、安静的这种环境下啊，来拨通热线，可以提前梳理一下您想要咨询的问题。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相聚在这里，一起关注女性的健康，那么这份重视本身就很有意义。今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多次提到女性的乳腺健康，可能很多男性朋友会觉得，哎，我不太会得这类的这个疾病啊，还会有一点庆幸，但其实这也是一个认知的误区，是吗，韩教授？
15: 是这样的啊，其实男性和女性呢，我们都有乳腺组织。那我简单的讲一下我们乳腺的发育。其实，在胚胎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乳腺呢，每个人呢大概有6到8对， 长在腋前线到腹股沟这么一串，
14: 嗯，
15: 但是在出生的时候呢，保留了腋前线这一对，到青春期女性发育了，男性没有发育，但是男性因为他虽然没有发育，他也有乳腺组织，他也有可能得乳腺的肿瘤，所以男性乳腺癌大概占女性的0.5%到1%，不同文献统计资料又有区别。另外还有个男性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男性乳腺发育，在两个阶段比较常见，第一个呢就是青春期，
14: 嗯，
15: 那么不同文献数据不一样，那么可能会超过20%到40%甚至更高的比例，在青春期的发育时候都会有不同程度男性的困惑，另外还有一个在更年期的时候也会的。但实际上我们临床所见的男性得乳腺癌的，他来的都比较偏晚一点，为什么？他一般人他没这个概念，还有他来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比较羞涩，说不太去我们这专科门诊。所以建议即使是男性，如果乳房莫名其妙的变大了或者痛了，尤其是摸到一个肿块，个别也有可能发生乳头溢液，那么建议积极的去正规医院，所以我们这个意识也要有。
14: 嗯，那陈主任，在您的门诊上，近年这个男性患者就诊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有没有增多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在我临床的这个门诊就当中呢，还是发现这个男性的这种乳腺疾病呢是越来越多了啊。
14: 嗯，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说跟这个韩主任刚才分享到的一些症状做一个对照，您有相关的问题，那一定要引起重视，定期的到专科医院做好检查。看到月公主说韩主任是我的救命恩人在点赞哦，好多朋友，这位朋友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1000次啊，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下面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候的韩女士的热线。韩女士久等了。
4: 主持人好。
14: 嗯，您
4: 好。韩主任好。陈主任好。您好。
14: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4: 我想问一下韩主任，因为我是韩主任的患者，我呢已经手术3年了，并且我因为骨转移，现在正在服用的是，那个瑞博西利和来取唑。目前呢，我的身体呢就是会有一些，一个是水肿的情况，二一个呢就是关节会有一些疼痛，早晨起来的时候就会比较僵硬。我就想问一下韩主任，就是我现在要是服药的话，就这个药大概还需要吃多长时间？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可否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运动能有效的缓解这种僵硬？第三个呢，就想问这种疼痛的情况下，如果我忍不住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服用一些镇痛的药？三个问题，麻烦韩主任了。
14: 嗯，您的老患者了。
15: 好的，
4: 老患者。
15: 好的呢，首先呢，这个也要，因为你的规范的接受规范的治疗，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因为有的人呢，他不接受规范的治疗。那么其实另外，即使发生了骨转移，首先明确一个问题，我们也不要过度紧张。在目前来说，乳腺癌即使是转移的乳腺癌，我们世界卫生组织也把它定成一个慢性疾病，相当于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缺点呢，就是有时间我们要有鱼狼共舞这种心态。那么关于你说的前面三个问题呢，我可以统一讲一下。第二个呢，你到底这个出现一些骨关节的疼痛呢，因为可能是你吃的这个瑞波西利，可能还有加上这个 AR 类的药物，这类药物呢肯定会减少骨质的增加骨质的丢失，你要补充维生素 D， 还要补充维生素 D 钙，另外呢还要适当用一些骨的调节剂，那么还要适当的做一些的运动和康复，另外还要做一些对症的治疗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因为需要知道你转移的部位和严重程度，那么一定要注意的时候千万不能摔倒，因为你这个骨质呢本身可能会疏松，而且转移的地方相当于把这个骨头又咬掉了一点，所以一旦要发生跌倒这些呢，你带来的风险，对神经的损伤风险要比别人大。那至于吃多少时间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疗效来判断，所以建议你一定要2-3个月的时间要进行不同这个检查手段的组合进行来评估，那么看到底病情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总之不要担心，积极的治疗，我们要有信心。
4: 好的，韩主任，那您说的这个组合的这个检查，就是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在新疆的话，您在上海嘛，
15: 嗯，
4: 我们就可以在陈主任那里可以做检
15: 查。我们今天陈主任呢，我可以完全来找他的门诊时间具体来，当然在新疆别的医院都可以的。
14: 嗯，
4: 好的。
14: 那
4: 您说的这个，我再问一个问题。
14: 嗯，您讲。
4: 韩主任，您说的这个组合检查，就是说我呢每次必须要做，比如说像这个骨扫描是必须要做的，骨扫描是吗，韩主任？
15: 不是每次都要做， 那根据转查部位，比如说有内脏呢，我们可能检查比较勤一点，可能两三个月检查。比如说肺，不同脏器的我们检查的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像骨的我们检查时间要

0: 乳腺方面的这个疾病正在诊疗或者治疗方案方面存在很多的困惑。那今天呢，韩主任和陈主任会给各位朋友专业的建议和一些指导，大家有想咨询的欢迎持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看到微信后台上李女士说，韩主任您好，我今年36岁，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乳腺结节，医生说这个等到我到时候怀孕生孩子母乳喂养之后可能就会好，但现在呢每次在生理期前乳房都会特别胀痛，一碰就疼的这种程度，我需要做什么干预吗？因为目前暂时还没有要孩子的计划和打算。
1: 很好，这个问题呢非常有代表性啊。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乳腺疼痛，那么乳腺的疼痛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肯定还是与这个乳腺所谓的乳腺增生。其实乳腺增生呢，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都会知道为什么每个月会来月经。
0: 嗯，
1: 那么其实来月经的基本呢，就是我们雌激素和孕激素周期性的改变作用于我们的靶器官，比如说作用子宫内膜，它会产生于来不来月经这种表象。另外呢，我们乳房呢，它也是雌激素和孕激素的靶器官，它的周期性改变也会引起乳腺导管增生复旧、增生复旧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不平衡，那么就会引起乳房一些疼痛、一些不舒服。那么所以这种周期性的呢，一般来说都不太要紧。那么至于您说的刚才又发现一个结节，因为这个你没有提供这个详细的信息嘛，那我不好做直接的分析和判断。但是我需要纠正一个观点呢，就是说第一个，仅仅做超声对一些早期小的病变呢可能会产生遗漏。第二个呢，怀孕呢它不是说你怀孕了以后就会把这个肿块消失。那么其实这个观点应该怎么说呢，不能说对和错。如果它是一个增生性的腺病的这些乳管扩张呀可能会改变，但是如果它是个肿瘤性质的话，那么我们有时间会遇到妊娠期的乳腺癌。那么这时候妊娠期乳腺癌来的病人的时候呢，它相反比一般的病情来的比较晚。为什么？因为它乳房在妊娠的时候，雌激素、孕激素导致乳腺组织会进一步的所谓的发育变化，这就会掩盖一些早期的一些病变。所以我觉得，你36岁，即使你近年没有怀孕的计划，我觉得也应该进行定期检查，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乳腺的磁共振或者钼靶，这样的话有助于把病变看得更加的清楚。
0: 嗯，那下面请陈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哪些这个乳腺结节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当出现哪些情况的时候就要引起重视了。
2: 谢谢主持人啊。刚才这个问题呢，就结合我们刚才一个需要超声报告啊，这种超声报告包括我们的磁共振呀，还有我们的钼靶都会提示一个叫分级。这个分级当中，其中1到3级呢，我们需要一个定期的检查和复查。但是如果是我们超声报告，各种影像报告如果提示4级以上了，那我们再一定要关注了，可能需要做必要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这种触诊了，甚至更多的一些这种检查。
0: 比如说呢，这个检查都涵盖哪些？
2: 我们最常见就是我们乳腺的超声检查、钼靶检查，还有我们的磁共振检查。
0: 这个怎么样去做一个选择？比如说，就像刚才这位女性朋友来说的话，我怎么知道我是选择钼靶好，还是选择什么样的检查更匹配她的情况？
2: 我们一般来说，年轻女性呢，可能首选的是一个超声检查，因为呢，这种检查呢，它可以我们随时的一种定期的检查。但是呢，如果是年龄略大一些，刚才讲到的一个我们40岁以上的人，我们可以选一些做钼靶检查。另外，结合如果超声钼靶都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们磁共振能发现更多的一些微小的一些病变。
0: 看到微信后台上说，韩主任，去年您在新疆开展义诊，我有幸去现场，您给我看过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细致和温柔，打破了我很多的焦虑。今天在直播间看到您很亲切，祝您一切如意，身体健康。也是一位您的老患者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
1: 谢谢鼓励。
0: 还有好多朋友在持续的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在转发我们的直播。那今天呢，为您分享到的是乳腺健康 健康的专场直播，邀请到了在国内非常有名的韩宝三教授，以及我们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陈金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有关于乳腺结节或乳腺的这个肿瘤等等，只要和乳腺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参与互动来进行咨询。此刻我们畅通的是25019619这部。

0: 热线。如果说您在拨打热线的时候出现了占线的情况，各位朋友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因为今天打热线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多啊。我的同事这会儿正在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把您做过的一些影像学的这个检查结果发送在我们的后台，韩主任和陈主任看到之后再给您解答，就会更加有针对性一些。那如果说不幸查出了乳腺肿瘤，那这个时候大家更关心的是能不能治好，怎么治最精准，创伤最小。下面请韩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这个乳腺肿瘤的精准的治疗诊疗，它核心的理念是什么，和过去相比有哪些变化？
1: 这个问题非常的有代表性啊。一般的时候发现肿块的时候，首先要判断我要不要紧，需不需要做手术。
0: 对，
1: 那么良性的咱们就忽略不计了，如果是不好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以前呢是尽可能的扩大范围，一个漏网之鱼都不要发生。
0: 嗯，
1: 我们现在呢要进行分层，就是我们用最小的创伤、最小的代价来解决它。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呢考试考的成绩越高越好，现在呢其实我们是只是看及不及格，我们考到60分就可以了。
0: 嗯，
1: 比如说过度的治疗除了带来伤害，什么东西都不能带来获益，所以我们做这件事要平衡这件事情。当然它的原则首先是根治。
0: 嗯，
1: 在这里呢借这个今天这么好的机会啊，我来呼吁一下。第一个，对于目前来说，对于早期可手术乳腺来说，我们首选的方式是保留乳房的手术，但这个保乳不是说牺牲它的根治的效果，我们叫保乳根治术。
0: 嗯，
1: 之前的叫根治术，大家就觉得哎呀切掉以后效果很好，不是，其实你切掉会带来很多副作用。所以讲一下，就是对早期可手术乳腺来，我们首选的就是保乳根治术，它的效果最早开始大家全把它切掉，到开始要保留的时候有个思想认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发现它的效果是大于等于全部切掉，你全部切掉会带来更大的创伤。另外一个，即使一部分姐妹她的病变范围偏大或者偏多，乳房切掉它形态不能恢复，那么我们也有各种重建修复的方法来进行修复。但有点遗憾的是呢，在我们国家呢可能超过一半的人都选择把乳房的切除，在欧美国家大概保留乳房和即刻重建的病人呢有60%-70%这样的。
0: 嗯，
1: 那么所以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我们另外呢还有乳房比较特殊，那它除了是一个生命器官的，它还是对一个女性的心理啊等等会产生更多的影响，所以呢这是一个手术的精准。第二个呢精准呢就是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我们过去可能比如说仅仅知道雌激素，最早我们开始所有人都需要化疗做内分泌，后来我们发现这一部一小部分人60%病人需要做内分泌，再发现进一步做这个基因为表达，比如说HER2基因，那么它的表达呢大概20%阳性我们才需要。所以另外呢我们还根据这些基因表达不同进行组合，所以药物的治疗也是越来越精准，还包括治疗时间的长度。那么有的过去呢可能我们不知道他吃5年药还是吃10年药，现在我们就会知道啊，这部分是高危人群肯定吃药时间长一点，这部分是低危人群我们吃的短一点。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分子生物学或者基因检测，那么过去我们传统方法认为他需要做化疗等等，现在发现哎，检测这以后他可能并不需要化疗。所以这个精准体现在第一个精准的手术、精准的这个药物的人群的选择，另外还有一个呢精准的诊断这个问题。精准诊断其实我们过去呢都是摸到肿块再来就诊，我们现在呢可能是要更多的是所谓的依赖于这个各种先进的仪器啊。但是在这里讲一下，但我们国家的数据呢在不同地区有差别，但是在很多地区都是平均的时间是摸到肿块到就诊的时间是6月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有点长，那么会在这6个月时间肿瘤可能会引起它的长得更快，长得更大，会增加传播的风险。因此当出现有摸到乳房有肿块、乳头有溢液的时间呢，建议积极的去正规医院的早期的做一些必要的检查。
0: 嗯，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线上王女士的热线。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
2: 我咨询一下韩医生，我乳腺结节做过手术了。
1: 嗯，你好，请讲。
2: 嗯，你好，我现在做过手术，是去年6月份做的，但是现在每3个复查一次，复查一次去做 B 超，它都是好呢，但是它都疼，我就一直买的那个乳康片吃的。
1: 你多大年龄？
2: 我53。
1: 你去年那个病理的性质你记不记得，是到底是哪一种性质？你说是良性的哪一种良性？
2: 良性的它是那个乳腺结节多发性的。
1: 它都是结节，它是个描述，它具体性质比如说腺病呀、纤维瘤呀、乳管内的肿瘤啊，有没有这个具体的？
2: 没有。
1: 那你记不得了，
2: 我的
1: 那我就给你回答一下啊，要看你具体的性质。如果是纤维瘤，当然一般纤维瘤多建议年轻的，50以上比较少。那么如果是纤维瘤的话，其实你没有必要3个月复查一次。那么另外，如果你是乳管内肿瘤的话，那么它是一个癌前病变，笼统的说呢，6%到8%恶变，多发的呢，它恶变风险高一点。那么它的临床的意义就相当于我们做胃镜，发现肠管里长了一个这种类似于息肉啊等等这样病变，要重视。另外一个呢，对56岁的女性，仅仅做超声可能不太够，所以针对你这个具体情况呢，我建议呢，3个月的超声呢有点间隔时间偏短了。另外呢，还有乳腺的 X 线检查呢，你可能1年需要做一个，因为乳腺顺便讲一下，乳腺的 X 线检查1年做一次，并不会增加。它是有辐射，但这个辐射对你健康来说忽略不计，不要担心。必要的时间呢，还需要进行乳腺磁共振的检查，从而对多发小结节更加敏感。
0: 嗯，王女士。
2: 嗯，好。
0: 好的，那跟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再见。
2: 啊，好，谢谢。
0: 线上等待的是廖女士，廖女士您好。
3: 嗯，你好，主持人好，韩主任好，陈主任好。
1: 嗯，你好。
3: 嗯，韩主任，我想有一个问题呢，我是作为一个我一个妹妹啊，她检查出来4A，然后只是做了那个 B 超，然后还有一个好像是叫淋巴下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疑似。那么我作为我想问的就是，我是作为姐妹家人的这个角色，她现在是比较慌张，然后也是很有一点点恐惧和那个过程中。那么作为家人的话，就是现在他是要让他直接就住院手术，那他现在需要做哪些的继续的和检查还是怎样的？然后作为家人作为亲人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因为他是比较慌乱的过程中。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听您在这介绍的，就是这个再造和根治和这些的，那么对于他来说需要几步去了解这些呢？
0: 嗯，韩主任给廖女士一些建议啊。这确实当我们确诊这类疾病的时候，会对于心理来说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和负担啊。
1: 好，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临床上比较典型啊，就是说发现一个问题了，医生尤其建议做手术，一听到手术都感觉到无比的可怕啊。
0: 嗯，
1: 那么首先是讲做手术这件事情啊。第一个，按照现代的医学来说呢，整个手术过程中呢，其实不会引起明显疼痛，那么基本上你的不舒服就相当于我们抽个血这样，所以完全不必要担心，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的住院的费用呢，医保基本上都覆盖了，所以也不要担心。那么讲到他的诊断这个问题呢，其实你仅仅你刚说你的这个超声诊断是个4A，对不对？C 的笼统的说呢，就是说这个病灶如果最终切下来确诊的性质，3%到10%是一个乳腺的恶性病变，但是呢仅仅做超声对做手术可能还不够充分，还需要结合乳腺的 X 线，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乳腺的钼靶和乳腺磁共振检查进一步的评估。那么你可能 X 线和磁共振做完以后呢，它可能就排除那个病变，可能你就不需要做手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做手术之前呢，可能也仅仅做超声呢，有时间我们会漏掉一些微小的病变，对疾病的范围判断可能会不够全面，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另外一个，假如不幸这个病变最终确定是恶性的，尤其是单发的，其实我们做局部的切除就行了。简单的举例子，就像它是我们一个苹果，上面有一个小的烂的，我们把局部切干净了，显微镜下说切干净了，其实和你再多切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你是没有必要担心的。当然遇到这个问题呢，紧张这是一个常见的心理。另外呢，你这种姐妹情也非常的好，家里人出现了以后，姐姐还更加的着急啊，也为你这种友爱点赞。
0: 嗯，廖女士，您还有什么想咨询的吗？
3: 我就是说，因为家里的争论意见都不太统一，有的人就说快做手术全切了，所以说我就想作为家人和作为这个身边人，怎么样的能支持到这个像我们这个妹妹？
0: 我觉得这时候 听医生的，听专业医生的建议。
1: 对，像何老师说的，到您信任医院找你信任医生接受正规的治疗。但是现在网络资讯非常发达，其实你可以用人工智能啊等等啊，这种媒体上一查你就知道，可以简单的搜一下，你说得了乳腺癌，把乳房切掉和这个保留乳房，它的生虫治疗效果一不一样？其实你一查，我应该100%所有的正规的平台都会应该告诉你是等效的。然后所以呢，更要纠正这种所谓的切除越大范围效果越好这种偏差，因为更大只能除了带来创伤，不能有任何的获益，而且对一些病人来说甚至加速它的复发，所以一定不能过度。另外生了病，即使在这顺便讲一下，即使穿刺确诊了乳腺癌，在4个星期内做手术都不会增加你的复发风险。所以我们越忙越紧张，更不要忙中这个做出错误的一些判断，所以不要着急，要有信心，一定可以治愈。
3: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韩主任这么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谢谢。
0: 好，那跟廖女士的交流就先到这里，拜拜。
1: 拜拜。
3: 好，拜拜拜拜。
0: 今天节目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的热线控制一下啊。如果说此刻还有想要咨询的，抓紧时间提前梳理好您想要咨询的问题，最好控制在2个以内，这样我们可以给其他的朋友一些机会。大家在查出来这个疾病之后，切还是不切，其实最核心纠结的点在于切了不完整了，对于心理是一个特别大的负担。这不切又害怕治不彻底，会留下一些隐患。那陈主任，在您的门诊上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患者在反复问您这个问题？
4: 是的，很多人都在纠结和心里在想，我到底这个需不需要切，怎么切，这样的一个方式都在一直在想。
0: 那您是怎么样去安抚患者的焦虑的情绪的？
4: 我也是一直在向我们韩主任学习，因为韩主任一直倡导的是一个精准精心还有我们的精美这样一个手术理念。我们把这个手术理念呢会介绍给我们的这些有这样乳房健康的一些朋友。
0: 大家对于不敢切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些认知方面的误区，觉得这个切了之后就是一刀切啊，对于自己的这个创伤会很大。那下面就是韩主任最擅长的，也是无数乳腺患者最期待的领域，我们要重点跟大家聊一聊乳腺肿瘤的保乳与整形修复的技术。什么情况下您建议保乳？这个安全的标准是什么？韩主任，
1: 讲到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更新一下啊。就过去呢，可能比如说30年前我刚工作的时候，肿瘤到底切多大，我们那时候呢可能绝大多数都是靠手摸出来的。我们一般在肿块旁边2横指，所以那时候呢乳房不但是把乳房切掉了，还把后面的肌肉切掉了。所以切了以后呢，这部分姐妹后面就像我们的这个过去的洗衣板一样的，而且这个出现切口并发症的比例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切的范围太大，进行组织缝合时候张力比较大，而且容易缺血。放到今天呢，把胸肌都要切掉手术呢就很少很少见，因为到这么晚的病有，但是比较少见。那么至于什么样的人切，我们世界卫生，这里纠正一下，就是我们学术呢上已经明确，对浸润性乳腺癌，只要切缘上没有癌细胞就叫切干净，对原位癌旁开2毫米就够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切的范围多大，再多切都是多切，只是在我们现实中你说你旁开2毫米很难做得到。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所谓的精准，我们就尽可能按照这个标准去切，所以我们不需要过度切除。还是拿刚才说的，如果我们吃一个苹果，那么它仅仅烂了一个小虫眼，我们需不需要把整个苹果切掉？那显然不需要的。如果它有几个虫眼，那么我们需要把这个苹果肯定要换了。所以对于早期可手术乳腺癌来说，如果不是因为你身体本身有合并疾病啊、年龄偏大等等，我们建议的首选都是保乳手术。我们过去要说，哎呀，你为什么给我保乳？放到今天我们变了，是为什么你没有给我保乳？就相当于我们去到买东西一样的，哎，我什么东西都要挑性价比，为什么不买最好的？因为经济原因，并且等等各种原因。所以疾病是这样的。那么对乳腺来说呢，我们希望是最小的创伤、最小的代价 进行切除。另外呢，我们要最大限度地修复乳房的形态和功能。
0: 嗯，
1: 你说在不在乎？我可以这样说，有正常的心理的人没有一个人不在乎我的所谓的形态。
0: 对，
1: 比如说我今天在乌鲁木齐来，我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衣服搞脏了，你说我走在街上可能也没一个人认识我，在不在乎？也在乎。所以我们应该不要在这个借这个机会啊，一定要呼吁，我们一定要不能随便

0: 愿把别人乳房切掉，切掉是要讲出理由的。第一个，你切掉能不能让我活的时间更长，我们文献不支持。能不能让我活得更好，显然对心理打击更大。那么即使你现在觉得很害怕，隔两天你就觉得啊，我当时做了一个过度有点偏冲动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应该首选做保乳，应该是翻过来，不是说为什么保乳，是为什么要把我的乳房切掉，对我有什么好处吗？没有好处，我为什么要做呢？所以我们的初心，讲到初心，治疗疾病，让我活的时间更长，让我的生活质量更高，这是我们医学所追求的。所以呢，不能轻易的切除病的乳房，能保留尽量保留，不能保留尽可能的修复重建。
1: 嗯，因为乳腺对于乳房对于女性来说不只是一个器官啊，它是身心完整的非常重要，也是自我认同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随着大家健康认知的逐步提升，现在大家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过去可能停留在你把我的这个疾病治好就可以了，现在一个是病要治好啊，保留乳房，还有就是这个乳房做了这个手术之后，哎，要尽可能的形态和功能要完整，这就要说到您特别擅长的乳腺整形修复技术了，来跟我们展开讲一讲是如何做这个修复的。
0: 其实呢，你做精准的修复呢，对你的诊断也要求高，首先你图像要看得清楚，医生有经验，手术中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技术呢，其实总的来说呢，有这个有几种修复方法。第一个呢，可能用我们的所谓的假体，乳房形状没有，借一块组织来。第二个呢，用自身组织最常见的一个是从背上的肉过来，或者肚子上的肉过来，把乳房的形状做了。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可以做这个脂肪的移植这样的。这种手术呢，其实在国内呢，尤其是近十年得到了普遍的开展，尤其是在省级院，绝大多数省级院都能开展。但是要把它做好，就像我们美容整形啊，它其实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医生有丰富的经验。那么有时间有的手术还产生涉及到吻合血管，那么吻合血管呢，这种难度比较高的呢，开展的就比较少一点。所以这种技术呢，其实难的不难，也而且比较普遍，而且我们在国内的很多的学术会上做过主题的演讲，也做过手术直播，也做过手术的现场进行分享。所以呢，这种技术呢，在国内近代得到普遍开展，我们新疆呢也能够开展这样的手术。
1: 就是可以做和做得好，这个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距离的。
0: 就类似于呢，我们过去呢可能不能吃饱的时候想想，哎呀，我今天吃饱就行了。
1: 对，
0: 放到我们今天，可能哪怕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新疆的拌面、新疆的土豆丝吧，我们也要不但要吃饱，还要色香味，还要就餐环境、就餐的餐具，还要和谁一吃等等要求，其实都是很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越来越高的。
1: 韩宝三教授和团队在这方面的这个诊疗方面啊，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还很精湛。因为韩教授是从新疆走出去的专家，也一直都心系家乡，因此也把这些前沿的技术和理念源源不断地输送在了新疆。现在新疆的有这方面的这个女性朋友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开展这类手术，是吗？
0: 对的。因为我是从新疆走到内地，现在呢经常每个月都到新疆来，所以呢如果有需要的呢，可以到可以来找我们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1: 那陈主任，您作为和韩教授长期合作、亲自参与帮扶成长的一线的医生，您最有发言权了。这些年跟着韩主任一起这个做义诊，还有包括上手术，您个人包括科室，您觉得都有收获了哪些成长？
2: 首先第一，是韩主任带着我们的团队呢，把我们国内呀最这样前沿的技术能够落地。让我们的这个乳房的一些整形手术，尤其是提升了我们乳腺的这样保乳手术呢，让我们技术能够落到实地。然后第二个，我们团队建设当中呢，带着我们一起查房，一些我的学习，让我们更进一步从学术理念上的一种提高。
1: 那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乳腺外科整体都发生了哪些可喜的变化，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整体来说，我们团队建设呢是大家越来越团结了。然后另外我们对于乳房的手术呢，我们是越来越有 信心了。我们从乳腺的这个保乳，到将来我们要做更多的一些乳房肿瘤的一些整形手术。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韩宝三教授和陈金主任带来的干货满满的分享，也感谢有这么多的网友朋友一直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我们今天分享到的健康科普的知识，能够给各位女性朋友一些专业的建议和信心的加持。再次感谢二位。
3: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4: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关于喝茶这件事儿。中医常说天人相应，人体气血在一天之内如潮汐般规律的流转，12经络各有当令之时。作为很多人的养生习惯啊，喝茶也是如此。如果能够顺应时间与身体同频，事半功倍；逆时而饮，则可能好心办坏事，养生反而成为了伤身。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科学饮茶。首先在时辰的选择方面啊，午后1点到傍晚前，尤其是下午3点到5点，也就是传统的申时，是全天喝茶的黄金窗口。申时正值足太阳膀胱经当令，膀胱经循行于人体后背和头顶，是排毒代谢的主干道。此时喝茶呢，借助茶气的升降之力，不仅能够提神醒脑，驱散午后的疲倦，更能通调水道，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湿浊。关于体质方面，对应的茶种选择也有所不同。你比如说清茶类，乌龙茶最为推荐，比如说铁观音啊、大红袍呀等等。清茶呢是半发酵茶，不寒不热，既有绿茶的清香，又兼具红茶的甘醇，能够疏利三焦啊，化湿降浊。忙碌间隙呢，小口慢饮，解渴又养生。还有就是体脂偏高的，常感觉这种油腻的，也可以在这一时间段适量的饮用绿茶或者生普洱，借助其清利之性助脾运化。如果眼角分泌物多啊，口苦尿黄等热现象比较明显，加上菊花2-3朵。如果是肠胃偏弱，就改饮老白茶或者是陈皮普洱，有这种温润护中的作用。本身对茶或者是咖啡因比较敏感的人群，喝茶的时间要酌情的调整一下，防止喝茶导致的失眠。那早晚间喝茶要注意2点啊，习惯在这个早晨或晚间饮茶的人群，一定要注意，人体经过一夜的休息啊，阳气刚刚萌动，犹如小火苗，需要小心的呵护。此时一杯温热的清茶最能助阳气一臂之力，使人神清气爽。首选的是红茶或者是熟普洱，这两类茶通过充分的发酵，茶性呢是由寒转温，刺激性大幅降低，入口甘润醇和。温热的红茶入味呢，暖意直达中焦，唤醒沉睡一夜的消化系统。如果说早晨起来感觉头重困倦，口中黏腻，可以在喝白开水之后泡上一壶清香的乌龙茶或者是茉莉花茶，芳香醒脾，化湿提醒。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早晨切忌空腹饮用绿茶，绿茶没有经过发酵性情呢偏寒凉，早晨这个脾胃阳气还不充盈饮用绿茶容易伤脾胃，轻则胃部不适，重则呢日积月累就会酿成脾胃虚寒。晚上喝茶呢有安神助眠的作用花草代茶入夜之后呢，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心神当归于宁静，身体准备到休息，进入到休息状态，这时候喝茶呢，极可能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原则呢，就是宁淡勿浓，宁少勿多，能不喝尽量咱就别喝了。如果实在是想喝点有滋味的，可以选一些不含咖啡因的花草代茶饮，比如说炒酸枣仁加百合， 宁心安神助眠，玫瑰花加上合欢花啊，舒缓肝气节欲啊，尤其适合大白天压力比较大、情绪比较紧绷的人。如果是偏爱夜茶呢，可以选择陈化多年的熟普洱，充分发酵之后茶性就比较温和，浅饮小半杯有暖胃安中之效。所以说喝茶还是要根据时令，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名医堂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